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大家早上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特别节目，我是齐泽。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在抖音里找到听见临汾，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哈。当然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到节目当中，0357203-9696 2039697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昨天晚上的一场降雨把这个暑热带走了一些，但是今天早上出门啊，还是感觉到有些闷热的这个状态啊，提示各位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那今天看样子是个晴天，但是这两天这个天气复杂多变，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备好雨具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信息。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预计未来3天我市以多云到阴天天气为主。昨天夜间的对流天气持续，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那今天我市仍有对流天气发生，大家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关注天气预报，及时的携带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6到36度。虽然说下了场雨啊，但是这个温度并没有降下来多少，依然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措施。那当然在这个周末你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也可以在节目里留下信息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周末有怎样的计划轻松愉快的度过属于我们的周末时光。天气炎热也是提示各位避免在高温时段出行啊。当然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也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个注意补充水分，少吃这个生冷的食物啊。天气炎热，好好的照顾自己啊。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周末版特别节目，轻松愉快的度过属于我们的这个周末时光。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啊。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里这位叫蓝色的朋友说，主播早上好啊，我在收听节目啊。那现在这个节目是可以收听，可以收看，在抖音里找到听见林峰我们的官方账号，里面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这个我们的直播的情况啊，当然也可以在这个抖音的评论区当中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一下评论区朋友们发出来的消息。老猫说，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我们是俩人哈、啊。圈麦说啊，今天是哪个女主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军峰说啊，周五下午看你到处窜啊，应该是在直播里看到的。我们这个无厘头大赛第二场，我觉得大家在现场这个氛围还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后续也会有这个多场的无厘头大赛的分享。那我们这个听见林峰的账号也会有多场的这个不同的类型的活动的分享，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在这个评论区也可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你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今天这个雨过天晴之后，明显感觉到温度并没有降下来多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依然是在35度左右，也提示朋友们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那些事情啊。来关注一条航线的最新消息。为了持续完善晋东南区域航空网络布局，进一步对接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空中通道，切实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及区域文旅经贸交流的需求，从7月11号开始，长治机场联合福州航空将原有的福州长治哈尔滨的航线正式调整为福州长治西宁的航线。来关注一下航班的信息。航线是福州长治西宁，航空公司是福州航空，机型是波音 B737或者波音 B800，班期是每周二四六。

后直飞。嗯，就是大家如果有去往这边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哈。长治，福州到长治，再到西宁，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这个出行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而且很多朋友都已经踏上了这个暑期的出游之旅哈。也是提示各位，最近一段时间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车辆的情况。如果是自驾的话，一定要检查车况；如果是这个乘坐高铁啊、飞机出行，一定要关注一下你的旅行目的地的相关的这个天气或者相关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准备，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哈。这位叫至尊逍遥王的朋友说，我这台风好大。这位朋友你是在哪里？也是关注到这个沿海地区这两天是有台风的情况，大家如果想要去往这边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的预警预报的信息。这两天打开这个短视频平台还有这个微信推送啊，都是在推送这样的消息，也是希望这边的朋友们能够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啊。这个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也是希望这场这个风暴能够早点过去，我们的生活早一点恢复到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啊。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如果您要有想要分享的歌声的话，可以留下信息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至尊逍遥王说啊，我在杭州啊，这位朋友在杭州，欢迎你啊，这位朋友也是来自远方的一位朋友啊，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临汾来逛一逛玩一玩，我觉得夏天可以把我们这座城市当作是一个旅行目的地，哎，可以作为选择，有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秀美的自然风光，还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文化类的活动，还有这个比较亮眼的古建筑啊，就是我们这边古建筑会比较多一些，而且文化底蕴深厚，可以把我们这边当做一个旅行目的地啊。他说啊，我就是红桶的，哈哈哈哈，我们的老乡哈，也是从在这个杭州刷到了我们的直播，欢迎这位老朋友，我们老乡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杭州怎么样？这两天天气热吗？是有这个台风的情况，关注到好像沿海地区这个温度并不是很高。我们这两天就是山西南部还是有这个高温预警，最高温度是要超过37度左右啊。大家在这个外出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这边天气热吗？有台风的情况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啊。那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关注相关的信息啊，有这个预报啊预警的消息，一定要这个多关注一下，多刷一刷。这两天我们关注这个点，这个像这个雷暴大风啊，这个台风啊这样的情况，多留意一下哈。

轻松的周末时光，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哈。如果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比如航班啊，车次的信息，都可以留下你的这个询问的消息。那目前有朋友询问是高速的情况，目前高速都是正常的，我们这个周边的高速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有其他的这个特殊情况。但是要提示各位啊，因为刚刚下过雨，一些路段当中可能还是会比较湿滑一些，有积水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位朋友分享的信息说，听见临汾之声，问侯马之音，说谢谢老，这个至尊逍遥王是吧？谢谢老乡。

客气啊，我们这个互相的关怀关照一下啊。这位有朋友说啊，现在高速正常了吗？目前没有接收到这边高速有异常的信息啊。那当然大家询问哪条高速的这个具体情况，也可以留下你要询问的路线的消息，我们也会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取得联络的。目前是没有接收到有高速异常的信息啊。那但是有一些路段当中可能因为下雨有积水，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啊。还有这个国道啊、省道啊，一些路段当中可能会有这个泥石流啊、滑坡的情况，大家要关注实时的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最新的路况分享给大家的。那刚刚有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歌曲啊，这位叫蓝色的朋友说，主播我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外面的蓝天白云很好看啊。这两天就是被我们这座城市的蓝天白云和晚霞给惊艳到了，想点播这首歌曲。那徐慧丽把你找到了，耳边听到的歌声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晴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

0: 轻松的周末，有好听的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浩东。
0: 对，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的一些内容啊，比如想听歌曲啊，有这路况分享啊，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啊。
1: 对对对啊，这会儿这歌特别的欢乐，是吧？依兰爱情故事。
0: 对
1: 对，伴随这首欢乐的歌曲呢，咱们就分享点一些这个值得关注的事情。
0: 对，暑期档大家关注哪部电影了？这已经进入到暑期档当中了啊。
1: 是，
0: 这两天有一部电影特别火啊。
1: 什么
0: 对，特立独行。
1: 就是我们说这个谈恋爱的人呢总是会关注这种上映的电影。
0: 今年这个有个段子哈，说这个春节档一档电影他已经看了8遍了。为什么呢？因为相亲啊。今年暑期档你关注哪部电影来可以分享一下。
1: 对，齐老师，
0: 特立独行这两天口碑还不错啊。
1: 有没有看电影？齐老师
0: 没有，这最近没有啊。最近半年都没有走进影院了。
1: 那说明半年没有相亲。
0: 是。
1: 说起来有点心酸，是吧？
0: 对，就是昨晚上肺管子上捅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今天这个特别节目，大家可以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啊，
1: 对，
0: 你周末的安排啊，都可以来留下信息了。
1: 对对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电影的习惯啊？都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喜欢的这个电影的这个消息啊。
0: 有人点歌了，说想听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
1: 好，我们分享给大家啊。

0: 对，这首歌很火啊，最近是吧？
1: 对，里面这个歌词就写的，我觉得就特别的温暖、暖心、陪伴的感觉啊。
0: 对，那你漂泊的船什么时候能靠近它的岸呢？
1: 你看、这个浩东主播啊，就是老往人肺管子上捅啊，哎，就是哪最疼往哪扎啊，是吧？
0: 好，那这首歌曲呢，我们分享给这位朋友吧。
1: 对，来自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刚刚有朋友点播啊，有朋友询问这个京昆 G 五的情况，目前全路段没有收到异常的信息，现在是正常通行的。昨天这个雨下的还是比较大的，提示各位在一些路段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积水啊，或者这个滑坡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小心驾驶啊。有最新的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反馈一下啊，哪个路段有这个特殊情况都可以来互相帮助啊。关注到这位叫富水东流的朋友说，我在杭州听见临汾，欢迎欢迎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越传越远了啊，有这个海南的朋友，有在这个深圳的朋友，有在广州的朋友，今天有这个在这个杭州的朋友啊，非常欢迎各位。那这两天这个台风也这个正在侵袭当中。

况啊，提示各位要注意安全，关注一下相关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刚刚有朋友说啊，在杭州这边有台风的情况，要注意安全啊，时刻的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这位朋友说啊，欢迎回家 ，Welcome to 临汾，欢迎各位哈、啊，就是在外地的临汾的朋友们，可以在直播间来留言，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有朋友说我可以把你们直播间分享给大家吗？是可以的，欢迎大家把我们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轻松的周末的时间里，大家可以点播歌曲，可以分享一下你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来聊一聊。刚刚这个节目当中也分享了有新增的航线的消息，这个大家如果有出行的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当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两天天气比较闷热一些啊，特别是下过雨之后，体感的温度，就可能会感觉到像蒸笼里一样，湿度大，温度也高，这样也是容易中暑的情况，可能不知不觉间就有这个中暑的情况了。大家在家中要常备这个藿香正气水啊等一些防暑的解暑的这个药品，要注意安全啊。当然在周末出行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相关路段的信息，有这个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各位把实时的路况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市区的路上的情况，目前看到各路段都是正常的，今天是周末，然后加上放暑假了，已经孩子们也正在假期当中，各个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如果您在路上碰到了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哪里有这个一些事故啊，或者说影响到通行的这个情况，都可以在直播间留下信息，关注到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从上午的8:30到中午的12:30，4个小时都会陪伴在你身旁啊。

好的，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啊。这个老朋友 Solar 说，音乐序上 Only a Woman's Heart 应该是 Here 啊，找到这首歌曲了，贵族乐团的。纯红说，粉条老杨说，主播早上好啊，报一下今天气预报好吗？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分享了这个天气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也是有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信息，大家要关注联分气象发布的最新的消息，来关注这个市区的情况。预计未来三天我是以多云到阴天天气为主，从这个昨天夜间这个对流天气会持续到今天，那今天我市仍有对流天气发生，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关注天气预报，及时的携带雨具。来关注今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6到36度。虽然说有降雨的情况出现，但是啊，温度没有降下来，依然是在36度左右徘徊，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哈。那当然，在节目当中有要想点播的歌曲，有想了解的最新的信息，都可以留下你想要分享的内容，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里。今天听见林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早上的8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4个小时的陪伴。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

0: 轻松的周末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啊，周末特别版节目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
1: 是
0: 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我们轻松快乐的度过周末的时光。我老朋友缺麦说啊，小胖没睡醒吧？
1: 对，
0: 你怎么啥也知道呢？
1: 一看小胖就没睡醒。
0: 周末就适合睡觉啊，特别是昨天下过雨，今天早。

0: 还可凉快。
1: 对，为什么、哎、为什么说这个今天我俩上直播、啊、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0: 对，
1: 因为昨天风刮太大了、嗯、我们得把这个直播间镇住。
0: 哎，对，就是体重大。姗姗来迟说半吨传媒、嗯、哎，是啊，我们这个体重确实大，但是不到半吨啊。
1: 是是是、啊、
0: 对，纠正一下、啊、
1: 我们还得加一个人才能到半吨、嗯、是吧。
0: 对，姗姗来迟说讲究。嗯，曹静来了，发来这个鼓掌的表情、嗯、欢迎啊。
1: 是是是，你说咱们家曹静是不是就半吨了？
0: 哎，差不多啊。就是人家这个去了远方旅行，嗯，哎，就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1: 对，哎，一吨是多少那个啥呀？
0: 一吨是多少呢？大家回复一下靠东主播、啊。
1: 1000千克是吗？
0: 对，
1: 1000千克，
0: 半吨500斤应该是啊。
1: 1000克，
0: 哎，不对，
1: 1000千克是一吨
0: 啊、
1: 嗯。然后呢，半吨就是500千克，
0: 500公斤，500公斤1000斤吧？
1: 1000斤，
0: 啊、
1: 嗯，1000斤是吧？
0: 对。
1: 对、
0: 说的对不对啊？咱俩这么确信啊？
1: 是，有没有知道的？是吧？
0: 对，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对， 对对，
0: 半吨是多少啊？那今天节目里可以点播歌曲啊，如果你想要分享、嗯、自己的想听的歌曲的话，可以留下信息。
1: 嗯，
0: 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
1: 来关注一下。
0: 哎，关于市区长兴中街、公园街西、嗯、这个
1: 啊好啊、嗯，
0: 公园西街路口实施左转右置交通组织这个通告啊。
1: 对，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0: 对，
1: 就是在这个彩虹桥下边那块。
0: 哎，对，
1: 哎，就是长兴中街和公园西街交叉路口。
0: 对
1: 啊，不在彩虹桥下边。哎、
0: 对，长兴中街和公园西街交叉路口。嗯、
1: 对。公园西街大家知道在哪儿吗？
0: 哎，
1: 嗯，就是在那个师大那个坡下去那儿。
0: 对对对，那个大坡下来啊。哎、
1: 就是在那个状元府邸和那个岳龙台和那个尚书院和那个还有个什么院？士林院。
0: 哎，就中间那个
1: 十字路口。啊，实施的是这个左转右置。
0: 对，嗯，就是左转车道放在了右边，
1: 嗯，
0: 哎，直行车道是在这个原来左转车道上，
1: 哎，又换了个位置
0: 吧，
1: 对，换了
0: 一下位置，
1: 对对 对，
0: 因为当时就是掉头、嗯、可能一把过不来啊，就是有了优化的这个设置，
1: 路太窄了，
0: 对、
1: 嗯，这个确实很方便啊，对，
0: 对，大家关注一下，这边是这个左转右置了，
1: 嗯
0: 哎，就路过的时候千万不要走错了啊，
1: 对，别走错，走错道了、嗯、你就这个跟随这个道路指引去接着往前开或者接着走就行、
0: 哎、对对对对 对，就是啊，
1: 对，不要这个、嗯、那个啥哈，
0: 对。哎，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路口有最新的变化、嗯、市区有最新的通行的变化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
1: 对对对啊，不知道这个、嗯、曹静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些游玩的经历，是不是、啊、
0: 对，把你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线啊，
1: 对，
0: 见闻啊，
1: 对，让人羡慕、哎、是吧，
0: 对，美食啊都可以分享一波啊、嗯、
1: 对对对，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互动一下，是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
1: 嗯，
0: 哎，后台也私信一下，把这个照片啊视频啊
1: 是
0: 也分享一波啊，
1: 对对对啊、嗯、是，就是
0: 对，大家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可以在这个节目里留下信息啊，来分享一下，你周末准备去哪玩？我觉得这个近处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哎，比如说呢，
0: 像这个云顶小镇啊，
1: 嗯，
0: 哎，这个云丘山啊，
1: 嗯，
0: 都是适合避暑的、啊。
1: 对对对，哎，果然齐老师还是非常浪漫的，是不是啊？就会选择一些非常浪漫的地方去这个旅行。啊、
0: 哎，这个避暑啊，这个、嗯、你像云顶小镇有这个星空民宿，哎。
1: 哦，
0: 这个晚上抬头看看天空的星星啊，也是很不错的感觉啊、嗯、
1: 对，就想想带着你的爱人是吧，然后在这个云顶小镇看星星，
0: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没法聊下去了。就是怎么说、嗯、哎，就是往你这个飞管上捅、啊、
1: 一闪亮晶晶，
0: 哎，对
1: 啊，
0: 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听到的歌声来自刘惜君演唱的、嗯、我很快乐，一首歌曲、哎、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
1: 希望大家都快乐啊，
0: 嗯。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刘惜君演唱的《我很快乐》，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君峰来了，说这个果然是东子啊，没错，确实是东子啊。
1: 对，欢迎疯子。
0: 欢迎疯子啊！好长时间没见疯子了啊！
1: 是是是。
0: 说武汉太阳大得很，没风没雨。那这两天这个沿海是有台风的情况的，八威哈，就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时时注意防护，关注这个预警的信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哈。
1: 对，
0: 这个我们这个老朋友啊，张斌说啊，浩东瘦了吗？哎，我说浩东都瘦成闪电了啊，确实是瘦了。哎，是吗，浩东主播？
1: 齐老师瘦了，齐老师最近这个体重是暴降，是吧？
0: 我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体重管理啊。
1: 对对对，哎，对，齐老师怎么这个管理体重，给大家来详细讲一讲。
0: 为情所困啊！你看，减肥
1: 我可啥也没提，是吧？
0: 减肥的这个有几个这个比较快的方法啊。第一种是你看这个身体抱恙，第二种是为情所困。
1: 你看我可啥也没提，这回我可啥也没说。
0: 但是哈，就是话是这么说，但是我并没有为情所困啊，单纯夏天太热，不太想吃东西啊。
1: 就是为情所困找一个理由，
0: 对，
1: 一个合理的借口。
0: 是的，就是单纯夏天太热，不怎么想吃东西啊。
1: 好啊，祝齐老师早日。
0: 对，要想减肥还是要管住嘴。
1: 但是其实有时候这个为情所困也是一个这个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对对对，确实啊。
1: 祝愿齐老师早日为情所困。
0: 哎，你这看今天这个天没法聊啊，专往你肺管子上捅，专戳你痛处。
1: 我这开始我也没提这茬啊，这谁先提这茬，这是是吧？我这轮我就准备我都不想说这事儿了啊。
0: 哎，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就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信息，周末有怎样的安排，或者说啊，你这个周末有想要点播的歌曲都可以分享一下。
1: 对，都可以。
0: 在上第一个时间段，有朋友分享了一首这个晴天
1: 、
0: 雨过天晴的感觉，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在36度左右徘徊，
1: 是
0: 还是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
1: 对，晴天怎么唱来着？
0: 刮风那天，我试过什么牵着你手，不太记得歌词啊，但旋律记得啊。哎，一转眼这首歌也20多年了啊。
1: 对，
0: 对，大家有怎样的回忆也可以分享，你和歌曲之间的这个记忆啊。
1: 对对对，你牵过谁的手呢？可以分享一下啊，叫人分享一下。
0: 好吧，那就嗨了去了啊。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听到的歌声是来自陶喆演唱的这首《普通朋友》。哎，来这首歌曲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

0: 周末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我是齐泽。
1: 哎，非常荣幸跟齐泽搭档，我是浩东啊。
0: 对，就是左右为难组合又上线了啊。
1: 左右为什么左右为难呢？
0: 就两个都是男生啊。
1: 哦，是。咱们今天不是有新的名称吗？
0: 半吨组合。
1: 啊、对对。
0: 还没有到半吨啊。
1: 咱们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别称，是
0: 吧？对，大家有什么要关注的消息啊，或者说我们节目里分享的内容，你关注的、都可以继续来分享互动一下哈。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信息：全域禁止，五台山景区发布了重要公告。遇到了这个暑期，你看有朋友就去趁这个假期去出行啊，
1: 走走
0: 旅游是吧？7月10号的时候，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全域禁止台顶徒步的公告，来关注一下、
1: 这个这徒步很危险，是不是、
0: 对。
1: 时间呢是在7月10号到13号，因为这个连续的暴雨啊，这两天还是有的啊。
0: 对。
1: 然后呢
0: 管控的范围是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五座台顶全域，所有的台顶徒步的古道还有这个山野这个道路都是禁止户外穿越的、
1: 就也就是说如果要登顶的话呢，这意思是只能走这个台阶是吧、
0: 是的、
1: 不能走户外、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对，就是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远离河道、山沟、陡坡等危险区域，是吧？确保
0: 是的
1: 安全啊。
0: 对，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你看玩的开心也要注意安全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汛期到了，也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强度。

0: 六天气多发，一定要关注一下自身的安全啊。
1: 嗯，
0: 再来关注一条这个相关的信息，4.5亿元的消费券来了，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最近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1: 对，
0: 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的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群众的游客的夏季出游和文旅消费的这样一个需要。
1: 对，
0: 那这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这个七月初持续到八月底，
1: 嗯，
0: 文化和旅游部协同相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的措施。
1: 对对，主场活动上呢，包括体育总局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青少年的一个全国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的避暑地图以及观星指南，那这个就可以问齐老师是吧？观星指南，
0: 对，我也不太会观星，
1: 他特别喜欢看星星。
0: 小时候怎么说，就是抬头可以看到星星，
1: 哎，
0: 长大之后好像这个发现，现在的夜晚是云量多吗？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这个城市的灯光比较亮一些？哎，抬头看不到这个星辰了
1: 啊！对啊，就是可能这个还得找对的人啊。
0: 嗯，对
1: 啊，中国现在推出了景区门票立减、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立优惠活动。
0: 哎，对，这个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是的，
0: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将围绕这个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对的，
0: 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这个暑假，你准备去哪玩啊？
1: 准备去哪玩呢？
0: 嗯，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也是伴随着主题活动的推出了一些这个，比如说核心的 IP 是吧？
0: 哎，还有这个相关的路线，对不对？
1: 对对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个出行计划呢？是吧？
0: 哎、对、
1: 很多朋友已经出发在路上了。
0: 像曹静主播已经在路上了，
1: 非常的羡慕啊、
0: 哎！
1: 对，
0: 你看这个之前也是刷到有博主啊，去318这个线路去，318这个沿路去玩、观光，哎，可自驾是吧？青甘大环线这边自驾观光啊，我觉得确实自驾这个享受，会比这个跟团要好一些。但是啊，还提示各位，一定要检查车况，关注一下你的旅行目的地的天气的情况。
1: 嗯，
0: 哎呀，把安全放在首位啊。
1: 对，如果要出行的话，戴琪老师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是吧？他会给我们这个做出很多攻略啊。
0: 哎，对，你去哪儿不做攻略吗？
1: 我一般都是跟别人走，
0: 想说走就走啊。
1: 对，你可以找点靠谱，你好几个朋友，靠谱的朋友是吧？然后他们做攻略。
0: 对，
1: 然后你就带着钱和脑子去，
0: 哎，就是
1: 他说这儿要花钱来给、
0: 对，
1: 就是这儿要分钱了来给啊，是吧？
0: 哎，
1: 然后咱们去哪玩啊？你就直接他、
0: 哎、有这样的朋友太省心了啊
1: 啊！
0: 但是如果大家这个浩东的这个朋友正在听的话，下次出门别带他了啊！
1: 我为啥不带？
0: 跟带了个累赘一样。
1: 我们是属于提供情绪价值是吧？啊，
0: 对，确实啊，浩东主播这个情绪价值确实提供的很好啊。
1: 对，你要人多点的话，你好点，你能吃多吃几个菜呢？
0: 嗯，对，
1: 对，是吧？
0: 哎，是的，大家在这个夏天有什么样的出行的计划？准备去往哪里？
1: 是。
0: 哎，这两天沿海城市是有这个台风啊。
1: 哦。
0: 如果你想去往这里的话，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预报、预警的信息。
1: 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是吧？那边没有台风。
0: 对，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啊。
1: 对对对，你去看一看啊。那大家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出行计划，是不是？我觉得我这种是真挺好的啊，就是跟着别人的计划去走，啊，是吧？我这、
0: 对，
1: 这哥哥字也少。
0: 哎，很省事儿啊，是吧？
1: 对吧？
0: 也省了自己去做攻略的，
1: 还能多给你
0: 这样一个麻烦，是吧？
1: 多给你点几个菜儿。
0: 哎，对，
1: 有人都特别喜欢
0: 吃。对，关键是这个可以多点几个菜儿啊。
1: 我身边有个朋友特别爱吃啊，他就特别喜欢吃、然后他就每次去一个地方玩啊，他就必须把这个吃的先研究好。
0: 哎，
1: 就是今天玩啥不重要，今天晚上吃啥必须研究好。
0: 对。
1: 哎，后来我们就一直就。他说吃哪儿我们就吃哪儿啊，
0: 对，
1: 不
0: 这个、已经是这个做过攻略，甚至去打过卡，提前去吃了吃啊，就是一般是踩不了坑的，
1: 踩不了坑。
0: Solo 说啊，暑期跟上齐主播去看星星，
1: 我也觉得是，齐主播不是刚才推荐那个去看云顶小镇、
0: 云顶小镇这个星空民宿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确实不错啊，
1: 是是是啊，希望齐老师可以早日。
0: 这个夏天就是不太适合看星星，
1: 为啥呀？
0: 这秋天到冬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云比较少啊，云量不大，这个星辰会看得会更清楚一些。
1: 冬天好，冬天人靠得近是吧？可以带你的爱人在这个在云顶小镇上面是吧？吹着嗖嗖的冷风是吧？
0: 我把这心机挺深啊，
1: 靠近一点，
0: 算盘珠子都打到对方脸上去了啊，
1: 是不是给你点建议嘛，是吧？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啊！有朋友说想听歌曲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哎，是可以的啊，
1: 送给大家。
0: 把这首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也送给刚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幸福快乐的周末有会、也会有这个好听的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啊、
1: 很开心啊，是吧、
0: 对，没错。
1: 这个有朋友问说，你今天喝了吗？我喝咖啡啊。
0: 哎，我们喝的这个美式黑咖、
1: 是是是、
0: 喝完之后瞬间提神醒脑、
1: 其主播这个喝的比较快，所以说他醒脑比较快。
0: 这个续命的咖啡啊，
1: 挺好挺好。
0: 这个牛马的燃料，继续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节目内容哈、正在收听关注
1: 燃料，
0: 对，必须这中间加点燃料、
1: 那就是饲料嘛，燃料是什么？燃料怎么加？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齐泽主播的搭档，我叫浩东啊。
0: 可以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当中啊。
1: 对，
0: 周末你有什么样的安排？
1: 是的，
0: 或者是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
1: 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是比昨天好很多啊。不知道大家今天会不会下雨，但是我觉得可以出去踏踏青，是吧？
0: 对，
1: 带着孩子出去走走，晒太阳啊。
0: 目前这个情况是看着天气啊，
1: 不会
0: 下。但是这个说不好啊、这两天这个对流天气比较多一些，
1: 是就像是这个小朋友的脸一样，说变就
0: 变，对，雨可能说来就来了哈，还是要把这个雨具备好的。
1: 昨天就太阳雨嘛，是吧？
0: 对，就是昨天这个大概7点多8点的时候啊，那阵雨下的大啊，
1: 是
0: 哇哇下外头啊，
1: 哇哇下，7点多8点多，
0: 对对对，下午就是晚、就
1: 下午，
0: 对，
1: 哦，
0: 东城没下吗？
1: 东城。
0: 啊，
1: 我昨天啊、我昨天在路上啊，7、8点我在路上，
0: 我在这个财神楼这边哈、下的哇哇大、
1: 哇哇，你是在那干啥？
0: 我们几个都被困在了这个店里啊。
1: 啊，你们几个去干嘛？
0: 这个涮锅店，这个叫同仁居涮锅。
1: 哎呦，齐老师昨天又是去跟朋友聚会了。
0: 这个涮锅、这个怎么说，物美价廉。最后这个老板还会给你那个抹零头啊？
1: 是吗？
0: 对。
1: 为什么我每次去不抹？

0: 头。
1: 嗯，那就没混个脸熟了。
0: 齐老师这个每天的生活非常丰富啊。
1: 对，军峰说哈，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目前正在踢啊，这个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啊。
0: 目前进入到加时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球赛？我觉得这个时间对咱们这个国内球迷非常友好。
1: 哎，今天就是友好的时间、
0: 礼拜天是吧？早晨9点多8点多起来打开电视机，看看这个球赛是吧？
1: 对，
0: 这个、加时赛，再加上这个加时赛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吧。
1: 对，
0: 半个小时。你这，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如果放在这个傍晚的话会更好。
0: 为什么？
1: 三五好友坐在一块喝个冰啤酒啊，
0: 那你
1: 看着球赛啊，多惬意啊。
0: 对，那你就可以去同仁居火锅，下着大雨看着电视看着球赛。
1: 你现在你看，如果这个点的话，怎么我们中午就开始了吗？这个点也不太适合喝啤酒啊，也不太适合吃这个烧烤，是不是？
0: 我们说喝咖啡嘛，是吧？喝冰美式啊，
1: 喝一杯豆浆也不错啊。我们干了这杯豆浆啊。
0: 对，希望大家有好心情啊。我们这个希望大家有没有支持的球队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对对对，
0: 世界杯的这个、
1: 就是、目前这个已经快决赛了啊。
0: 对对对，
1: 看今年这个大力神杯会被哪个队伍给捧走啊？
0: 好，那欢迎大家有一个好心情，想点歌可以发送音乐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对，抓紧时间分享，我们这个节目里是可以点播歌曲的。
0: 是的，
1: 哎，就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声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也会把那首歌。在节目里分享给大家哈。
0: 对对对，
1: 继续来听歌，分享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这首《说了再见》。之前在这个歌手舞台当中，周兴哲翻唱了这首歌曲啊。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两个人唱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0: 齐老师，这个今天的歌单都是比较伤感，什么我很快乐呀，什么夜半小夜曲呀，是吧？说了再见呀。
1: 哎，我觉得这是很有感情的歌曲、啊，
0: 治愈是吧？
1: 对，不像某些歌，我们在好像跳楼机一样。每次说歌我都想 Q
0: 他楼机，
1: 都想 Q 他一下啊。对，军峰说啊，英格兰、法国概率大一些。哎，怎么说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对，我还
1: 不到比赛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花落谁家、啊。
0: 对，我比较支持这个什么呢？就是瑞士啊！
1: 对啊，
0: 因为我昨天支持挪威，后来他淘汰了，所以我只能支持瑞士了。
1: 你支持谁淘汰？谁淘汰是吧？
0: 我是反向支持。
1: 大家有没有关注世界杯啊？这个看从开始到现在也大概有20多天时间了，给人感觉就是热热闹闹的，
0: 对，
1: 时间又过得很快，
0: 对，
1: 马上到决赛了啊！
0: 对，决赛得看一下是吧？
1: 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的这首《说了再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在歌声和主播的陪伴里度过轻松的周末时光啊！
1: 对，真好，是吧？
0: 对，真好啊！
1: 这首歌谁点的？
0: 这位哪首歌啊？安吉丽娜哈，这位叫欧阳一心的朋友，哎，说想听这首歌《舞动精灵》的安吉丽娜，
1: 是是是，
0: 我们在这个曲库里帮你找到了哈，稍后也会分享的。
1: 分享，
0: 哎，我们继续来分享一条消息哈，身份证换证到了高峰时段了。
1: 对对对，
0: 瑶都公安多渠道帮您轻松办理。那近期不少群众咨询身份证到期换领，遗失补办相关的义务，这个业务啊，
1: 怎么办呢？
0: 办证办理需求集中，迎来了办理的小高峰。为了方便广大群众错峰办事，少跑快办，瑶都公安整合优化多项户籍便民举措，线上线下多渠道畅通办理，让切实让群众办证

0: 更省心更便捷。
1: 对，
0: 第一点要关注的是换证期限放宽，提前半年错峰呗。你看你的身份证这个到期时间啊，也确实，前两天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你身份证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哎，
0: 我告诉她，我其实我已经换过了，
1: 早换过了。
0: 对，居民身份证可以在这个证件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内申请到期换领，无需等到证件临近就过期再扎堆办理。
1: 是，
0: 大家可以提前规划时间错峰前往，缩短现场等候的时间，避免到期集中办理的时段窗口人流密集，等候时间较长，就是提前半年就可以去办你这个身份证了、
1: 对，而且呢这个身份证实行的是全国全省通办啊、跨省通办，不受户籍地限制，省内户籍群众呢可以前往就近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省外户籍群众呢到居住地的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居民身份证的申领、换领、补领和挂失申报、解除挂失、减时登记等等。
0: 哎，对，就是还有这个开通网上办。
1: 对，
0: 山西省内户籍且五年内办理过居民身份证的居民，如果上次到现场办理身份证且使用过照片的信息，距今不足五年的也可以哈，可以通过山西公安微信公众号办理，在线申请换补领证件邮寄到家，我这点就很方便。
1: 是是是，上门办啊，预约办，上门服务，老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群众可以预约民警上门采集信息办理证件，预约延时服务，因特殊情况无法在工作时间到派出所办理证件的可以预约延时服务。
0: 哎，就是大家方便大家这个换证哈，因为确实到了这换证的高峰时间段了。大家如果这个身份证到期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几个渠道。
1: 是的，
0: 可以线上办理，如果确实行动不方便的话，可以让民警来上门办理哈。
1: 是的，
0: 当然这个大家也是刚刚也听到了，在这个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就可以来这个换领了。
1: 对，
0: 不用等到它到期哈。
1: 是的，
0: 哎，
1: 好，这是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各位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早点去把这个身份证问题解决掉，不要拖拖拉拉啊。
0: 对对对，你看啊，但是这位朋友还说，作为一个专业的有素质的音乐老师，听不了那些裁缝歌、拼凑歌、喜歌啊。
1: 哎，
0: 确实，我也觉得是啊。
1: 是，齐老师非常优雅。
0: 哎，就是怎么说，就是听到某音当中，有一些 AI 唱的呀，或者说一个片段啊，或者几个片段合在一起的拼好歌啊，拼好饭，叫拼好歌，我觉得我就是看到这样的视频我就刷过去了。
1: 哦，
0: 哎，我还点一个不感兴趣啊。
1: 啊，就以后这个歌别推给我是吧？
0: 对，确实有种这个从内心觉得接受不了啊，对不对？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有这位朋友点播的这首啊安吉丽娜这首歌曲送给点播歌曲的朋友，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啊，今天这个周末我觉得过得还挺快的，是不是我们浩东主播？
1: 哎，人过真快啊，
0: 一眨眼一早上就过去了，
1: 对，一眨眼
0: 四个小时，看上去觉得啊，
1: 嗯，
0: 遥遥无期，
1: 是
0: 很漫长，哎，结果四个小时就这么时间，哎，轻松的就度过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啊，好，
0: 你看这个评论区有人说哈，干啥了呢？马上铜火锅走了嘛，赶紧嘛。哈哈，那也得等这个时间到了下班啊，是吧？
1: 嗯，对、
0: 哎。你看今天这个铜火锅可以安排一下，但这个季节吃铜火锅，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合季节啊。
1: 那我觉得还可以，
0: 哎，是吧？这么热的天气，万一这个店儿再没有这个空调，
1: 嗯
0: 啊，那怎么办？就是四个人吃，这个几个人吃完饭，就像蒸完桑拿一样啊。
1: 不是这个那个，而且那个店里是人桌特别多嘛。
0: 嗯，对，
1: 我觉得挺好啊。就是因为我喜欢吃那儿，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去这个云丘山滑雪，哎，冬天可以安排一下。
0: 嗯，
1: 顺路嘛，因为云山这个上高速不是在蓟山嘛，对吧？
0: 哎，对，就是有朋友说没有声音啊，我们调试一下设备啊。
1: 好，目前已经有声音了啊。
0: 对，我们这个紧张调试之后啊，有了声音啊，有声音了吗？大家，哎，
1: 有了吧？
0: 哎，我觉得这个轻松的时间段当中啊，就是和好朋友们，
1: 对对对，
0: 哎，在中午一块吃个饭呀，
1: 光没关那个，
0: 哎，一块吃个饭，一块这个。
1: 关了啊，
0: 对，
1: 关了啊，
0: 哎、
1: 好，
0: 就是去往自己这个喜欢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人生当中很惬意的事情啊。
1: 对对对，嗯，好，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实际上没声音了，技术啊，技术已经来了，
1: 技术靠自己调，
0: 对，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啊，哎，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我们广播是有声音的，
1: 是是是，
0: 哎，视频直播刚刚这个有点小问题啊，
1: 对，
0: 已经解决了，
1: 听广播，
0: 哎，对。哎，就我们这个节目是可以在广播里听，也可以在这个视频里看的啊。
1: 是是是，
0: 对、
1: 啊嗯、对对对啊。好，那
0: 今天中午大家都打算吃点啥？你看，浩东主播就准备去吃这个新疆铜火锅。
1: 嗯、
0: 哎，
1: 是是是，
0: 美好的生活、啊。
1: 齐老师的故乡是吧、
0: 哎？
1: 我来到你的城市，可是你不在这个城市。
0: 那不是我的故乡，是我的，就是这个市是我的，这个就怎么说？这个市是我的这个统称故乡，
1: 嗯，
0: 但是我的家乡具体不在这个县里啊，
1: 啊
0: 另外一个地方、啊。
1: 你的家在东北，
0: 对，哎，这个欧阳一心说啊，今天中午在家煮鲅鱼馅的饺子，
1: 哇，会吃啊，
0: 对自己这个。

0: 做的吗？
1: 嗯，像什么鱼来着？
0: 对，就鲅鱼
1: 啊、哦，什么鱼？
0: 鲅鱼啊，嗯，哎，就是。我刷到这个山东人这边这个鲅鱼馅饺子、嗯、
1: 对，
0: 就是一个巴掌大啊、嗯、这个博主去了说点哎30个饺子算啥呀、嗯、是吧，
1: 哎，
0: 店家说、
1: 嗯、
0: 哎你确定要吃30个吗，哎就是没事上吧，30个对我来对个男的来说好像没什么这个压力哈，
1: 对对对，
0: 结果上来一个饺子就巴掌大，
1: 嗯，
0: 30个饺子，我的天哪，就可以想的，
1: 嗯，
0: 吃俩就饱了哈，这还剩下28个啊、嗯嗯、对，主播临汾那个鼓楼必须在啊，这个临汾的鼓楼必须还在啊，
1: 嗯，
0: 现在鼓楼环岛就是开车是可以这个绕着鼓楼转一圈的，而且鼓楼是可以上去的，知道吗？好多
1: 是是是，
0: 哎，可以从这个门里上去。
1: 哎，我知道，
0: 嗯，对，要找这个管理员啊。
1: 以前收门票，你知道吗？
0: 哎，以前
1: 你知道吗？齐主播，
0: 我知道啊。哎，刚来的时候，刚来这个城市，嗯、我们上去我还收门票、啊。
1: 那楼上有那个啥，你知道吗？有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去啊，好久没上去了。有时候有一个那个铜盆儿，
0: 哎，
1: 铜盆上面有两个那个把手，
0: 哎，
1: 要拿手那个搓
0: 搓
1: 搓搓，
0: 里头会有水花溅起来、
1: 哎，
0: 哎，是吧？这个城墙里底下这个门洞里。有一个蜗牛
1: 哦，
0: 哎，我们临汾蜗牛城的来历，
1: 嗯，
0: 据说跟这个牛有关系，
1: 是吗？
0: 哎，是吧？
1: 然后，
0: 嗯，
1: 后来我就以为就是临汾独有的，结果去外地发现哪个城市、
0: 哪个城市啊都有这样的一个，
1: 都有这个搓的这个景点，
0: 哎，对对对啊。
1: 对，
0: 对的，是的，没错，就是临汾鼓楼、嗯。我们这个目前在的位置是在公园街这个位置。
1: 我们现在
0: 出门左拐
1: 眺望
0: 了、
1: 可以眺望到鼓楼，是吧？
0: 可以看到我们这古城墙，福建的这古城墙、
1: 哦、是吗？能看到吗？
0: 哎，又可以看到这个鼓楼的位置。
1: 是我们这
0: 这个位置绝佳、啊嗯，
1: 我们这景观非常棒。
0: 哎，
1: 就是到时候我们去那个十楼餐厅吃饭的时候，看视野就更远了、
0: 哎。这周边都属于这低层建筑，
1: 对，咱那个
0: 这个高层，哎，觉得很占优势、啊。
1: 对，咱那个十楼那个餐厅属于是那个。怎么说呢？这个，180度是吧？
0: 哎，就是、
1: 广角，
0: 这个就什么全景，哎，这个什么大平层，
1: 是吧？观景，
0: 视觉无遮挡，嗯、
1: 观景大平层、
0: 哎。对，是的啊，我们餐厅这个可以看到很多周边这个建筑啊，
1: 有意思。
0: 这个舌尖说铜火锅没错、嗯，超能主播也是铜火锅哈。
1: 对，欢迎啊！
0: 大家今天中午想去打卡什么吃的都可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说的这个饺子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临汾特色的饺子也很多，
1: 哎、比如说
0: 莲菜猪肉莲菜馅的，
1: 嗯，
0: 猪肉茴香馅的，
1: 这是临汾独有的吗？
0: 哎，羊肉胡萝卜馅的，
1: 不是哪儿都能吃着吗？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做的不错了啊，
1: 做不错哪家啊？
0: 你如果是说这个红莲饺子
1: 啊，红莲饺子，
0: 哎，就是吃了很多年的，
1: 嗯、
0: 大家有没有这个饺子味推荐，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哎，对、对
0: 对，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
1: 嗯，
0: 今天中午想吃饺子，哎，大家有没有这个推荐分享的这个地方啊？
1: 夏、哎、天去那个老边饺子馆，
0: 边家大馅饺子、
1: 哦、
0: 是一个类型吧、哦？应该是一家吧？
1: 就是那家。哎，这个我有点这迎春街那家嘛、
0: 哎，
1: 确实味道还不错、啊。
0: 边家大馅饺子，
1: 对对对、啊。
0: 然后在洪家楼南街的胡同里藏了一个北京饺子。
1: 北京饺子
0: 也是开了很多年的店、
1: 哎、那估计挺好吃是吧、
0: 哎、就是进了洪家楼南街然后找到一个胡同啊、就和这个青石街连在一起这个胡同哎你找到这个胡同进去、有一个北京饺子
1: 青石街和哪儿啊
0: 才是洪家楼南街
1: 洪家楼南街、
0: 哎、对
1: 和青石街连接、
0: 对中间连接一个胡同啊
1: 啊我知道那个胡同了、
0: 哎、对
1: 那胡同出去有个卖烤鱿鱼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北京饺子我觉得也是很在线
1: 北京的一听这名就大、是吧
0: 开了很多年的
1: 一听这就很不错，
0: 自家院子就是类似于民房的这个建筑啊，对。
1: 哎，前两天听到一个博主就吐槽说，在国外坐飞机的一个事情啊，他说这个国外这个人呢，他不认识咱们的拼音嘛，是吧？那国外那个安检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安检员就指着一个英文说：“这是你的名字吗？”
0: 啊，
1: 北京。啊，北京啊、
0: 好吧，就是大家这个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分享过来。今天中午打算吃点什么呀？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了。
1: 哎，可以分享一下啊，可以爱吃什么是吧？齐老师对于这个咱们的美食还是比较有见解的啊。
0: 哎，是的，这个怎么说？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有这个美食美景儿、这个相伴，我觉得就是让人觉得很惬意的事情啊。
1: 好啊，
0: 那继续来，我们分享到的是这样一条消息，
1: 来关注一下
0: 夏天这四类食物，吃前先看一眼，
1: 哎，
0: 别等吃坏肚子才后悔，要关注一下了啊。
1: 是来关注
0: 这条信息可以转发到这个家族群里，
1: 合家那个什么一相亲
0: 相
1: 爱一家人，
0: 欢乐一家人群里啊，
1: 是哪条消息啊？
0: 就是我们分享的这个食物哈，夏天，每年6到9月的食源性疾病占全年的2/3，什么是食源性疾病呢？通俗来说就是吃出来的病，哎，就是它不只是拉肚子那么简单，某些致病菌产生的毒素耐热性极强，煮熟也是没办法破坏的，
1: 是的，
0: 中毒之后若不及时就医的话，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肝脏的脏器的损伤，
1: 到底是哪几类？
0: 严重时可能会致命啊！
1: 哎，
0: 第一类是凉菜，
1: 说的有点吓人了。
0: 哎，第一类是凉菜，
1: 凉菜
0: 夏天我们就会拍黄瓜呀。 皮蛋豆腐啊，
1: 是是是，
0: 哎，这个什么凉拌个什么茄子呀，
1: 你想到的就这俩菜了，是吧？
0: 哎，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环境中细菌都会趁虚而入啊。
1: 是的，
0: 尽量在就餐的时候不要不点或少点凉菜，
1: 少点凉菜。
0: 如果文件确实有异味的话，就要关注了啊，
1: 及时反馈、啊。
0: 哎，第二个是豆腐类的，
1: 豆腐
0: 是容易滋生微生物的食物之一，比肉类还要危险、
1: 哦、危险。
0: 买回家一定要焯烫一下，哎，最好是加热后再吃，
1: 别吃生的。
0: 哎，就是、我之前买这个内酯豆腐
1: 啊、
0: 这个就是怎么说不能加热。啊、
1: 对，
0: 它一切就碎了。
1: 哦，
0: 你再加热的话，放这个锅里成豆腐汤了、
1: 人家不是密封的嘛，就很安全，
0: 哎、
1: 是吧？
0: 哎、这个是比较安全的、啊。
1: 买那种别的豆腐要加热一下，
0: 对对对，超市那个豆腐干啊、素鸡啊、酥肉啊，
1: 对对对，
0: 酥鸡段啊，这个豆制
1: 品，
0: 哎，都建议加热煮，先焯一下水，煮熟之后再使用啊。
1: 对，比如说小葱拌熟豆腐，
0: 哎、对对对，这个你焯过水之后口感会变好，
1: 是吗？哎，小葱拌豆腐是半生的吗？不是
0: 生，就是你焯、稍微焯一下水
1: 啊、
0: 它就没有豆腥气了，
1: 没有豆腥味，
0: 口感会更嫩滑一点、啊。
1: 那怎么能去除豆腥味呢？
0: 就
1: 需要。在
0: 水里
1: 加什么呢？
0: 加一点盐，
1: 加点盐，
0: 哎，就稍微加一点点盐。
1: 据说这个加盐之后呢，这个豆腐会更加的紧致，
0: 哎、
1: 是吧？
0: 是，就
1: 是口感
0: 会更好一些，哎，对对对，
1: 这太厉害了、
0: 哎。再有就是含淀粉类、含水量高的淀粉类食物，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哈。
1: 举个例子，
0: 就是、擀面条，哎，湿面条，去买这个店儿来买这个面，中午大概不想擀了，买点这个面条，压出来的面条，哎，可能会出现这个。这什么有些细菌滋生啊什么的，
1: 水量比较高。
0: 哎，对，然后就是提前准备的饮品和水果，鲜榨果汁啊，这个冰镇西瓜呀、
1: 果切之类的。
0: 哎，对，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哈。
1: 对对对，
0: 果汁是现榨现喝。
1: 哎
0: 哎，这个奶茶之后、开个口也行了，尽快喝完。
1: 对，赶快喝完。
0: 西瓜就是不要切开之后放很长时间。
1: 对，尤其是放冰箱隔夜之后呢，
0: 哎、是的，
1: 就很危险、
0: 对，这个冰箱对于很多家长来说，特别是我妈妈哈，觉得这是一个保鲜柜
1: 啊。
0: 哎，保险柜。
1: 对，
0: 就是什么东西放里头都会。不会变质啊，
1: 是的，
0: 那就这盘菜在里头放了五天了，他觉得还能吃，
1: 嗯，
0: 我觉得这是要戒掉的一个不好的生活当中的坏的习惯啊，
1: 这是母女之间的不是母子之间的代沟，
0: 哎，对，就是怎么说不让吃非要吃，
1: 不要吃非要
0: 吃，
1: 吃
0: 出问题就吃拉肚子，还是嘴硬啊，没事儿，
1: 是，
0: 哎，就拉肚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谨慎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1: 就是也可以解决他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就是你不要跟他犟，
0: 哎，
1: 你给他放点
0: 偷偷倒掉，
1: 你不是你给他放点那个啥。放点那个蒙脱石散，
0: 哎，怎么说？用魔法打败魔法吧。
1: 对，妈妈说，哎，你看我没拉肚子吧？你说啊，好好好好。
0: 就夏天来了，我觉得这个食物有时候确实啊，大家做多少吃多少，做多少，
1: 哎，
0: 做多了之后也不要长时间存放。
1: 是，
0: 哎，就实在是剩下了，也不要觉得呀、可惜啊什么的。
1: 对，
0: 还是以我们身体这个健康是
1: 主要
0: 的。主
1: 要是保质期短了，夏天。
0: 哎，
1: 对，
0: 确实是
1: 重要啊。
0: 哎，这个凉菜，什么花生、毛豆啊，也是我们夏天常吃的，像这个烧烤摊啊，
1: 是
0: 这个什么这个。各种饭店常客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
1: 好的，
0: 那天我吃这花生毛豆就闻到有一点点就不对的味道，
1: 你没找老板、
0: 哎、这个我就不我选择不吃了
1: 啊，
0: 就是后来我朋友们倒是说、哎，这怎么后来
1: 朋友们吃完第二
0: 拉肚子、啊、
1: 第二天打电话说，哎，你昨天吃那毛豆吃那么多，你有没有拉肚子？
0: 哎，也没有什么、
1: 没有、
0: 对对对啊，
1: 对，心机的男人、是吧，自己发现了不说话不吃啊，
0: 对，
1: 就试一下、
0: 就可能是保存不当啊、有一点点
1: 拿你实验一下
0: 啊，就是还有这个发霉的馒头，就是大家长们就会有这个习惯，
1: 扒皮
0: 把这皮扒了，哎，觉得里头没事，其实菌丝是从里面长出来的啊，
1: 哎，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家里有老人啊，有这个。节俭的这个习惯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习惯变成对自己身体的伤害。
1: 吃多少做多少，
0: 哎，没错，
1: 很好啊。
0: 哎、刚刚有朋友点播一首歌曲啊，我们来分享这首歌啊。
1: 哎、
0: 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这位朋友推荐的很在线的一首歌曲，
1: 听听看啊。
0: 哎，来分享一段。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357-228-6666 228-6666

0: 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提起胡彦斌，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音乐才子，是偶像艺人。驰骋乐坛20余年，胡彦斌从选秀明星一直走到了职业歌手的顶峰，参加歌手节目成功闯入决赛，在创造营中担任导师，并且全程负责整个节目的音乐制作。在高手如云的华语乐坛，胡彦斌凭借独特的编曲风格、出众的音乐才华，收获了无数粉丝的热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有梦好甜蜜这首歌是胡彦斌16岁那年写的，这是多少80、90后的青春呐。1999年智能手机尚未出现，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不足1000万，那年刚刚20岁的周杰伦还在餐厅里弹钢琴，18岁的林俊杰小试牛刀写出了一首日后脍炙人口的记得，但是找不到发行渠道，而陈奕迅出道不过4年，仍旧在乐坛的基层苦苦挣扎。彼时年仅16岁的胡彦斌却凭着出众的才华，在上海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上拿下了亚军。那一年堪称史上最严厉评审老师的金曲歌后陈珊妮评价胡彦斌说，你就是那个唱片公司万中选一，可遇而不可求，独一无二的人。刚出道时，胡彦斌面对的是一个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市场环境，摇滚乐衰落，流行乐乘势而起，许多歌手把握不好听众的口味，而在浪潮里成了被淘过的沙子。可是胡彦斌很幸运，他成功地为热门动画片《我为歌狂》写了一系列原声带歌曲，并且把主题曲《我的舞台》唱火，发行唱片狂销60万张。对许多80后而言，那首歌里的歌词至今仍在脑海里回荡，我的舞台我自己建造，要让全世界看到，我的剧本我自己写好，相信自己永远是主角。简单几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里少年内心的无限憧憬，也成了胡彦斌日后穿过幽暗岁月的真实写照。

成为歌手，站在舞台上享受万千粉丝的尖叫，是胡彦斌从小立下的志向。胡彦斌的歌手之路并没有按照一般的成名剧本来走，没有大器晚成，没有明珠暗投，少年人的成名就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他16岁出道，17岁发表第一支单曲，19岁就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卖出了25万张，而且成了首个在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推出个人专辑的内地歌手，也是首个在台湾举办售票演唱会的内地歌手。20岁的胡彦斌已经拿下了 TVB 内地最具潜质男歌手奖、新城劲爆海外歌手奖、叱咤乐坛生力军男歌手金奖、无限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新人铜奖，以及十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新人银奖。21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和陈奕迅、孙燕姿同台领奖了。胡彦斌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红颜》，也是诞生在他21岁的这一年。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2002年，胡彦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文武双全》，那是他18岁的末尾，这张专辑让他一夜成名。文武双全成了华语乐坛第一张在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同步发行的唱片。2004年，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胡彦斌离开上海，去到北京寻求发展。之后的第三张专辑《Music 混合体》横空出世，专辑里收录的原创歌曲《红颜》、翻唱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风靡全国，让他几乎拿遍了所有的流行音乐大奖。出道还不足5年，胡彦斌已经完成了一个歌手出征能够收割的所有荣耀。尽管外形从来都不是他的加分项，但是从他出道以来就已经在用绝对的才华征服这个圈子。连曾经和他同门的摇滚歌手许巍都说，我21岁的时候什么都不行，24岁才写第一首歌，而他21岁就已经出了3张专辑。他不是为了过明星生活的人，他在家里很爱钻研，这样走下去肯定前途无量。

0: 胡彦斌的体质非常神奇，他的成名期正是华语乐坛最后的辉煌十年，和他同期的歌手陈奕迅、孙燕姿、周杰伦、陶喆等人也是各自处于各自音乐生涯的上升期。在众神争辉的年代，胡彦斌依旧得到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足见他的才华到底有多么恐怖。可以说所有人都承认胡彦斌的才华，但仍旧低估了胡彦斌的才华。论原创作曲，他21岁的时候就写出了《红颜》；论制作能力，他24岁时担任动漫《秦时明月》第一部音乐总监时写的配乐，沿用至今。即使后续胡彦斌没有再参与制作，但是在演职人员当中，他的头衔依然是音乐总监。论写词能力，一首《你要的全拿走》发表几年仍然是互联网传播热梗。论编曲能力，编曲大魔王、音乐魔法师这些称号直接把胡彦斌送上了导师席。众所周知，早前活跃在最后一个黄金十年的歌手大多数都退出了一线的舞台，也很少再发歌，地位如周杰伦这般每年还愿意顶着走下神坛的质疑声出一首新歌的顶级歌手，简直是在给歌迷做慈善了。很多老牌歌手更愿意选择作为导师身份再度回到舞台，但胡彦斌偏偏不一般，他导师也当，选手也做，其他活也接。胡彦斌不只是出新歌，而且把改编这个活玩出了意想不到的花样。近些年的各大音乐综艺，尤其是改编类的竞技综艺，简直可以说是胡彦斌的炫技舞台。时间不够短，编排不够紧凑，都体现不出胡彦斌的厉害之处。别人的改编只能算是微整形，听不听得出来还不一定，但是胡彦斌的改编从歌曲的气质到整体的编排都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颠覆感。在综艺《嗨室友》当中，他直接用钢琴伴奏，在说着闲话的同时，就顺便把主题曲给弹出来了。
1: 起床啦，房间太乱了，孩子们该出去挣钱啦。
2: 有人心里装着治疗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 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2009年的夏天，这几乎是胡彦斌一生当中最为黑暗的一段时间。因为深夜醉酒驾驶，他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导致司机师傅和车内的两名乘客受伤，最终被行政拘留7天。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没有放过这个走在人生谷底的音乐才子，指责谩骂像飓风将他连根拔起。他不敢出门，甚至不敢面对陌生人猎奇的眼光。人生不过是这样，最宝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巅峰时刻迎来的掌声和赞誉，而是失败后吸取的宝贵经验和痛苦中带来的蜕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命运没能将他击倒，从失败和挫败中倔强地爬起，勇敢地从头再来，才是创业者永不磨灭的人生底色。2011年，胡彦斌成为了百度沸点年度歌手，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毅然决然地宣布暂别娱乐圈，赴美留学，进修音乐制作人和电影方面的课程。赴美留学的两年时间里，胡彦斌几乎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消失了。他认真打磨自己的专辑，虚心地向身边的同学们和老师请教。从美国回来后，胡彦斌又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年，而正是这几年的积累，才让胡彦斌爆发出超乎寻常的能量。2013年，胡彦斌参加江苏卫视《全能星战》，在这档专业歌手竞技的节目当中，面对乐坛前辈，胡彦斌仍旧凭借深厚的积累，在同台表演中拿下了第一名。这是他阔别乐坛3年复出后收获的一座颇具分量的音乐类冠军奖杯。领奖现场，胡彦斌一度落泪。

这时的胡彦斌已经不满足于舞台上的绽放。2014年初，胡彦斌再度出手了。这一次，他试图搭建音乐产业的整个平台，为艺人提供从歌曲制作、专辑策划和 MV 拍摄的一条龙服务，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布局完整的产业链。像是半路杀出来的英雄一样，胡彦斌企图以一个创业者的身份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掀起整个音乐行业的变革，不妄自菲薄，亦不沾沾自喜。在企业走上正轨之后，胡彦斌又将目光锁定在音乐教学平台牛班音乐上，挑选创业班底，制定发展方向，安排线上教学，拉明星朋友站台。胡彦斌拿出了和对待音乐一样的认真态度，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牛班音乐的孵化上。胡彦斌的经纪人曾经这样评价胡彦斌，他是拿生命在创业，即便作为歌手参加活动，但只要没有通告，他仍旧会在学校加班。

甚至通宵工作。2018年7月，胡彦斌考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并在同年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无论自己站在生活的什么位置，胡彦斌从来都没有忘记从前走过的路和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2018年，他发了一首新歌《你要的全拿走》，借歌言志，同时也再一次向所有人证明了他自己的音乐才华。

现在只要你打开短视频平台，一定能够刷到胡彦斌的歌曲推荐。即便他后来很少出新，但是凭借着一首改编魔法的绝活，就足以让他笑傲各大音乐软件了。而且胡彦斌的改编还有另一个神奇之处，他的改编不仅只适用于自己，更为关键的是，他总能找到其他歌手的亮点，让曲风为歌手的个人特质服务，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2018年，创造101当中唯一一个百万出圈舞台的撑腰，正是来自于胡彦斌的绝佳改编。都说极简主义才是永恒的流行真谛，但是胡彦斌的编曲风格却偏偏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他所奉行的极繁主义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让网红口水歌完成了从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到舞台级歌曲的蜕变，让歌曲的质感和意境直接实现飞跃。他的音乐品味非常高级，总是能够找到最合适的那个切入点。在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胡彦斌和郭采洁一起演绎的这首歌曲《问》，直接把郭采洁从那种甜腻情歌里拯救出来，爆发出自己的另一面。

0: 一句半生出走初心依旧，言简意赅却又铿锵有力，这是胡彦斌的歌，也是我们的歌，是胡彦斌替我们发声的歌。半生出走的魅力就在于让我们这些经常处于崩溃边缘的当代人，在伤心绝望时将你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并在我们已经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之间，又狠狠地在你背后推上一把，甚至踢你一脚，让你能够像少年那样依然可以迎着光前行，甚至逆行，怀揣着理想乘风破浪，无所畏惧。在胡彦斌的作品里，不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他在 R&B、 英式摇滚、民谣、舞曲、中国风等各种曲风里都能够驾轻就熟，随意切换，而且毫不费力，这足以证明他能够驾驭不同类型作品的功底。他不只是一个超群的鬼才，更是一个稀有的全才。20多年的时间中，胡彦斌也从曾经的选秀歌手成长为了横扫港台以及内地多个音乐奖项的著名唱作人，并且从音乐道路上转型进入商业世界，独领风骚。在一个创业类演讲节目的舞台上，他一如从前笑眯着双眼，自信且随意地摊开双手，一副对未来充满想象的状态，说抛开歌手的身份，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刚创业的年轻人，内心充满梦想。从当初的不好看到如今的万人迷，岁月见证了胡彦斌身上的音乐才华和个人魅力，重新站在世人眼前时，跟胡彦斌一起长大的这一代人发现，他的个人魅力其实表现在他对音乐的痴迷与专业上，表现在真诚和耐心里，甚至表现在多年以后坚定地冲破牢笼去追求最耐人寻味的人间悲欢。正如他自己所说，或许不理解，或许不尊重，但真实的世界做不了假，努力拼搏的人一定会发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敢》。节目之外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他们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

0: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棣要求工部尚书干嘛？抓紧对北京的城建工程，要抓紧的建设。关于北京城的建设成就，那是有目共睹的，有口皆碑的。咱们在这儿就不给您详说了。不过改造北京城跟这个新建宫殿却用了13年的时间，于这个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竣工。就在这一年，朱棣宣布自明年起正式迁都，以北京为京师。这个京师啊，就是国都，又叫顺天府，改南京为这个流都，又叫应天府。南京除了没有皇帝以外，其他的百官的设置与这个北京一样。朱棣这么做呢，是仍然保留着南京这个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中心，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不过这些个是以后的事情。事实上，果然不出啊朱棣所料，早在这个永历7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蒙古族的鞑靼可汗、本雅失礼就向他挑衅了。这还得从这个元朝的灭亡谈起。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也就是元顺帝至正28年，徐达攻破大都，元顺帝妥欢铁木儿逃到了上都，而后又逃到了应昌。洪武3年，妥欢铁木儿病故了，太子爱由失礼达腊继位，历史上成为北元。洪武21年，也就是公元1388年，朱元璋派大将军蓝玉北征，在这个普玉海，就是现在的内蒙古的贝尔湖，大败北元军，蒙古军队从此呢一蹶不振。而后呢，蒙古族内部不断的发生变乱，最后分成了东西两大部，东部为这个鞑靼，西部成为瓦剌，再加上朵颜三位的乌梁哈族，明朝北部就有了三股势力在实时的威胁着。朱棣起初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他接好了乌梁哈三位，又利用鞑靼的本雅失礼、阿鲁台跟瓦剌部的马哈木的不和，秉着分则易治、合则难图的原则，有时拉拢，有时打击。但是到了永乐7年，鞑靼可汗、本雅失礼杀了朱棣派来的使者，朱棣派齐国公丘福率师北伐。丘福轻信敌人间谍的话，中了埋伏，全军覆没。朱棣一看事情严重，于是决定亲征。永乐8年正月，朱棣命令太子朱高炽在这个南京留守，又命令户部尚书夏元吉辅助皇长孙朱瞻基驻守北京城，与此同时加紧北京的建设。他自己则是亲自带领50万大军，于这个当年的2月离开北京，向北进发。北地春池啊，大军一路上迎着朔风北去，不时还有大雪飘落。朱棣啊，骑在马上，看着荒凉的塞外景色，却觉得豪气顿生。这条路他走过不止一次了。他记起了洪武23年，北元丞相乃花布花侵入了脱堵，就是现在内蒙古二连浩特的东北。太祖朱元璋命令朱棣率领傅有德等大将去征讨，路上正好赶上大雪纷飞。众将的意思是等大雪停后再继续前进。那阵朱棣就说了，因为啊天下大雪，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冒雪去进攻他，一定疏于防范，我军应该乘此机会出其不意，给他来个偷袭，一定可以一举成功。果然等到这个明军突然压营，乃尔布花这才发觉，但是已经没法抵抗，只好投降。事情过后，朱元璋夸奖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 他又想起了洪武。

1429年，宁王朱权发现蒙古有侵扰的迹象，朱元璋命令朱棣会同宁王朱权以大宁为出发点巡视边境，两次与北元军队遭遇都打了大胜仗，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朱棣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重视边境的安全，在东北地区他设立了努尔干都司，那阵黑龙江南北、乌苏里江东西，包括虎雾岛，虎雾岛就是后来的库页岛，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努尔干都司的管辖，先后设置了130个卫所，在西面则是设了哈密卫，连接西域各国，把这个哈密建成了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和这个经济中心。在南方他出兵安南，打击了屡次侵犯边境的安南国的国王胡底，使其再也不敢蠢蠢欲动。至于郑和下西洋，更是历史上的创举。想起这些个，朱棣不禁的踌躇满志。现在要认真对付的就是北方这些个游牧民族，还有元朝的残余。四月间，大军呢到了这个阔烈海，这阔烈海就是现在内蒙的呼伦湖，仍然没有发现敌踪。晚上朱棣站到了湖边，看到了北斗七星竟然处在了南方的天域，知道已经深入漠北很远了。随军的学士胡广站到了他的身旁，建议说道：北寇已远，我军还是班师吧。不，朱棣坚定地说，本雅失礼定然是起初，没有料到我会亲征，等到听到我率领50万大军北来时，知道不敌，只好逃避了。如果说我军不战而退，他没有受到惩罚，必然又会跟踪而至，继续来骚扰边陲。所以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找到他，只有让他受到教训以后才会老实。身边的众将听了这个话，个个的点头称是，精神愈加的振奋。五月，大军过了卢渠河，朱棣骑马站到了土丘上，一看明军的几万骑兵分成若干的小队渡河，在沙漠地带奔驰半天的战马，看到清凉的河水，个的个的低下头就去饮呢。战士们也不驱赶，一时之间长河上布满了饮水的战马，有些马喝足了，满意的嚷起头来，昏昏的长鸣，别的马应声附和，原野上回荡着雄壮的马嘶声。朱棣看了哈哈大笑，他回过头来问清远侯王友：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卢渠河呀，又叫卢居河。不好不好，哪里有什么驴驹，分明是天马。好了，我给这条河另外起个名字，管它叫饮马河。大军过了饮马河，扎营休息，并且派出许多小队巡哨探听本雅失礼的下落。有一队小队逮着了一名啊鞑靼兵，鞑靼兵供说本雅失礼闻风潜逃，现在就在这个乌古扎河一带。乌古扎河在这个饮马河以北400里，朱棣怕大军开去敌人又会北逃，而且大军带着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决定选出了20000名轻骑，带上20天的干粮，由他自己率领去追击敌人。但是本雅势力还是发觉了，带着他的部落继续向北逃跑。可是这一次追他的不是大队人马，而是精干的轻骑，20000匹快马在这个荒漠上风驰电掣的狂奔，终于在这个沃南河，这个沃南河呀，现在已经属于啊前苏联了，把这个本雅势力追上。本雅势力一看逃脱不了，只好反身来战。鞑靼兵仓促的迎战，还没等列成了阵势，明军已经杀到。朱棣率领着前锋2000骑，跑到了最前面，他自己挺着长枪了，身先士卒，直冲入敌阵当中了。这是皇上，真了不得！一国之君呢，身先士卒，鞑靼步兵抵挡不住，弓箭手的箭雨还没搭上弓弦呢，长枪就洞胸而过呀！鞑靼骑兵啊，绕回来迎战。本雅势力大呼狂叫，举着大刀朝着朱棣就冲过来。朱棣挺枪迎上去，两个站到了一处，鞑靼跟明军的骑兵也是一对一的厮杀起来，马蹄
回旋腾挪，直搅的沙尘飞扬，把半边天都

遮住了。后面的明军一股又一股的拥过来，一到了就立即投入了战斗。那本雅势力不知后面的明军还有多少，怯起阵来，虚晃一刀，纵马就逃。鞑靼军一看主帅逃跑，谁还肯战呢？一刹那就像浪潮一般的朝着北面逃去了，退了朝一般。有道是兵败如山倒，朱棣长矛一挥，明军的骑兵一部分在后面追击，一部分抢前堵截，偏偏前锋韩南河涨水，把这个鞑靼兵跟这个辎重都隔在了河的这边。结果本雅势力只带着七名骑兵渡过了哈南河，逃了这个性命。其余的人马有的溃散，有的伤亡，有的就做了俘虏。至于这个全部的辎重，当然也被明军缴获。这一仗朱棣大获全胜，他把俘虏放了，驱着辎重回到了饮马河的大营休息了几天，凯旋班师。六月正是漠北的酷夏，明军一路行来，跟出师时感受又是不同。来的时候是飞雪，归的时候恨不能赤膊呀。朱棣啊，连这个早晚时候行军，中午搭起帐篷休息，有时饮水不多，他就让将士们先饮，吃饭时也是等将士们开了饭，他这才肯动筷子。大军人多，缺少肉了，他自己吃起素来。护卫们找来了肉让他吃，他一拨了脑袋：士兵们，这个饭食这么困难，我怎能一人享用？他的这些与这个士兵们同甘共苦的做法，充分地表现了一个统帅的风格。大军呢，缓缓南行啊，走到了一个叫飞云鹤的地方。后军发出了警报，说有一股骑兵追来。朱棣亲自到了后军，果然就看见远方有一彪人马，有来攻击的模样。这阵巡逻的兵卒来报，后面骑兵主将是鞑靼太师阿鲁台，他和这个本雅势力原来分兵两路，听说可汗本雅势力被这个明军呢追击，于是挥师来救，但是他晚了一波，本雅势力已经全军覆没了。阿鲁台心中不忿，于是从后边追来，他只有五万人，看到明军人马众多呀，所以说列长阵达到十余里，到这阵他又心怀犹豫，只在后面紧紧地跟着，没敢即时发起攻击。朱棣啊，猜中了阿鲁台的心理，于是又组织了两万骑兵，来了一个先发制人。这支大军行进到了一列的丘陵，朱棣让这个大队先行，却把这殿后的两万骑兵留在了丘陵的后面。过了一阵子，丘陵顶上观察的哨兵发出了信号，朱元璋啊，跨上战马，长矛一挥，两万人呢荣登到了丘陵顶上。这阵阿鲁台正在丘陵的那一面，明军大队的骑兵居高临下，如同山洪一样冲下来。鞑靼军啊，不曾防备，一下子就被冲垮了。阿鲁台高声的叫着指挥抵抗，不料想朱棣一马冲到，长矛一挥，将阿鲁台刺下马来。这个阿鲁台不愧是鞑靼的戎将，右臂虽然说受了伤，但是仍然用这个左手主地，一纵身又跳上马背，但是他已经无力交战，只好驱马向后逃窜。鞑靼兵这支也随着逃走，朱棣挥兵在后面追赶，鞑靼兵死伤惨重，明军一直追出100多里，因为天气太热这才收兵。阿鲁台收拢了败兵，不甘死心的再派出一队骑兵呢尾随明军。朱棣又打了一次埋伏，前加后攻啊，把这一队小队的骑兵赶进了沼泽地里，全部的消灭。经过此三次战斗，鞑靼军力损失太大，一时无力再来骚扰明朝的边境。明军班师行走到了秦湖山，为了纪念这次北征，朱棣命了在山顶勒石树碑，碑文是：瀚海为心，天山为恶，一扫风尘，融清沙漠。走到了清流泉，要在泉边的山上树上一座碑：余硕六师，进报直海，山高水清，戎张我武。当年的七月，大军回到北京，带到秋粮，朱棣这才返回南京的首都。第二年，鞑靼因为军力衰退，遣使臣纳款秋禾，贡献骆驼还有良马，
朱棣答应。

0: 应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这阵瓦剌部的顺宁王这个封号呢，也是朱棣给封的。马哈木呢，却乘机攻打鞑靼，把鞑靼的可汗本雅失礼给杀了。阿鲁台向这个明廷求救。永乐十二年，朱棣又亲征瓦剌，三月出师，八月凯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而后啊，瓦剌鞑靼两部不时的互相的攻杀，抢夺地盘，一时无力难请。而永乐帝朱棣又从这个中间呢左右的操纵，这么着过了六七个年头，边境啊得以平安无事。然而在内地却爆发了一起农民大起义，像是一声号角吹响了农民反抗压迫的进军号。这支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名叫唐赛儿。这个唐赛儿啊，她是山东省啊蒲台县人，就是现在的山东宾县。祖上啊世代行医，她从小呢也学会了医术，练过武功，长大之后呢嫁给了同村的农民。这个农民叫林三，后来加入了白莲教，当了这个佛母无常的给这个农民治病，所以说在这个群众当中有很高的威信。白莲教又叫白莲社，前文书我跟您说过，它是混合有这个佛教、明教等等内容的秘密宗教组织，原先起源于这个宋代，创始人呢毛子元，他自称为白莲大师，称他那个派的宗教为白莲教。元朝末年，彭英玉和尚在这个白莲教的基础上创立了弥勒教，建这个红巾军。朱元璋也是弥勒教徒，借红巾军的力量取得了天下。不过他的这个力量强大之后，便把这个弥勒教一脚给踢开了，说弥勒教是妖言妖术，诅咒红巾军焚荡成国，杀戮士夫，屠毒生灵，并且对这个弥勒教明令取缔。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防止民众聚会结社，不利于他朱家皇朝的这个统治。白莲教跟这个弥勒教同出一宗，自然也在这个查禁之列。可是这种民间组织提倡这个互助，符合群众的利益，深受农民的欢迎，所以虽然说官府查禁，但是仍然在这个民间流行，有一些下级的官吏本身就是白莲教的教徒。咱们却说这个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一带灾荒频繁，这阵又发生了传染病，于是很多人来找啊唐赛儿医治。唐赛儿跟她的丈夫林三夜以继日的操劳，连家里的农活都顾不上。唐赛儿在给人治病的时候夹杂着宗教的色彩，说这些个治病的药物是弥勒佛所赐，于是许多病人在好了之后就纷纷的加入白莲教当了教徒。大家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呢，都来找唐赛儿治病和这个入教。后来是越来越多，远近的州县，像这个青州、博兴、安州、莒州啊，就是现在的山东莒县等地的人都跑到庄子上求药。有的地方疫病流行严重，唐赛儿还要亲自跑去施医舍药。不久唐佛母的大名就在这一带尽人皆知。唐赛儿外出治病时，她的丈夫林三就在家里舍药。他本来是医术不高，只跟妻子学了一些个医治疫病的粗浅的知识，不小心自己也染上病了，弄了点药敷下去，可是没见强。邻居啊董彦镐啊一看不好，急忙跑到青州府把这个唐赛儿找回来。等到唐赛儿回家一看，林三啊已经死了。唐赛儿痛哭流涕，索性在这个林三灵柩前把这头发给剪了，做了尼姑了。这么一来更符合他佛母的这个身份了。附近的乡亲们听说林三身死，认为啊都是啊因为唐赛儿一心只顾给别人治病，没有能及时医护丈夫，这才做了寡妇。又听说他已经出家为尼，大家伙对他又怜惜又感激。林三出殡那一天，许多人不约而来给这个林三出殡。这蒲台县有一个小村子，竟然呢聚集了几千人，一时之间香烟缭绕，脑波齐鸣，大家伙齐声的口宣佛号，抬着林三的灵柩向这墓地缓缓的前进，气氛也是非常的肃穆庄严。送葬的队伍刚出这个村口， 就见这大道上来了十几名的捕快，个个的手里拿着铁尺链锁拦住了人们，其中一个像是头，这个捕快的头啊，站到这儿，我站着，问你们干嘛的？感情这捕快头还是天津人。董彦镐这是走过来，准才，我们村子里林三死了，这是出殡呢、啊。妈，出殡来这么多人，这林三多大的官？董彦镐一听，林三就是个老百姓，得了，妈呀！县里啊，大老爷早就听说你们这尼玛是白莲教啊，想借出殡的机会聚众闹事儿，对不对？说着，他一指唐赛儿，对手下的捕快说：“这就是为首的要妇唐赛儿，把这娘们给我锁进县里去。”一个捕快到了唐赛儿面前，抖动着手中的这铁链子，就往这个唐赛儿头上套。旁边一个叫宾红的大汉忍无可忍，大吼一声，把捕快的铁链子夺下来，顺手这么一抡，整砸在那捕快的头上。这捕快嗷了一嗓子，这链子也硬点，他那脑袋也松点，一下子头破血流，倒在地上不动了。拒捕无差，这是杀头的罪名。宾红到这阵喝出去，手里铁链子舞动翻飞呀，要把一名捕快给打倒。这阵捕快头啊，一面拔刀啊，一面朝着这些个捕快喊：“反了，你妈反了！”腰刀刚刚出鞘，董彦镐啊，这阵一把夺过来，捕快头拔腿就跑。前面一个打翻的孩子用这翻杆子一拦呢，捕快头扑的一声，还给绊倒在地了。董彦镐这阵三步并作两步啊，赶上来举刀剁去，眼看着那捕快头的那个腿蹬了几下，也没活。其他捕快一看这个情形，纷纷把腰刀跟这铁尺举起来，干咋呼了几声，扭头就跑。激愤的群众追了上来，抡起翻杆子以及杠子一顿的乱打，几个腿快的逃掉了，另外几个倒在了血泊里。唐赛儿一看坏了，这事情闹大了，跟这个董彦镐还有宾红商议，只好一不做二不休，扳倒了葫芦撒了油啊，就是咱就造了反了吧，保家护命。大家伙推举唐赛儿为首，董彦镐跟这个宾红为副，组织起了白莲军，当场参加的就有500人。唐赛儿一见本地多是平原的，无险可守，于是赶往青州府义都县山区一个叫谢石棚寨的村子，在这个村口修上了栅栏，请来一些个铁匠打造兵器进行训练。周围啊一些个穷苦的农民呢，闻讯之后纷纷跑来参加，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了上万人。咱们书说两头，再说这个普台县的知县听说逃回去的捕快啊，讲了唐三儿拒捕欧差的经过，赶紧的向这个青州府报告。紧接着义都县又来报说白莲军占据了谢石棚寨，青州知府急忙知会了青州卫的驻军指挥高凤。高凤闻讯之后点了3000名的军士前去剿灭，大队从这个府城赶到了谢石棚寨，已经是黄昏了。这儿山高路险，官军不熟识地形，高凤于是下令在山坡上扎营休息，第二天再去攻寨。这个官军呢睡到半夜，突然就听见寺外鬼声啊，他们出营一看，我的个妈呀，但只见周围的山头上时隐时现出现了许多的鬼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他们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唐塞儿这阵起义，青州知府呢急忙指挥青州卫的驻军指挥叫高峰。高峰闻讯之后，点了3000名的军士前去剿灭。大队从这个府城赶到了谢石棚寨。这是已经啊是黄昏了。说这阵山高路险，官军呢也不熟悉这个地形。于是高峰就下令在这个山坡上扎下营休息。第二天呢再去攻这个寨子。这个官军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就听见寺外有这个鬼声的叫。出营一看，只见周围的山头上可了不得，时隐时现的出现了许多的鬼火。光影当中啊，一些个青面红发的鬼族手里头摇着钢叉呀，是呼啸而来。黑夜里头可不知有多少，那年人们都迷信的，官军啊早就听说白莲教会这个妖术能够驱役鬼族，本来啊就胆虚，这么一见就越发的相信了，不由得心惊胆战，扔下兵器就跑。指挥高凤倒是不信这个，但是士兵都跑，他光杆司令一个，那玩意儿你能抵敌吗？那只好搬鞍上马，顺着这个来的时候山路冲了去。刚拐过一个山脚，就见前面出现了一大片的火把，一伙义军的簇拥着一个身穿僧衣、头戴呢帽的妇人，手持着宝剑挡住了去路。高凤料的他就是唐塞儿啊，呐喊一声冲杀过去，不料速从后面暗影里跳出一个人，抡起铁棍就打。高凤听到了风声，急忙勒马，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铁棍打中了马头，这马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把高凤也跌下马来，还没容他爬起来，唐塞儿已经急步赶上，宝剑一指，整中高凤的梗嗓咽喉。高凤啊一声不动的死了。3000官军阵亡的没几个，但是从这个山崖坡坎上掉下去摔伤的倒不少，其余的全部的逃散了。义军呢也不追赶，只是忙着收拾官军丢弃的刀枪，拿来武装自己。这阵天已经大亮了，那些鬼族们扯下头上红麻做的发套，在这个溪水边洗去脸上涂的颜色，你瞧我，我瞧你，禁不住哈哈大笑。可是官军并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他们逃回城去之后，把唐三儿的妖法大肆的渲染，说他能剪纸为马，撒豆成兵，呼风唤雨，驱使鬼神。好家伙，多大的能耐！就这么一来，使得周围州县的这些个地方官惶惶不安，只好把这个告急的文书一层一层的向上呈送，请上峰来设法解决。这个急报到了省城济南，省里的三司大员，这三司大员呢，就是过去负责政务的布政使，负责军事都指挥使，负责监察的按察使。不过呢，这后面都加上一个公司的司，咱们为着说着顺嘴，所以说把这个司啊给您免掉了，凑到一起商量对策，觉得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上策。只等这个事情平定下来，再慢慢的收拾那些个为首的头不迟。于是就派出了一名参议前去招抚。那个参议也是一个从四品的官，平时啊作威作福惯了。等到了谢石棚寨，一见唐塞儿是一个柔弱的年轻女尼，言语谦恭，诉说了蒲田县被逼的这个经过，声泪俱下。

那个参议认为义军呢好欺负，竟然大大咧咧提出让唐塞尔随他去自首，这一下就恼了旁边的宾红，一刀砍去，削掉了参议的一只耳朵。宾红大声地叫道：“你们这是官逼民反，现在我饶你一条狗命，回去告诉你那些个老爷们，白莲军早晚要攻下省城，让你们这些个贪官污吏下十八层的地狱。”参议狼狈地逃回了济南，三思怕担责任，赶忙的暴揍了这个朝廷。那阵北京城的建设虽然说完工了，但是还要疏淤运河以保证南粮北运。与此同时呢，新都旧都都要两套的这个官吏，永乐皇上朱棣呢为人选的事情也是大费脑筋呢，对地方上一点点的这个乱子并没有啊放在心上，只是派了经营总兵安远侯柳生为帅，都指挥刘忠为副，率领着京军进行征剿。柳生啊倒是一员啊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原先是这个燕山护卫百户，在这个靖难之役当中跟随朱棣大小二十余战，累迁到了左军都督检事。朱棣登基之后派他呢随着这个张辅出征安南，立下了战功，封为了安远伯。朱棣第二次北征的时候，他带领着神机火器营作为这个先锋，在这个回取京啊大败阿鲁台，晋封为安远侯。他自持有功啊，非常的骄傲，认为白莲教起义不过是窗借小吉，根本呢就没把这唐塞尔放在眼里。心话说，一个老娘们当了尼姑了，有什么可怕的？咱说啊，简言，柳生跟刘忠呢率领着京军渡过了大江，开赴济南。省城各大员把他们迎进了都司衙门，设宴款待。席间就谈到了唐塞尔驱使鬼族作战，指挥高峰阵亡的经过。柳生一听哈哈大笑，撇着嘴说：“列位大人，怎么真信那些个鬼神来了？那不过是一些个障眼法，统统是幻术惑众，我自有法破了。列位大人请拭目以待。”第二天呢，他就派人到这个市上买来了猪羊狗，干嘛？那些个血，准备用这种秽物来破唐塞尔的妖法，一切准备停当了，这才率领着大军开赴青州。走了几天，到了这个义都，谢石棚寨将这个前后的寨口分兵堵住了，要唐塞尔呢出来接战。前寨门打开了，董彦镐跟这个宾红率领着一队化妆成啊鬼族的义军，手捂着钢叉，笑叫着向着官兵阵前杀来，嗷嗷的直叫。柳生下令让这个军士把这个猪啊羊啊牛啊这些个血这些个秽物泼将过去。眼看这些秽物泼到了鬼族身上，但是毫无作用，鬼族们依旧奋勇的冲杀。官军以为这不是妖术，定然是真的鬼族了，吓得一步步后退。但是柳生啊不愧是一员老将，他指挥将领压住阵脚，自己挺枪纵马向鬼族们杀去，一连刺死了三名鬼族。官军这才明白这些鬼族乃是人化妆的，于是舞动兵刃接入了义军厮杀起来。义军啊多是这个农民，虽然说山东农民民间尚武，一般人都学过武术，可是比起来训练有素的官兵来终究差这一筹啊。再加上董彦镐他们缺乏这个指挥的经验，不一会儿义军就有不少的伤亡。唐塞尔在这个栅栏门这上面他敲着锣让这个义军呢回来，紧闭寨门加强防卫。石棚寨建在两山之间，除了前后寨口，四外全是悬崖陡壁，没有办法攀登。柳生守住了前寨口，让这个刘忠带领着一部分将士绕过山去，去守住后寨口。这阵夜幕降临，柳生啊让将士们休息，准备明天攻寨。第二天官军攻寨，但是寨前这个山路比较狭窄，官军大队没办法展开，只能用少量的兵力去攻打。前后两个寨子口啊打了一天，官军也没得手。晚上收兵之后，柳生跟这个刘忠啊等这个将领们在寨前军营研究这个对策。有这个哨兵来报说这个寨中派来一个使者要见主帅。柳生啊让把这个使者叫进，只见一个粗鲁的中年汉子
于是就问，你是下战书的还是来投降？

嗯，那人笑嘻嘻地说，小人呢是唐塞儿的哥哥，俺家妹子并没有想造反，他信的那个教门也不图个啥，就是为了做好事积阴功啊。哎，我们这叫什么？学雷锋做好事。柳生一听，你哪那么多废话，我跟您说，俺家世代当医生，提起来普台县的人都知道，那一天呢埋葬了俺妹夫，县里的衙役无故的抓人，把大家伙惹急了，这才闹出事儿来。这叫啊，骑上老虎背下来就难了。可是俺们唐家这是清白的老百姓，谁想担一个反叛的罪名，连祖坟都不顾了。所以说俺家妹子派俺来啊，跟大帅商量商量，只要是放俺们一条生路，俺们就散他娘的火。嗯，你说的好听，莫不是缓兵之计？你看，你瞧瞧大帅，你说的还缓个啥劲儿？来人呢，故作神秘的凑前两步，悄声地说，不瞒大帅你说呀，寨子里两口井都在寨子耗的，让大军给堵住，这两天连水都喝不上，寨子里竟是石头，又打不出水来，再困几天渴也得把俺们渴死。柳生啊，听来人这么一说，不禁失笑，他以为乡下人无知啊，愚笨，不善于撒谎，随口呢就把这个机密给泄露了。于是对来人说，好吧，你回去告诉唐塞儿，只要是他肯投降，我保他不死，明天让他打开寨门迎接官军。来人千万谢的走了。官军啊，将领们跟柳生一样，也是信以为真，不免放松了戒备，半夜无话。三更过后，寨子后门呢突然打开，一群一拥而出，直冲啊刘忠的大营。官军正在酣睡，虽然说有少数职业的官兵，但是寡不敌众，再加上义军熟悉地形，有些个人从这个勾勾叉叉绕出来，反倒钻到了官军的后面，两面夹攻，许多官军在这睡梦当中就被杀死了。惊醒的也是手忙脚乱，再加上无人指挥，东躲西藏，结果仍然免不了送命。那个副帅刘忠啊，光着膀子舞动大刀拼斗，唐塞儿让义军团团的围住，一阵的乱箭把他射得跟一个刺猬一样。柳生啊，在这个寨子前面听到寨后的呐喊之声，情知不妙，急忙领着一部分人马赶来接应。但是寨前到寨后得绕过两个山头，等他赶到了，寨后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只见遍地都是官军的尸体，义军啊却一个都没有了。后寨门也是大敞开着，官军冲杀进去，发现寨子已经空了，不但不见义军呢，就连一个老百姓也没发现。柳生气得顿足捶胸，指着山下大骂，好你个妖妇唐塞，我不杀你誓不为人。这个唐塞儿啊，他是会点武功，但是不懂得领兵打仗，更没有学过兵法。可是呢，他会医术，知道行医用药之道，像什么表里补泻、相反相成、相生相克，这样一些矛盾统一的这个规律，让他讲道理他是讲不出来的。但是在这个治病的实践当中，却会无形的运用。现在他把这些个行医用药之道用到了作战上了。经过谢师彭寨的战斗，他认识到虽然说取得了胜利，但是纯属于侥幸，老是这样待在一个地方就会被动的挨打，这不是个了局啊。官军有的是，你打退了一波又来一波，早晚得让人家把这个窝给端了。他想起了医治恶疮，光靠敷药硬攻不行，得把内里的毒火泄散出来。所以说他要给官军泄火，他决定离开谢师彭寨，四处的游击，让官军不能够集中力来攻打。这么一来可就苦了安远侯柳生了，那着他交通不发达，又没有什么通讯工具，传递消息全靠这个探足骑马来往。他刚一听到有一波白莲教到了寿光，于是急急忙忙的带兵赶到，走到半路上又听说另一股白莲军在这个别处了，弄得他呀像一个没头的苍蝇，东一扑啊西一扑，刚摸到一点白莲军的影子，一晃又不知了去向，焦急上火，空有力气使不上。柳生的牙呀也疼起来，腮帮子也肿，鼻孔下面长了个火疖子，他的脾气暴躁起来，动不动就发火骂人。他手下将领熟悉他的体性，尽量的躲着他。两个月过去了，柳生没打一个像样的仗，后来他
麒麟。

青州、莱州所有的卫所严加的戒备，不许擅离防地。他自己呢，则是稳坐青州，单等着白莲军的主力这个确切的消息，这才赶去，而不肯让这个义军扯着鼻子绕圈子。单说这一天，他接到了探族的报告，10000多名白莲军正在攻打诸城，于是他调集兵将火速的赶往。但是等到那一看，诸城之战已经结束了，官军打了个大胜仗，不过这胜利不是他部队得的，而是驻守在灵山卫的被窝都指挥卫青的功劳。这个窝呀，是指窝农国，这是个简称，这是日本国呀唐朝以前的国号。窝农国是个国号，您看这倭寇倭寇就是这么来的。唐显亨初呢，改成这个日本，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啊倭。明太祖初年，日本的一些个浪人，这个浪人就是流氓啊，于是他就经常的纠集成伙，乘船到中国沿海抢劫。到了永乐年间，兵部在沿海一带呢，专门设置了一些个防御倭寇的卫所，灵山卫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攻打诸城的白莲军的首领是副帅宾鸿，宾鸿啊倒是一员猛将，但是缺少谋略，围住诸城之后啊，只是一味的攻打，全不晓得利用这个地形跟民心。诸城知县张宇，他是个文官，城里他只有800名的兵丁，但是他充分利用城池小的特点，把这个800名兵士分成了两拨，昼夜轮流的守卫，又欺骗居民说白莲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诸城靠近海边，人们对这个白莲教他不熟悉，把张宇的这个话就信以为真了，纷纷上城协助防守。宾鸿率着10000多人攻打，连攻了5天，竟然没有攻下来。不过城上的防御工具已经告尽了，城池已经危在旦夕了。灵山卫属于啊被窝的系统，不受这个柳生的管辖，但是都指挥卫青接到了诸城危急的这个情报之后，自动的率领一部分精锐来救援，他来得很及时。诸城城下一战，由于这个宾鸿啊未曾防备，再加上张宇率领着守军出城夹击，以少胜多，宾鸿竟然被打得大败，义军死伤了2000多人，其余人也都全部的溃散了。柳生啊赶到了诸城，卫青跟这个张宇出城迎接，柳生升座县衙大堂，部下众将跟这个卫青张宇坐在两旁。卫青啊报告了星夜来源，获得胜利的经过。柳生啊越听越烦，自觉脸上无光，而卫青啊这个说话之间又不免带上有点得意的神色。这柳生啊由这个记恨生了怒气了，没等这个卫青讲完，于是质问道，你离开房地跑到诸城来，是奉了谁的命？末将听说诸城危急，自动前来支援，没有谁的军令。哼，你懂得军规吗？侯爷，您这是什么意思？这阵卫青啊有点惊愕了。你擅离房地，如果倭寇趁机来袭，这责任谁负？末将临来时已经将房屋安排停当，卫内由刘指挥防守，不会误事。你还狡辩呢？啪！柳生一拍桌子，军内自由分工，你被窝我剿匪，诸城危机难道我救不了，非得劳你这位卫将军大驾吗？这个说话如此的露骨，卫青也是忍无可忍，于是抗声的说道，是不是侯爷以为末将抢了头功？末将不才，还不曾把这点功劳放在眼里，记在侯爷账上便是。赶出去！柳生突然站起来大喝一声啊，帐下2名偏将走到了卫青的身旁。卫青啊一句话都不说，站起来就走到了外边，集合了自己的队伍，连夜恨恨的回灵山卫了。诸城县令张宇啊在这个城防危急的时候，幸得这个卫青的救护，对卫青十分的感激，一看今天卫青有功不讲反倒受辱，心中不忿。怎奈何他是一个7品的小小县令，哪敢出来主持公道，只好眼看着卫青被输了出去。他是进士出身，他的夜食无终啊，现在任了刑部尚书。他回房之后就将这件事情的经过详细的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南京。吴忠看了信之后也很生气，于是上书给皇帝要求弹劾柳生，

0: 说他争脚拖延，养成贼势，说他什么呢？临近不备赦，致使都指挥刘忠阵亡，对诸城一事更是严词的责备，说他不能及时救援，城池几乎丧失。幸亏被窝都指挥卫青及时赶到，才将城池保住。而柳生不但不加以奖励，反而记功独能，故意的加以凌辱。最后说了，人臣不忠，莫此为甚，请治其罪，以为纲纪。永乐皇上朱棣看了书文，也觉得柳生太不像话了。而这阵却又有战报传来，说这个莒州、寂寞等县城已经被白联军攻占，唐萨尔每占一城，打开官仓济贫。起义军队伍当中不但有这个农民，也有城市平民参加，到这阵声势是越来越大。这不替于啊，火上浇油啊！朱棣下令将这个柳生解职，押回南京下狱，并且严令山东都司以及各卫所驻军，再有失误一律问斩。不久，占领寂寞的唐塞儿跟这个董彦镐在赴这个莱阳行军途中中了鳌山卫都指挥王贵的这个埋伏，白联军被击溃。但是唐塞儿、董彦镐跟这个宾鸿几个主要的将领却都跑掉了。白联军起义虽然说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但是轰轰烈烈在胶东啊中部一带纵横数百里，唤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意识。特别是唐塞儿一个年轻的寡妇登高一呼，竟然聚集了几万人来反抗朝廷，更是对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挑战。所以朱棣对唐塞儿未能就擒格外的恼火，他迁怒于山东的三司的官员，以纵道的罪名将山东布政使、按察使处死，有关的官员都受到了惩处。您看封建帝王啊，他统治三四百年，他有他的手段，虽然说啊不顾于法律，虽然说啊这个手段过于残忍，但是能够维护整个他的这个封建统治。到了这日，朱棣啊这个狠劲又上来，竟然下令将山东、河北所有的尼姑跟这个女道士全部抓起来送往南京侦审。什么叫侦审？甄别审查，以防谭塞儿落网。后来又下令把所有的全国的女性出家人全部解来南京。好家伙的，可怜这些个妇女啊，本来大多是因为遭受不幸这才啊进入空门的，如今却无缘无故的遭到了这样的劫难。那些个京中锦衣卫派出的提旗一个个如狼似虎，驱赶着这些个无辜的妇女，编制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提旗当中一些个坏家伙利用这个机会乘机加以凌辱，真是暗无天日，令人发指。七月的一天，突然有一个用青霸裹头的年轻妇女到了这个济南的山东布政使的衙门，要求见布政使，说他知道唐塞儿的下落，他是特来告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人生没有完美，花开花谢，月圆月缺，自然万物循环往复，不完美才是自然的规律。与不完美的自己相处，也可以让一切在心里实现它的完美。经历人生的

风雨洗礼和磨难打击，锻炼出坚强的品格，让烦恼、忧郁、黑暗和悲观远离，让幸福、喜悦、光明和笑声相随。不知道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很高兴又在相同时段和你相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约定其实是一种承诺，两个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满怀爱意地去实现它。也许这个路程很漫长，但始终有彼此的陪伴。这类情谊绵长型的情歌比较适合女孩子的口味，比如周蕙的《约定》，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都深得女生欢心。这类情歌言语未必惊天动地，却是柔情万种的小情感。接下来我们不妨来听一听金志文版本的《最浪漫的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执着于令自己痛苦的事物，不要去惦记再也回不去的曾经。过去既然那么让人绝望，人总是要往前走的。有些事放弃得越早，未来就会越好。

爱是内心最温暖的角落，即使生活再艰难再坎坷，只要有爱，生活就有了动力。很多奇迹都是因为爱才产生的，有爱就有阳光，有温暖，有慢慢的暖意在心间流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给小青留言。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继续聆听。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够了，一个是你的专业，另一个是你的人品。专业决定了你的存在，人品决定了你的人脉。接下来的就是坚持，用你的善良、专业和真诚赢取更多的信任。

识的人越多，就越知道并不是认识的人越多越好。进不去的圈子不要乱挤，更不要把认识谁、见过谁作为吹牛资本。别人的奇迹和你无关，多看书，多走路，暂时去不成迪拜、里昂、威尼斯，上学上班的路也都是旅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季节的更替带来生命的流转，最想念的季节可能不是春夏也不是秋冬，它是一个具体的日子，比如去年的秋天或者今年的夏天。想念那个季节里简单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的心情，纵使光阴荏苒物是人非，也抹不去对他的想念。

什么时候你突然有了不想长大的想法呢？所谓的长大，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像我们小时候想象的那样美好。我们爱着的人，我们在意的事情，也许会欺骗我们，也许会离开我们。我们也许会失去挚爱，也许会遭到背叛。但是，我们依然会接受所有不愿意去面对的不美好，勇敢地坚持下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作为希区柯克在美国好莱坞的处女作，1940年上映的影片《蝴蝶梦》其实并不是一部典型的希区柯克式电影。在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中，两个人谈到这部影片时，特吕弗就说了，蝴蝶梦是一个与您的风格相距甚远的故事，它不是一部惊险影片，里面也没有悬念，只是一个心理故事。希区柯克本人也认为这不是一部希区柯克式的影片，内容相当老套，相当过时。蝴蝶梦确实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故事。当然，考虑到他本人对达芙妮·杜穆里埃的喜爱，以至于曾经一度想自己买下蝴蝶梦的版权，我们呢有理由认为希区柯克抨击蝴蝶梦的这些说辞其实就是气话。那么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气话呢？这部影片获得了共计11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摄影奖的经典作品，为何又让希区柯克嗤之以鼻呢？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蝴蝶梦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长春电影艺制厂当年由孙敖、向俊书配音的版本。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希区柯克抨击蝴蝶梦的这些说辞，我们说了是气话。真正的原因呢，恐怕是在拍摄过程之中和制片人大卫·萨兹尼克的冲突有关系。那么这个冲突的故事呢，咱们听完电影的故事之后呢再说。影片之中，希区柯克出色地营造了阴暗压抑的曼德里庄园景象，古堡废墟一般荒寂的建筑，开阔大厅里的一条狗，幽灵般出没面无表情的女管家，都成了世界影史上永恒的记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蝴蝶梦》从梦中的女主人公第一人称的我，也就是德文特夫人回忆往事开始。德文特夫人由琼芳登饰演，向俊书配音。
1: 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又回到了曼德里，我好像在铁门前停了一下，铁门阻拦着不能过去，路被隔断了。像所有的梦中人一样，突然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像一个精灵似的穿过了面前的障碍，大路在我的面前婉艳地展开，依然如故。但是我再往前走，就发现已经不是昔日的景象了，这是大自然按照自己的意愿形成的。我沿着过去的大路，而如今已经变成狭窄的小径，终于走到了曼德里。曼德里神秘而寂静，月光可以使幻觉变得更为奇特。突然，我感到光亮像是从窗内射出来的，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像是一只黑手在人的脸上停了一下，幻觉随着消失了，我看见的只是荒凉空荡的旧居。我们再也不能回到曼德利了，可是有时在梦中我还可以回到那里，回到我生活中那些奇妙的日子里，那是从法国南部开始的。
0: 原来正是在法国南部，影片中的我成为了德文特夫人。德文特夫人第一次见到丈夫是在海边，当时德文特正在陡崖边徘徊，德文特夫人以为他要投海，就叫出了声。他向德文特夫人投来愤怒的一瞥，德文特夫人知道他想错了。很巧，德文特居然和德文特夫人住在同一个饭店里，从范霍夫太太那里，德文特夫人才知道他是著名的曼陀利庄园的主人德文特先生。他的妻子美丽的丽贝卡去年划船淹死了。此后他同德文特先生见面也就多了起来，他们共进午餐，一起散步跳舞， 多次的见面，多次的交谈，他们彼此吸引，爱就这样萌发了。随后德文特向夫人求婚，这个我也就作为德文特夫人回到了曼德利庄园。一进庄园，德文特夫人好像处处看见丽贝卡的身影，无论是屋里的摆设还是家具上，都留下了丽贝卡的名字。管家丹福斯太太又是那样令人厌恶，冰冷的脸，冷酷的心，对于丽贝卡她有一种可怕的崇敬。她每一天整理丽贝卡的房间，布置的和她生前一样，似乎德文特夫人在她眼里只是一只丑小鸭，而丽贝卡却是一只天鹅。这件事情刺伤了德文特夫人的心，使她感到惶惑。德文特却又好像不愿提起丽贝卡，也许是他不愿引起内心的怀念，德文特夫人也不愿意德文特很难过，于是也就不问了。一天无意之中，德文特夫人找到了丽贝卡海边的小屋，德文特让夫人不要去，夫人问为什么，他居然粗暴地回答说，我痛恨那个地方。德文特夫人百思不得其解。几天之后，从管账的弗兰克先生那里，德文特夫人知道了那个小屋是丽贝卡经常去的地方。去年他被淹死了，德文特难过地把尸体认领回来。德文特夫人决定用爱来帮助丈夫从不幸之中摆脱出来。为了使德文特高兴，德文特夫人计划举行一次盛大的化妆舞会。当德文特夫人正为出席舞会的礼服发愁时，丹福斯太太建议德文特夫人用走廊上一幅画像中少妇所穿礼服的样式。当德文特夫人身着礼服出现在客人面前时，大家失声地叫道，丽贝卡。德文特以及他的姐姐惊呆了，他双手捂着脸呵斥道，快把这套衣服给德文特夫人换掉。德文特夫人痛不欲生地跑回屋子里，她知道她被丹福斯太太捉弄了。就在德文特夫人失魂落魄之时，外面突然升起了两颗信号弹。原来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一条沉船，上面有一具女尸，有人认出那是丽贝卡的小船。第二天德文特不见了，德文特夫人到处找她，终于在海边木屋里找到了他。德文特由劳伦斯·奥利弗饰演，孙敖配音。
2: 你来了，
1: 麦克西姆，一直没睡，你原谅我了吗？
2: 原谅你？原谅你什么？
1: 为昨天晚上的事，我愚蠢地穿上了那套衣服。
2: 哦，为了这个，我早忘了，我当时对你发火了。
1: 是的，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我不要求你爱我，我不要求不可能的事，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的伙伴，这我就很快乐了。
2: 你很爱我是吗？太晚了，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
1: 不，麦克逊。
2: 是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1: 麦克逊，你要跟我说什么？
2: 丽贝卡胜利了，他的影子一直在我们之间，使我们发生隔膜。他知道会这样的。
1: 你在说什么？
2: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另一条沉船。
1: 是的，我听说了，那是瑞贝克的船，你一定很难过。
2: 潜水员还另有发现，他打破一扇窗户往舱里看，发现

0: 具尸体。
1: 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所以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对吗？
0: 你不知道，没有人和他在一起。那是瑞贝卡的尸体躺在船舱里。
1: 不，不。
0: 上次我认领的那具女尸，现在埋在我家坟地里的，不是瑞贝卡。那是一具没人认领的无名尸体，我认领了。我知道那不是瑞贝卡，我撒了一个谎。我知道瑞贝卡的尸体在哪儿，他躺在船舱里，沉在海底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是我把他放在那儿的。你现在还能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爱我吗？
1: 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因为我觉得你对我还不够亲密。
1: 你时刻怀念着瑞贝克，我怎么能和你亲密呢？你仍然爱着他，我怎么能要求你爱我呢？
0: 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拿我和瑞贝克相比，无论是你看着我，还是和我说话，或是在花园里散步，你都在想着是你们俩做过的事，这也是那也是，对不对？
0: 你以为我爱他吗？你这样想吗？

0: 有的人一样，被他给迷住了。我们结婚时，人们都说我是最幸运的人。他是那样可爱，那样能干，那样令人陶醉。人们都说他身上具备了做妻子的三条优点，有教养、聪明和美貌，我相信了。可是我和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愉快过，他缺少的是爱、温柔和贞操。
1: 你不爱他，你不爱他。
0: 还记得在蒙特卡罗你遇见我的那个悬崖吗？我和瑞贝卡曾经在那儿度过蜜月，那时才结婚四天，就在那儿我了解了他。他站在那儿笑着，风吹着他那乌黑的头发，他告诉我他的一切，这些事儿我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想杀死他，那是很容易的，还记得吗？那是悬崖。我在那儿吓着你了吧？你以为我疯了吗？也许是，也许是疯了。和魔鬼生活在一起，怎么会有理智呢？他说，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吧，刚结婚四天就离婚，你会觉得丢脸的。我将扮演一个贤妻，做曼德里的女主人，我将把它变成英国最著名的游览地，让人们来拜访我们，羡慕我们，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那将是多大的玩笑，多大的成功啊。哦，我不应该接受他那肮脏的协定，可是我接受了。我那时年轻，太顾及家庭的名誉。家庭的名誉，他知道我宁可牺牲一切，也不愿意到法庭去离婚，让人们知道这些丑事。你看不起我吧，就像我看不起自己一样，你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吗？能吗？
1: 我能，我当然能。
0: 我遵守这个协定，他表面上遵守，但他干得非常巧妙。不久他就无所顾忌了，他在伦敦租了一套房间单独去那儿住，后来就带他的情人到那儿去。我警告他，他耸耸肩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甚至勾引弗兰克，可怜忠实的弗兰克。后来又和他的表哥，一个叫菲佛的人。
1: 我见过他，你去伦敦那天他来过。
0: 你怎么没告诉我？
1: 我不想告诉你，我怕让你想起 Rebecca。
0: 让我想起，好像我还需要人提醒。菲佛尔常在这和他幽会，我警告他说，如果菲佛尔再来，我就打死他们。一天晚上，我发现他悄悄地从伦敦回来了，我想一定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了。我决定来和他们算账，可他一个人在这儿，他在等菲佛尔，但是菲佛尔没来。他躺在沙发上，身旁的烟碟里有很多烟头，他面带病容，样子很怪。突然他站了起来，直冲着我走了过来。他说，要是我现在怀了孩子，谁也不能证明他不是你的。为了你宝贵的曼德里，你不是想要一个继承人吗？然后他大笑着说，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将要做一个良母了，就像我做贤妻一样。当你看到我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而知道在你死后曼德里将是他的时候，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种刺激。他面对着我，一只手放在口袋里，一只手拿着烟，他笑着说， Maxim， 你打算怎么办呢？你不打算杀死我吗？我气得发了昏，我可能打了他。他站在那儿，以一种胜利的神态凝视着我，然后冲我走了过来，微笑着。忽然他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我低头一看，他躺在地上，他的头碰在铁的船具上。后来我发现他死了。我奇怪他当时为什么面带笑容。
1: 可你并没有杀他，这是一个意外。
0: 谁能相信我？我当时昏了头，只是想着千万别把尸体留在小屋里。我把它拖到船板上，天很黑，没有月亮，把它放在船舱里。当船离岸有一段距离时，我用一把凿子凿开了船板，又揭开了船底阀，让水流了进来。我爬到救生艇上，划着往回走，看见那船沉了下去。我回到海湾，天开始下雨了。
1: Maxim， 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0: 没有，只有我和你。
1: 世界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和我。
0: 我说过，我娶你是非常自私的。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爱你，亲爱的。我将永远爱你，可是我知道瑞贝卡会胜利的。
1: 不不，他没胜利，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也不会胜利的。
2: 真相大白了，德温特夫妇的心相通了。法庭上，丽贝卡的表哥费弗尔一定要置德温特于死地，决定要去找丽贝卡的医生贝克大夫，以证实德温特是为了丽贝卡怀了别人的孩子而杀了他。警长和德温特等人来到贝克大夫那里，证实了丽贝卡是得了晚期癌症而最后一次来看病的。费弗尔失败了。当德温特夫人快活地赶回家时，之间一片大火，丹福斯太太发疯了，放起了火，她不愿意看到

偶像就这样失败。在大火前，德温特夫人和德温特拥抱在一起。1939年拍摄《蝴蝶梦》时，导演希区柯克和制片人萨兹尼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39年6月，他给希区柯克拍了一封电报，表达了对希区柯克改编的《蝴蝶梦》剧本的失望之情，并且逐步指出他的不满之处。两个人在合作之初便出现了创作理念背道而驰的情景。斗争的结果是萨兹尼克基本同意希区柯克来掌控电影，但是他希望这部影片能和《乱世佳人》同年推出，因此要求希区柯克签字同意将后期制作的时间压短。应该说，最终拍摄出来的《蝴蝶梦》一片还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并且在第13届奥斯卡奖中勇夺最佳影片奖。但是很明显，希区柯克对于自己在拍片过程中受到的制约感到愤懑，并且对自己没有能获得当年的最佳导演奖耿耿于怀。说完了《蝴蝶梦》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也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为大家送上来自布瑞恩·赫兰演唱的《疑吻风间》。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应急管理部应急救援员中级教官何鑫，欢迎。
6: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不是应该说何教官？
6: 都可以啊。
2: 何教官平常更多的是做一些应急知识的培训哈。
6: 对，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在做的给中小学生还有社区以及大众的这种公众急救的基础培训会比较多一些。
2: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啊，就是这些应急知识培训更多的是面对小朋友多一些，但并不代表只有小朋友需求，因为我们现在国家是越来越健全这种意识的概念，所以希望就从小给小朋友们树立一个自我保护的应急机制的一个概念和意识。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一些保护自己的知识。
6: 对，苗老师您这个说的特别专业，因为现在
2: 千万别
6: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小朋友呢尤其是

0: 低龄一些的，比如说六岁以下的，
1: 嗯，
0: 他很多时候他的思维模式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给他去讲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他其实比较难接受，
1: 嗯，
0: 所以那作为我们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要给学龄前的小朋友，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这些学生做这方面的知识普及和教育工作。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也是家长和老师更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这些知识和技能，
1: 嗯，
0: 以便于在出现一些就像您说的这个危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如何去应对和处理？
1: 嗯，好，那所以咱们今天其实这个话题就是围绕着给大家增加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些知识哈。
0: 对，
1: 太难呢，我们也不会讲，您也记不住，咱们就说一点啊，就是在意识上面，能够有意的对自己作为一个怎么说，事发之前的一个预防。嗯，然后应急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的一个简单的防御，也就是这些方面。其实您平时培训主要是在于哪一方面领域做的一个应急知识培训？
0: 我们因为应急很广泛嘛，
1: 嗯，
0: 包括了这个急救、防灾、减灾，包括一些儿童的防拐骗，
1: 嗯，
0: 以及像这个个人的一些防卫技巧啊，这些。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呢，更偏重于也做时间最长的就是公众的急救，也就是说他要面临一些突发的紧急医疗事件，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如何去预防和处置这些事件的发生。嗯，
1: 行，那咱们其实今天就是简单的咱从两大方面先说一说，一方面就是急救方面的知识，一个是身体上面的，主要其实就是身体方面的急救知识，另一方面就是有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您在旅游的时候，
0: 嗯，
1: 赶上了比如洪水地震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嗯，当然咱们国家就在这方面就好得多，
0: 对，
1: 但是保不齐您在哪个海边赶上一些不好的事儿，所以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措施，咱们从这两方面给大家普及普及哈。
0: 没问题，
1: 咱们先说说急救知识吧。
0: 好，
1: 这个发生率太高了，
0: 是
1: 保不齐夏天中个暑都能晕倒。
0: 是的，而且中暑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
1: 嗯
0: 啊，很多人觉得呢中暑就是头晕恶心，这种呢一般我们初期呢比较轻度的这种中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及时处理，把它转移到一个阴凉的地方，然后把这个能解开的扣子和这个约束都解开，比如腰带啊、鞋带啊这些都解开，他如果还能喝水，就是他自己能喝水的情况下，你给他喝点水，有那种饮料其实是最好的，然后用这个凉水可以给他做一些降温，比如说在这个头部啊、腋窝呀，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部位，它降温效果会比较好。
1: 腹股沟是不是大腿根儿？
0: 对，就是大腿根儿。
1: 这你知道吗？这得去了美容院，人家才告诉你这个地儿叫腹股沟。
0: 对对对。
1: 腹股沟呢是一个淋巴，对吧？淋巴结，所以基本上降温的这个几个节点都是一个迅速能够带领全身降温的一些节点位置。
0: 是的，对，它效果也比较好。
1: 所以这个跟这个如果发烧了，降温的几个部位是一样的，对吗？
0: 对对对，基本上原理是差不多的，就是物理降温嘛。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还需要注意，不要这个降温过度。就还要考虑它，比如说你用冰，如果你打算用冰的话，比如说我们家冰箱里有几根冰棍儿，
1: 嗯，
0: 那我拿那个毛巾包一下，你再给它做这个降温，
1: 哦，有没有可能跟皮肤沾上？
0: 有可能会冻伤，所以我们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损伤，对吧？
1: 有的时候一着急，嗯，有时候看电视剧里会发现，确实他们会裹上毛巾。
0: 是，
1: 但我有时候会想，哎，你不是现在需要凉度吗？裹上毛巾之后，这个凉度就大大的降低了。
0: 对，但是它持续的这个作用还是有的，
1: 哦，渗透力还是
0: 有，对对对对对，而且又能保护皮肤，嗯，所以包上一点会好一些。
1: 现在如果手边很突发没有毛巾，至少就拿身上随便，我想想，手绢现在人可能也不多见了，实在没有
0: 脱个 T 恤下来也行
1: 啊，脱件衣服哈，
0: 都可以。
1: 拿纸巾裹裹是不是效果不太好？
0: 差一点，
1: 嗯，因为它太薄了。
0: 湿纸巾可以
1: 啊，湿纸巾，因为它是那个纺织物，
0: 它是布机的，对对对，还好一些。
1: 这个是中暑这些小小的情况，一般就是先给掺到阴凉处，
0: 对，
1: 然后补点水，然后物理上降一降温。
0: 对，嗯，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包括做其他的这种检查，就是大家其实也可以记住这一点。
1: 嗯，
0: 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出现一些，我们说紧急的医疗情况，也就是说咱们通常老百姓说这人看着不对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重点关注两点就可以，一点呢就是他的意识，
1: 嗯，
0: 就是你跟他说话他能不能

0: 回应你，或者说你拍他，他有没有反应？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呼吸。就如果说这个人有意识有呼吸，基本上暂时就没什么太大的事儿。但是你也要去持续的评估，不能说这人放这儿了我就不管了，我打游戏去了，是吧？所以你还是得持续的去关注他，用不用叫急救车啊，这个你现在怎么样啊，能不能行，还是说你自己能走，还是需要这个紧急的医疗救助。
1: 为什么通常我们听说的这个中暑事件都跟上了年纪的人关系更大一些？小朋友天天大热天在外边疯玩疯跑玩踢球，出汗淋漓尽致的，好像中暑的几率其实没有上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多，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
1: 也不是，小朋友几率也很高，
0: 也很高。
1: 你这儿的大数据都说明问题，我很片面。
0: 对，因为小朋友可能这个身体机能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如果小朋友在暑假里面踢球啊，或者是做这种大量的运动，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随时补水。然后周围如果说在这个活动当中有成年人监护的话，那么成年人也要持续的关注这些小朋友的这个状态。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既然带孩子出去玩，您盯着点儿，别大撒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有很多家长朋友就有这个问题，也一种爸爸类啊，爸爸就多一些。在家说，哎，今天你放假吧，我带着儿子或者带着闺女在家玩，然后你自己往沙发一围过，玩着手机，孩子在旁边干嘛？其实你并没盯着。
0: 对，父爱如山嘛。
1: 对，回来还唠一个，就是我今儿看了一天孩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带孩子有时候出门也是，然后带他上公园吧，好，你玩去吧。然后爸爸在旁边。
0: 没错，没错，这个男性啊，相对来说这个叫粗线条一点，这个不是那么像这个女性这么关注这个小孩，所以像之前也有过一些案例，比如说具体是哪个我们就不再说了，就是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父亲呢在看电视，然后这个小孩呢大概3岁左右，然后在这个床上一边蹦一边玩，然后同时还干嘛呢？吃葡萄。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就出现了一个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葡萄卡到了他的这个气道里面。
1: 哎呀，
0: 对，这个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被卡住了，你觉得他能坚持多长时间？
1: 应该是很快，因为你知道这个气呼吸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没错，
1: 10秒钟
0: 那也没那么短啊，你憋一口气试试，一般能憋个1分钟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不知道你潜不潜水啊？潜水可能憋个几分钟。
1: 我到现在都不敢去潜水。
0: 为啥？
1: 因为我天然对大海有恐惧。
0: 没事，下去就好了。
1: 真的，因为我就对于一旦对我呼吸可能产生威胁的事情，我都不敢
0: 害怕。
1: 因为我觉得饿几顿，饿一个月，我觉得我只要靠喝水可能也能活。
0: 上不来气儿不行。
1: 上不来气儿很难受。
0: 对，这个确实是啊。所以一个人一般来讲，从这个窒息到他失去意识，通常平均也就在两三分钟左右。所以这个也是家长其实特别担心的一件事儿。很多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吃东西，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个是吞咽功能不是太完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边吃一边玩，一边跟周围的人嬉戏打闹啊，这种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是男孩。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了，很多时候家长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小孩被卡住了，就特别慌乱。
1: 像刚才这个案例，后来他爸爸怎么着了呢？
0: 他爸爸没办法呀，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当时就打了这个急救电话，然后打了急救电话，医生就在这个电话里面告诉他应该怎么去处理。
1: 因为医生现在往这儿赶也来不及。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像这个大城市，急救车基本上平均应该在像北京大概在15到16分钟。但是如果说像一些偏远地区，可能会需要更长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最可以尝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叫做海姆立克急救法，也叫腹部冲击法，就是如果你判断他确实是卡住了，他呼吸没有声音，你确定他真的是卡住了，那这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冲击腹部的方法来帮助他把这个异物排出来。 这是有一定的成功几率的。
1: 嗯嗯。具体怎么操作？
0: 怎么操作？咱们在这个其实，
1: 我突然觉得我被卡住的几率很高，我得学学。
0: 吞咽有障碍是吧？
1: 哦，就
0: 经常卡嘛。
1: 而且我刚才就是跟着你这案例在想，如果我比如上人家串门，有人家有这个小宝贝，或者像什么侄女侄子的，他在我眼前当着我的面咣当突然卡在这儿，我就真的会无助，不知道怎么办。
0: 对，
1: 就刚才说的这个操作办法是理论性的，然后呢具体怎么做呢？
0: 行，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就这个急救技术啊，其实跟我个人认为啊，跟学开车和学游泳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在广播里听，你能学个一二，你能大概有个了解。但如果你实际操作呢，还是应该去专门去学习一下。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做一个这个介绍。
1: 嗯，
0: 一般来讲呢，冲击的这个位置呢，在腹部肚脐稍上方一点。
1: 嗯，
0: 然后你可以这样，如果小朋友这个身高比较矮的话，你可以跪在他后面，或者是坐下来，让他坐在你腿上也可以。那这个依你和这个小朋友之间的这个身高差来决定，或者你站在他后面也行。从他这个腋下呢，把两个手环过去，一手握拳，用这个大拇指这个拳眼的位置顶住他肚脐稍微往上一点的位置，另外一只手呢握住自己的手，然后朝这个斜上方去用力冲击。
1: 冲击的意思就是甩他吗？
0: 不是，往回。
1: 哦，往回冲击，就是相当于就是再怎么说，敲肚子吧。
0: 对，
1: 我说的有点糙，
0: 但是这意思，但是要比这个要用力。因为它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虽然这个异物卡住了气道，但是你其实这个肺里面还是有残余的空气，对吧？那我通过挤压腹部，让这个空气对帮你把这个异物挤出去，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嗯，有没有一些家长直接把这个小孩就直接头朝下到那甩一甩这种动作？
0: 有，
1: 这是错误的吗？
0: 对，这是错误的。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情况，就这个家里小孩大概6岁吧，我记不太清楚了。然后在家里面吃东西，也是被花生还是什么异物卡住了，然后他妈妈就倒背着他，然后在电梯里面摁电梯，然后就用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基本上。
1: 你不但没有效果，可能还会
0: 延误这个救助的时间。对，
1: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办法是最可行而且最快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吗？
0: 对，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这个方法是一个，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个成功案例，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可以使用的方法。但是有前提啊，第一个前提就是您真的确定它卡住了。
1: 嗯，
0: 就是千万别这个小孩吃个东西，哎，有个皮儿贴的，上堂人家在那咳嗽，你说来吧，是吧？这不行啊。所以做这事儿之前，你得先问他。
1: 所以就是还是这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他真卡住了还是怎么？你得看着。
0: 哎，对，你得有判断。
1: 你要既然陪孩子，请你认真的，真的是在陪孩子。
0: 对，是这样的。
1: 不是在一个房檐下，他玩他的，你干你的，是在陪伴了哈。
0: 对，还是
1: 要关注他。而且说实话，小孩确实有吞咽的习惯。
0: 是的。
1: 他们碰见什么玩具都想尝
0: 一
1: 尝。
0: 是这样的。然后最后一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一旦你做了这个施救，要么你同时报120等急救车，要么做完成功了，你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因为这个腹腔比较脆弱嘛，就有可能会造成脏器的这个损伤。所以
1: 一查发现上次吞的东西还在肚子里。
0: 这回一块儿吧。
1: 这个是小朋友遇见了，比如说吞咽的时候会卡到什么东西在嗓子处。大人也会经常有，比如说吃鱼的时候。吃枣的时候，枣核、鱼刺儿，
0: 对，
1: 而且呢，就是我们年轻其实还好办，老年人遇到这个问题非常麻烦。
0: 是的，这个枣核跟鱼刺儿啊，它其实是两码事儿。
1: 哦，
0: 对，
1: 我给它搁一起了。
0: 但您这个分法特别好，因为很多人呢认为凡是跟嗓子有关的都用这方法，这样也不行。比如说像这个鱼刺卡在这个喉咙里面，其实它更多的时候是这个鱼刺，这个扎在上面了，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比较 简单的方法，你也不用着急，也不用慌，
1: 嗯，
0: 就自己打个车去医院就行了，到医院。

0: 急诊人家帮您取出来。
1: 鱼刺儿还好，就是难受。要是那个枣核的话卡住，可能会有像老年人就一下喘不过气来的情况呀。
0: 对，如果出现像刚才咱们说这个情况，他没办法呼吸了，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这种腹部冲击法帮他排出来。
1: 哦，这个办法不光是对小朋友，这老
0: 年人
1: 也是。
0: 可以，对对对。
1: 哦
0: 对，
1: 你知道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人在囧途》。
0: 对，我看过，王宝强是吧？
1: 对，就他就直接把老太太的这个靠甩。
0: 对，其实他当时那个就是用这个
1: 急救的
0: 拳头去冲击他腹部，
1: 嗯
0: 啊，就那个因为是电影嘛，他做的相对来说
1: 夸张
0: 一点，对，但是其实是这么回事。
1: 但是你回忆一下位置，他确实在肚脐上方的位置，嗯、
0: 对、嗯，没错没错、
1: 嗯，
0: 就冲击的位置还有他的手法，基本上就是正确的，
1: 刚才说的是这个吞咽的情况，这个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见的，
0: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流血止血的问题，
0: 嗯。
1: 嗯
0: 嗯，这个出血呢，其实大家那个误区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比如说呢，像小朋友有的时候啊，最常见的出血，你觉得是啥？特别常见，
1: 磕了碰了呗，
0: 比这还常见，
1: 摔跟头呗，
0: 就是比磕破擦破还常见。
1: 大人就是切手，小孩儿、
0: 就是
1: 流鼻血，
0: 对，流鼻血、哦、这个是最常见的。其实
1: 流鼻血还真是小孩出现的多一些、
0: 哎、
1: 大人出现的少、
0: 哎、成年人来说相对会少一点、
1: 哎、您先不评价我说的对不对、
0: 嗯、
1: 反正我们小时候听说的办法就是赶紧举、
0: 嗯、
1: 把头抬高、
0: 嗯、
1: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赶紧上那个水管那儿冲，是吧，拿水冲，
0: 对，
1: 或者是弄点纸直接堵鼻子里，你就眼看着那个纸啊慢慢就阴了，阴的都是血，
0: 是，
1: 这些都是一些办法啊。咱们再看看听友朋友回答的对不对，比如说有这个叫我也不知道他这念车呀、啊、还是念车呀，这位朋友按象棋那儿您那就是车，他说捏住鼻子，这是一个办法、
0: 嗯、
1: 您可没说是扬起来捏还是低头捏哈。
0: 对，
1: 小北同学说，我儿子经常无端的流鼻血，特别是早上起来起床、
0: 嗯、
1: 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冷水洗脸、
0: 嗯、
1: 冷毛巾敷鼻子处，应该是不能仰头也不能堵结，这是一个办法、
0: 嗯、
1: Frank 说，我儿子今天早上刚刚流过鼻血，他妈妈的方法就是低头举手，比如说左鼻孔出血就低头把右手举起来、
0: 嗯、
1: 一会儿就不流了，也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
0: 嗯、
1: 这又是一个办法、
0: 嗯、我先说这个正确方法啊、
1: 嗯、
0: 就这个大家是要注意听的。
1: 嗯，
0: 如果出现这个鼻子流血的情况，那么首先你需要做的是不是仰头，是低头，头稍稍向前倾，然后用你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就是说白了就把鼻孔捏住。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得张开嘴啊，
1: 嗯，
0: 要不然没法呼吸了。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一般来说啊，捏这个3到5分钟基本上可以止血。如果比如说家里面，咱们家里面经常备这个急救箱，大家家里可能都有纱布啊这些东西，那么拿这个纱布捏住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低头捏鼻子。
0: 对，低头。
1: 其实我们在一个传统的印象里，我们会觉得，不是往下滴会越流越冲吗？
0: 对，就我们都理解水往低处流，
1: 对，
0: 然后可能会滴到地上啊，弄到衣服上、
1: 嗯、
0: 对吧，但是其实你可以这么想，如果你仰着头，其实血还是往下流的。
1: 这么说吧，您选是流在地上还是流在气管里？
0: 哎，对，因为这个如果你仰头的话，我来先是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危害啊。仰头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血液，尤其是小朋友，这个血液可能会流到这个气道里面，
1: 嗯，
0: 它凝结之后会有可能会影响它呼吸，
1: 嗯，
0: 就是其实你选择了一个没有必要的，给自己找了一个没有必要的麻烦，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大家普遍说的这个，包括我们小时候吧，也经常听这个说法，就用凉水、凉毛巾啊，敷脑门啊、
1: 嗯，
0: 或者用凉水拍脑门啊，
1: 嗯、
0: 举手啊这些。这些呢，其实我后来我想，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
1: 嗯，
0: 就是没。
1: 尽管这些你小时候也经历过。
0: 对，我们小时候也这么干、
1: 嗯、
0: 啊，然后没什么用，但是也没什么坏处。
1: 嗯，
0: 啊，所以没必要这么做。第三个呢，就是比较危害比较大的呢，就是用这个纸塞到鼻子里面。
1: 这是危害最大的。
0: 这个仅次于仰头的危害。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尤其

0: 是儿童，
1: 嗯，
0: 如果用这个纸塞到鼻子里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纸它接触血液以后它会有一定的溶解，
1: 嗯，
0: 溶解之后呢，一个是小孩有可能他会用手去
1: 捅，
0: 不断的捅这个纸，
1: 嗯，
0: 他就会出现一个情况，这个纸可能就会弄到这个鼻腔里面，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您就很尴尬了，对吧？
1: 嗯，而且容易吸进去那些纸屑，
0: 对对对，您弄也弄不出来，就很麻烦，那还得去医院，对吧？
1: 嗯，
0: 所以像这种就是止血的，就其实大家可以记住一点，就是所有止血的事情，不要用这种纸基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卫生纸啊，什么这些纸巾啊都不要用，
1: 嗯
0: 啊，这是不合适的，
1: 宁愿拿水冲，
0: 对，就
1: 也不是什么好招，你知道吗？何教官就，嗯，对，意思招也不怎么样。
0: 冲，当然冲一下，比如说你基本上凝血了，你冲一下清理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但是他在出血的过程当中，我们正常来讲，用手或者用这个毛巾啊，或者用这个纱布把鼻子捏住，张开嘴。有3到5分钟，正常来讲它就会止血。
1: 嗯，所以呢我们刚才其实是教给大家一些应急的处理办法，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就是防患于未然，最好不出现这些事情，保护好自己。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何教官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次请何教官接着和我们聊，感谢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就跟您说说羊蝎子和羊棒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关于羊蝎子哈，李老师曾经专门写过这样的美食文章、
1: 对，
0: 要给羊蝎子正正名。
1: 是，
0: 这个大家就疑惑了，这羊蝎子我们经常吃啊，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啊，您为什么要给它正正名呢？
1: 您吃是没什么问题，就是说现在呢有很多的餐馆啊，就是他们在写这个店招的时候啊，这个店招经常是写错的，
0: 就是饭店的招牌、
1: 对，
0: 嗯，
1: 啊，经常写错的。
0: 写错了吗？我们都认识，好像就叫羊蝎子呀。
1: 哎，但是你仔细看他写的呢，中间那不是蝎子的蝎，而是呢结。
0: 哎呦，就是大家现在都是五指办公哈，经常打字。羊蝎子的蝎和那个蝎子的蝎怎么写来着？
1: 这个蝎子的蝎呢，做

0: 边是一个虫字边、
1: 嗯、
0: 啊，就是口渴的渴，三点水换成虫字边，
1: 就是正确的羊蝎子的写法应该是这个蝎子的蝎、应该是虫字旁的，
0: 虫字旁的、
1: 哦、那我们看到的那些饭店的招牌哈，做羊蝎子的、嗯、它写成哪个蝎了？
0: 我看了看呀，恨不得得有半数以上啊都写成了节子。
1: 节怎么写？
0: 就是左边是一个羊，就是虫字边啊换成了羊字边。
1: 嗯，羊的树那是撇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啊，这就是想当然，因为羊蝎子吗？
1: 对呀，我们好像没把它读成羊蝎子呀。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个字念蝎。
0: 哎，对，它并不是一个多音字。
1: 哦、嗯，那为什么很多店主要把这个蝎子的蝎写成这个蝎字呢？
0: 这个呢，就是很大程度上的就是想当然，就是呢，一个是呢，他可能觉着呀，这个写成这个虫字边这个呀，心里就有点膈应别扭。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误认为。就是带羊字边这个也念蝎，
1: 他觉得这个好像更贴切，我吃的是羊的那个脊骨吗、
0: 啊、对, 对对对，
1: 羊蝎子我还带个羊字旁、
0: 哎、对，实际上这个呢实在呢是跟这个羊蝎子有这离得太远了
1: 哦、
0: 嗯、
1: 就根本不念这个音、
0: 哎、
1: 也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那这节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节字呢就是字典里解释啊就这么两种解释。
1: 嗯，
0: 第一种解释呢就是阉割过的公羊，
1: 哦，叫羯。
0: 哎，对，
1: 啊，星座里有叫摩羯座，是这个。
0: 对，第二个，那就是第二个、嗯、啊，第二个就是用于星座。
1: 哦，这个字念羯哈、啊，左边一个羊字旁，右边一个口渴的渴的右半边。
0: 对啊，
1: 您再吃羊蝎子的时候，看看他饭店的招牌，
0: 对对对，
1: 写的是羊蝎子呀，
0: 啊、
1: 还是羊羯子呀？
0: 对。
1: 嗯，这属于一种汉字的误用。
0: 误用啊、嗯，这个呢，从规范语言来说呀，就我们还是倡导，就是这些店主呢，尽快的呀、啊，应该把它改成羊蝎子。
1: 对呀、啊，其实大家有的时候真的熟视无睹哈。
0: 对对对，
1: 尤其他在特殊的语境下出现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想当然的，你就觉得他就是羊蝎子。
0: 对对对，而且呢、
1: 嗯、
0: 是，他尽管写错了，但是他还要念羊蝎子。这就更没道理了，
1: 这就更是误传了。
0: 哦，更是误传了。你要念羊蝎子吗、
1: 啊？
0: 还证明你，说明你知道它怎么念。
1: 对，啊，说到这个羊蝎子了哈，嗯，很美味。它就是羊的这个脊骨。
0: 哎，对啊、
1: 哦，
0: 因为啊，就是把给它剃下来以后，
1: 嗯，
0: 它呢流线的这个形状啊，曲线非常像蝎子的曲线，
1: 就是那种生理弯曲，哎、
0: 对对对对。
1: 很像蝎子，
0: 对，因为蝎子的尾部是就是翘起的嘛，对吧？
1: 啊、哦，所以它叫羊蝎子。
0: 对，嗯。
1: 那羊蝎子之所以很多朋友那么喜欢哈、啊，现在很多店都是叫羊蝎子火锅。
0: 嗯
1: 嗯，它和咱们纯吃羊腿肉啊，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吗？
0: 这感受太不一样了啊！它呢，首先呢，就是因为啊，就是它骨头多，肉很少。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它吃在嘴里面呢，就是它更适合，比如喝酒的人、聊天的人啊，更适合这种慢慢的品。
1: 嗯，
0: 但是呢，又久吃不饱。
1: 久吃不饱，
0: 对，
1: 是吸引人饮食的一个诀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它可以啊，一桌朋友可以吃上几个小时。
1: 嗯，
0: 啊，这不太饱的。
1: 嗯，
0: 因为吃每一块呢都很费事儿。
1: 有的时候这个审美期待哈，不能一下都满足你。
0: 对，
1: 比如说你大块吃肉、
0: 嗯、
1: 大碗喝酒，一下就把你怼饱了。
0: 对、嗯、
1: 你就不想再吃了，你就失去兴趣了。
0: 没错，
1: 一下就堵了。
0: 嗯，
1: 但是你总吃，你还吃不饱。
0: 还吃不饱，
1: 就像嗑瓜子儿似的、
0: 啊、是，而且还有乐趣。就是同时他还要动手。
1: 对，你光有舌头嘬也不行。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得掰。
0: 对，一个个关节你还要给它掰开。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手不仅仅是动手，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嘴的动作它也不是单一的啃啊，比如像有的地方啊，还得用嘬一下、吸一下，比如对这个骨髓，
1: 嗯、对，是调动你各个方面哈，
0: 对对，
1: 就是你吃的要很全息，
0: 是是，
1: 舌头啊、牙齿啊、手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你把它啃得很干净哈，
0: 嗯、
1: 你会有一种成就感，
0: 成就感，
1: 这肉我都吃了，
0: 是是是、
1: 嗯，
0: 而且最后你一看那些个骨头上一个肉丝儿都没有，特别有成就感。
1: 哦，所以你这个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审美的话，
0: 嗯、
1: 你从期待到享受到回味、
0: 嗯、
1: 都很完整。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就是羊蝎子的魅力吧。
0: 嗯、
1: 而且嗯，之前您也说过哈，这个最香莫过贴骨肉。
0: 是。
1: 嗯，从骨头上啃下来的肉，
0: 嗯，
1: 就会比你单边吃一块肉

0: 更好，
1: 对，感觉更好、
0: 嗯、
1: 啊。就是咱们没有专家专门化验过它的成分啊，营养价值，至少给大家口感上，
0: 嗯，
1: 也绝对有这种感觉。
0: 对，你说要给您一大块肉，你嚼吧，
1: 嗯、
0: 有点柴，
1: 对
0: 啊，一呼一嘴、
1: 嗯、是。
0: 但这个你永远是在口腔中有一点，你在咀嚼，在品味。哎、
1: 是是是，你说岂止是羊蝎子呀、
0: 嗯，
1: 是吧？你看到东北去，很多这饭馆叫骨头庄
0: 啊。大骨头，
1: 对，大棒
0: 骨，大
1: 骨
0: 棒，
1: 对，
0: 嗯，
1: 就让你啃那点筋头啊，肉头啊，
0: 筋头巴脑的，
1: 对对对，
0: 嗯，你说它有多少肉也没有
1: 多
0: 少，
1: 也没有
0: 多
1: 少，
0: 但是乐趣就在于它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嗯，
1: 啊、
0: 说到这个吃羊蝎子哈、
1: 嗯，
0: 可能全国各地
1: 都吃，
0: 都吃
1: 啊，
0: 您在济南还吃过羊蝎子吗？
1: 没错哈、啊，
0: 嗯，
1: 它不太一样，在什么地方啊？它那个肉啊，就是基本上就是给剃精啊，光的非常多。
0: 那不是更没肉了吗？
1: 接近于光杆骨头。
0: 那这啃什么呢？
1: 他们呢，主要是骨髓，
0: 哦，
1: 然后呢，啊，还有呢，就是，关节跟关节之间，然后有那么薄薄的一小块啊，
0: 软骨，
1: 软骨。
0: 哦，啃这些东西哈。
1: 对，他那个就是，基本上那个肉就是荡然无存。
0: 哦，那就啃那些筋头巴脑的
1: 东西。对对对对。
0: 啊、哦，这个羊骨髓哈。就是这个脊柱里的骨髓，
1: 嗯，
0: 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觉得中医认为这个骨髓对于滋阴的效果，那绝对是最好的，
1: 嗯，嗯
0: 是大补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还有那个、
1: 啊、
0: 骨头中间的、那个、
1: 软骨，软骨，
0: 软
1: 骨，软
0: 骨是吧？
1: 哈、啊，
0: 嗯。
1: 所以呢，我到那个济南一看呀、啊，
0: 嗯，
1: 基本上就是无一例外，就是每个桌上都是啤酒渣，
0: 哦，
1: 都是大家呢，就作为一种完全是休闲，晚上一坐几个小时。又花不了多少钱，
0: 嗯，
1: 然后一盆一盆的骨头往上端、
0: 哦，
1: 又吃不着什么东西，然后又就着啤酒喝，
0: 主要是为了喝啤酒，
1: 哎，
0: 聊天，
1: 对对对，
0: 嗯，
1: 我那个说句题外话，我那朋友挺有意思的，他呀拿那啤酒渣呀，那就是带那个啤酒渣的那个瓣儿的那个地方，
0: 嗯，
1: 他的嘴用那个部分喝，
0: 哦，就拿那当杯子了是吗？
1: 那。他是大家都是那个啤酒渣、
0: 嗯、
1: 但是他嘴接触的地方是啤酒瓣儿的，就那个渣的瓣儿的上方。
0: 哦，
1: 一般人是不那么，因为这个地方是挺别扭的一个地方。
0: 哦，
1: 啊，他说呢是这样更卫生，因为呢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没有人把这嘴放到这个位置。
0: 哦，
1: 啊，
0: 那他这是独一份儿
1: 、啊。然后呢，后来那个什么，后来我不是看一个段子吗？
0: 啊，
1: 说那看一个人喝啤酒呢，是嘴放在那渣的上方喝，然后我就去问、哦、说你为什么这样放呢？这么喝呢？他说因为我有传染病。
0: 和您这朋友是一对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山东济南的羊蝎子哈，嗯，这个羊蝎子李老师吃了，觉得味道怎么样？您觉得它那筋头巴脑好吃吗？
1: 我是觉着吧，味儿还不错，
0: 嗯。
1: 但是呢，唯一不适应的是什么呀？羊蝎子我就觉得肉已经很少了，
0: 就是。
1: 而他那儿呢，把那肉呢。几乎全给你刮的呀，全都是一点不剩了。
0: 嗯，就剩骨头了。
1: 就剩下骨头了。
0: 嗯、
1: 然后呢，骨髓啊，骨髓呢，这个呢，倒我还能接受啊，
0: 能吸出来。
1: 对，入乡随俗呢，我就想我也得吃吧，对吧？
0: 嗯、
1: 要不没得吃啊啊！结果呢，我这个牙还没人的利索。
0: 哦，就是他们吃那脆骨也觉得，
1: 哎呦，给你嚼的咯嘣响，但是我呢不行，觉着嚼着费劲。
0: 啊、哦，但是他这个不行哈、啊。
1: 他这可能有点技巧。
0: 哦，
1: 就是人家老吃这东西，
0: 嗯，
1: 最后人家嚼的咯嘣咯嘣的，哈，一片嚼半天，
0: 啊、哦，
1: 这个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手段。
0: 我觉得它主要在磨牙呢，
1: 磨牙。
0: 嗯、哦，那这是山东济南的羊蝎子哈，嗯、吃羊蝎子，李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过有最优化的吃法
1: 啊，
0: 听说还分几个步骤
1: 啊。对，这个呀，最优化呢，一个核心是什么内容呢？
0: 嗯、
1: 就是不糟践东西。
0: 啊，就是合理利用，物尽其用。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怎么叫不糟践东西最优化呢？
0: 嗯，
1: 这羊蝎子煮得了以后，您呢先啃这肉吃啊，然后呢表面上的肉啃得差不多了呢，把这关节呢给它掰开，
0: 嗯。

0: 然后呢，这是第二步，然后吃这个脊髓。有的脊髓不爱出来呢，用筷子捅一下啊，借助一下工具。有的呢，你还能吸出来。
1: 嗯，
0: 啊，这个第二步完了哈、啊。然后呢，后面呢还有呢，这个羊蝎子汤啊，还可以煮面条。
1: 哦，这个汤也不能浪费、啊。
0: 哎，对，煮面条特别有营养。
1: 啊、
0: 然后呢，或者说呢，您用就是清水煮面条，然后浇上蝎子汤。
1: 这都很好，
0: 哎，这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再摆上两块羊蝎子，这叫羊蝎子面。
1: 哦，羊蝎子面。
0: 对。
1: 哦，这是李老师说吃羊蝎子最优化的三个吃法。
0: 对。
1: 最后一步是汤，我们可以再利用。
0: 对。
1: 嗯。
0: 还可以怎么吃啊？
1: 嗯，
0: 浇米饭。
1: 哦，这就算羊蝎子盖饭了。
0: 哎、对。
1: 羊蝎子汤盖饭。
0: 对对对，浇米饭。
1: 嗯。
0: 然后呢，您可以配上点什么呢？就是开水啊，焯过的芥蓝啊，或者焯过的西兰花啊，
1: 嗯，
0: 然后一配，
1: 哦，
0: 热量也有了，然后呢，维生素、膳食纤维也有
1: 了，啊、哦，这是羊蝎子的吃法是吧？
0: 对。
1: 但是您这前提是您在家做的羊蝎子，
0: 对
1: 啊，你比如说我到外面去点这个羊蝎子，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汤，比如说已经涮了很久了，
0: 嗯。
1: 大家可能就不拿回来了，
0: 嗯嗯，
1: 因为他给你上的时候就咕嘟咕嘟咕嘟嘛，你再吃俩小时，
0: 对对对，
1: 这个汤里头的亚硝酸盐什么的就太多了，
0: 对 对, 对，
1: 而且这个口是比较咸的，
0: 对，还有有痛风的人，
1: 嗯，
0: 就是不要喝这个汤，
1: 对，火锅汤什么的，
0: 嘌呤比较多，
1: 对，您的发音特别准，嘌呤啊，嘌呤比较多，或者说您尿酸高，
0: 对，
1: 这个汤都不适合喝，
0: 对对对，嗯。
1: 您是自己在家做的羊蝎子
0: 是
1: 吧？嗯，听说您这个羊蝎子是和一个名厨学的
0: 啊，那
1: 很多朋友向您请教，您都不太愿意告诉他们。
0: 这也不是说不太愿意告诉他们，知道吧？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下就告诉他们，他们不珍惜，
1: 没有期待，没有审美的那个期待的环节。
0: 对对对对，
1: 要不您也不告诉我们吧？
0: 告诉告诉
1: 告诉吧，是吧？一定要告诉大家。
0: 是是是。
1: 您这羊蝎子在家是怎么做的呢？
0: 在家里面的。这个名厨呢就是爆肚冯老先生，冯广聚老先生，
1: 嗯，
0: 他呢是为了教我这个呢，就是让我自己啊买着羊蝎子就是带到他家手把手的教。
1: 哦，
0: 这个跟嘴上说这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对，就是你操作，我告我看着，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给你指点。
0: 是是是、嗯、啊，而且这老先生简直是啊让我就是特别的感激啊、
1: 嗯，
0: 最后做完了以后啊，然后老先生呢到市场上买了一个锅。
1: 哦，怎么还买一锅呀？
0: 然后把他教我的做熟的这一锅羊蝎子装到这新的这锅里面，让我带回家去给父母尝尝。
1: 你看这真是扶上马送一程、啊、
0: 这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老爷子太好了
0: 啊。
1: 嗯，这是哪年的事儿啊？
0: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儿。
1: 哦，真是。那老爷子怎么教您的呀？
0: 这个呢有点小小的窍门了、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羊蝎子呀不能用汤紧。
1: 哦，那一般我们家里做肉的时候不都得飞水要紧一下吗、
0: 哎、对，这一紧一下呢就容易造成营养流失。
1: 嗯、
0: 啊，因为羊蝎子呢关键是在于要保留它的汤的营养。
1: 嗯，那您这么说的话，比如说我们要是做肉汤的时候哈、啊
0: 嗯，
1: 我们要把这个肉炖成汤的话，是不是我们这肉都不先紧一下？
0: 最好呢是不紧啊、
1: 嗯，
0: 但是呢有一前提，就是如果您这个肉啊，新鲜度不是特别的好，
1: 已经在冰箱里冷冻室里放了一段时间了。
0: 啊、对对对，或者表面呢稍微有一点发黏了，但是没有变质。
1: 哦、嗯，
0: 这样的肉我建议您还是紧一下。
1: 就是高温消毒，
0: 哎，能够去除异味儿
1: 啊、哦。如果这肉非常新鲜
0: 啊，非常新鲜就可以不用紧、
1: 嗯。不用紧的话，是不是也有其他的程序？
0: 哎，有程序，
1: 嗯，
0: 因为紧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呢，是为了呢减少它的血水
1: 啊、
0: 哦，让血水提前出来哈、啊，这样避免的就是血水呢在里面呢会影响啊，就是汤，一个是表面它会有沫子啊、
1: 嗯，
0: 还有呢它有腥气多
1: 啊、
0: 哦、啊，所以呢那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办法，它要对冲这个血水，
1: 嗯，
0: 那就是用凉水拔，
1: 用凉水拔，
0: 对，
1: 就把这羊蝎子泡在凉水里，
0: 对，
1: 没过它，
0: 对，冬天的时候要浸泡一夜，
1: 哦，浸泡一夜，
0: 对，
1: 嗯，
0: 早上起来你一看呀，血红血红的这水，
1: 哦，那可能是血红蛋白呀，里面都出来了，
0: 血液全都出来了，
1: 哦，
0: 然后你看这肉，这颜色就变浅了。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窍门。
1: 对，这样呢，到时候呢，在炖煮的时候呢，它的血沫子就少了。
0: 嗯，
1: 当然还是会有的，这是通过撇沫子，再把残余的呢血这个血沫子呀，再给它清理干净。
0: 哦，这是我们没有把它紧一下，而是通过浸泡的方式。
1: 对，
0: 冬天的话泡一宿。
1: 对，
0: 夏天的话适当的再减一点。
1: 夏天的时候不要一宿，
0: 嗯，
1: 因为一宿呢，由于温度比较高啊，容易就是变质。
0: 哦，
1: 夏天的时候呢，你泡上半天，每隔半个小时啊，换一次清水。
0: 哦，夏天的时候还得不停的换水。
1: 对，你不换水它又腐败了。
0: 那冬天呢？冬天不用换。
1: 冬天呢，放在比较凉的地方，
0: 嗯，
1: 啊，比如说啊，放在阳台上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经过一夜没有任何问题。
0: 嗯，那您去广聚老爷子那儿哈，您是先把这个羊蝎子都泡好了。
1: 他就是那什么，他就是这个，他先没教我。
0: 哦，
1: 啊，先没教我，就是直接我买完了到他家去。就在他家呢泡的，只不过呢没有泡那么长的时间，
0: 嗯，
1: 就给我讲有这么一个步骤，
0: 哦，
1: 说你要泡的时候你最好是泡一夜。
0: 哦，这是那锅羊蝎子即使没泡也很好吃吧？
1: 哎，对对对，
0: 特别好吃啊。这羊蝎子这么好吃，在家做呀还有窍门呢。本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昨天国家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机，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5: 大家在网购啊、浏览页面、使用各种 APP 的时候，是不是又被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弹窗广告包围了？哎，找半天找不到这个关闭按钮，刚想点叉，结果直接跳转到了下载或者付款的页面，莫名其妙就自动续费了。其实啊，这个广大网友苦弹窗广告久矣，工信部近日明确表示，部分 APP 啊在弹窗中违规诱导点击，或者摇一摇就触发跳转，要求立即自查整改。那今天呢，我们不是要一味的吐槽啊，而是要站在科技的角度一起去拆解一下这些弹窗背后的代码套路和商业逻辑。我们请进节目的嘉宾是互联网领域的资深分析师丁道师老师。丁老师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你好。
5: 丁老师，其实想先请您给我们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弹窗广告？
6: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弹窗这种界面交互技术本身它没有好坏，是用途决定体验。最早的网页弹窗诞生于大概是30年前的，是由网景浏览器它先推出的这样一个脚本能力。一开始的目的是很单纯，是为了做提示啊，让你功能弹窗包括一些安全提醒，用得好的话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工作和规避一些风险隐患啊。那个时候用户是能够自主选择关闭或者确认的。然而进入2000年前后，PC 互联网引爆了这种互联网的新的浪潮，商家发现，哎，它可以抢占视线，慢慢就变成了广告的工具了。在 PC 互联网时代，这种网络牛皮癣啊，我们把它称之为网络牛皮癣，就已经非常火爆了。他们

0: 往是无触发自动弹出，而且频繁的反复的弹出，并且呢，还有一个特征是关闭按钮极小，它会伪装成一个叉，就那个 X， 那其实那个不是叉，它会故意诱导用户来误触跳转，干扰了正常的使用。这里我们再补充一个演变逻辑啊，早期的时候，这只是少数网站来乱用这种弹窗，但进入移动互联网之后，这种 APP 商业化需求暴涨。弹窗呀，开屏呀，跳一跳呀，插屏呀，被大范围的套用。再加上手机屏幕尺寸很小，我们的操作空间有限，这种误导设计要变得更加普遍，更加难以关闭了，导致今天让大家一提到弹窗就非常反感。所以说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工具本身无罪，只是这种工具被滥用了，才导致了今天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1: 对，这个弹窗啊，其实区别于这个什么横幅啊这些广告，就是弹窗你不能直接把它推上去，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插件，而且有的时候它还有倒计时，就是几秒之内你还插不掉它。而且就是我觉得那个插呀，往往那个它颜色的设定是比较半透明的，然后浅灰色的，就让你不是很容易找到它。其次呢，而且我感觉就是在手机这个小小的屏幕上，弹窗一出来它就置顶了嘛。置顶之后你感觉就是不精准的点到那个叉也关不掉。感觉大部分的区域你一点还是要触发这个广告的，就是要跳转进去的。所以说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这是我的切身感受，就是为什么每次想关弹窗都那么难，从技术或者代码设置的角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让你找不着点不准的呢？
0: 是的，这是一些商家或者平台固有的一些套路。当然，从技术上来说，要想关闭太简单了，只是他们故意说利用了我们的使用习惯。比如说那个叉，大部分用户认为我们看一个网页或者一个 APP， 我们点右上角那个叉就是关闭，这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使用习惯，我们已经使用了好多年了。他们就是恰恰利用了我们这种使用习惯啊，弄了一些障眼法。给这个位置放了一个几乎啊看起来是很像 X 或者 X 的一个关闭叉号，但实际上这个 X 是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的一个选项。另外呢，还有一些APP 或者说浏览器或者说产品啊更加过分，它把这些除了这些 X， 它还有一些比如查看啊、领取这样的一些按钮，模仿那个相应的这些应用按键，其实也是让你来跳转到他们的广告或者营销的这种页面，都是为了实现这些营销推广的一些目的。他们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说故意给我们不同的图标绑定了不同的代码。而真正的关闭弹窗要设计的很隐蔽啊，不好来察觉啊。尤其是早年啊，那个监管是比较宽松的，同行纷纷来跟风，就形成了现在一个普遍的一个牟利的一个套路。所以说，这个问题的本质还是无利不起早，而不是真的关不了。
1: 而且我觉得早期就是监管不严的时候，那弹窗甚至还会动，你追着它。你一碰到它动，而且就是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其实就是在这个技术方面，我说的那种就感觉大部分区域还是要触发它的，一点点区域才能把它插掉，那个是不是叫点击热区啊？它是可以在代码上就是写，就把这点击热区弄得特别小，对吧？
0: 是的，这个实现起来其实几秒钟、1分钟就实现，特别简单，对，就一小串代码。
1: 对，所以说啊，这个大家找不到关闭键啊，这个尤其是要上了年纪，说我有点花，真的肯定就点进去了，就把这广告看了。而且现在很多弹窗还特别聪明，就是它要引导你快速实现一个自动续费，或者说一碰它就下载了，在这个设计或者是算法上，它就是诱导你去实现这种惯性操作之后引发的消费。
0: 是的，这个和前面说的那个类似。写代码的话就是几句代码的事情，悄悄的把这些给你高选的自动续费授权相关的选项设计的要小要隐蔽啊，但是他还要把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摸透了。所以你看，我们也写了，我们也提醒了，是你自己选择了点击，自己选择了一些续费，但用户是完全不自知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们其实也一定程度利用了用户急于关闭的心态。那用户觉得太麻烦，看到一个插就想关，其实他越这样想去急于关闭，越可能会来不及细看，就随手就上了当，点击了他们的这种广告的按钮。而且那个用户往往会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之后，顺着这个流程操作，除了那个不仅仅会误触下载，就还会点击自动续费，甚至说可能会下载一些关联文件，比如下载的 APP 实际上会套娃一样下载了好几个应用和产品。商家就是利用用户的这种操作习惯，巧妙的设置布局，给用户制造这种麻烦。 对于他们来说是即时性的这种 APP 的拉。

0: 品也靠这种自动续费锁定了长期的收益，也靠这种能所谓的能规避风险的这种方式获得了他们长期稳定的收益，是这样的。
1: 对，尤其是你要开通了扫脸支付，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挺丝滑的，就已经付款了。那这次工信部其实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相比之前的老套路，这回是摇一摇触发跳转，就是这一点是被特意提到的。那这个摇一摇触发跳转，其实大家还没有那么熟悉，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从技术上来说也是非常简单。有那个摇一摇功能之后，摇一摇其实也是一个十几年前就有的功能，它是为了方便我们，比如说获取最近的一些好友，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功能。但是它也是同样是也是被一些商家发现了用户有这样的使用习惯之后或者说有时候手机的摇一摇太灵敏了，一不小心就会通过手机摇晃来进入他们的这些广告的一些页面，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设计逻辑的。同样，我从摇一摇到关不了，到那个自动续费，这些一整套那个套路连接起来，包括软件的捆绑，就是进一步的帮助这些不法分子完成了他们这种同样一个用户可以获得多份收益的这种商业目的。
1: 其实这个摇一摇是不是就前期你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你把那个手机陀螺仪的授权给他了？前期的时
0: 对，而
1: 候，
0: 且很多时候是默认是开启的。
1: 就默认他就有这个授权，所以说。当他这个弹窗广告，你这个摇一摇手机的这个陀螺仪立马就生效了。哎，你一晃动，它就已经跳转了。
0: 是的，
1: 这
0: 是
1: 个的
0: 的。
1: 确是有点防不胜防。那其实我们就在想啊，就是我们以手机系统为例，因为现在 PC 端的这个弹窗广告，其实大家有鼠标操作啊，其实有时候还好。现在比如说手机端，你无论是 iOS 系统还是安卓系统，它可不可以通过一些前期我不给它授权啊，或者一些技术手段，把这些比较恶意的弹窗去过滤掉呢？
0: 所以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问过，说手机性能这么强大的，我也安装了各类手机管家，为什么还是拦不住这种弹窗摇一摇跳一跳广告？其实逻辑很简单因为不少 APP 它本身就是这种手机厂商或者系统的盈利的来源，自然不会损害自身利益。就直白来讲这手机厂商和这 APP 广告联盟，他们是同一利益链条，通过这种弹窗诱导消费、诱导续费下指针的行为，各方都会参与分钱的。所以说厂商不会说真正拦截，反而会刻意来放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现在我们每一台手机的硬件利用已经微乎其微了，甚至很多机型是亏本的。那这个时候，他就要通过这种广告预装应用，他要放任各类 APP 弹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广告，这种乱象来盈利，收益是十分可观的。我们国内主要的几家手机品牌，那几家头部品牌，他们每年仅通过的广告收入就达到百亿级别。所以说，他们是自己不可能砸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或许还有人问我，手机里面安装一个360这样的安全软件能不能解决问题？答案是不允许，因为这2年法律法规把他们这种软件管得太严了，他们获得的权限是受到的严格的限制，无法获取到系统深层次的权限，根本就拦不住这些厂商默认的弹窗。同时这2年弹窗也在不断的进化，安全软件的规则和更新反而是滞后了一步。所以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厂商是有能力来彻底整治的，但他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么做相当于斩断了自身收入的来源，所以大多企业只是表面做做工作而已。
1: 是的，所以现在是一个监管和这个平台或者是这个手机厂商的一个博弈。那
0: 对，
1: 比如
0: 是
1: 说
0: 的。
1: 当下工信部还有像一些地方，比如说重庆，他就明令禁止说通过摇一摇去触发跳转，还有就是倒计时关闭，还有就是这种伪装的关闭按钮，其实都是已经有明令禁止的。而且就是说这些违规的弹窗，你当时可以截图保存，还可以通过12321的网络不良和垃圾信息举报去投诉，但其实大家会去截图去投诉，这个操作本身也给就是用户增加了成本。这个东西在反复规定之后，不断的在骚扰我们，我们还是会受到这个弹窗广告之苦。所以说，为什么尤其是到了这种大促的节点，各大平台和商家还是如此飞蛾扑火，很有积极性的去做弹窗，而没有去落实一些这个主管部门的要求？
0: 618大促期间，因为是618，因为这是个特殊的节点那个几乎所有的电商平台都会参与进来，因为能获得比平时更多的利益。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更有那个利益去 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弹窗以及

0: 横幅传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广告形式的推广，都会来把这个积极性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啊，现在的这种处罚和他们收益是不成正比的。基于这个因素，会让这些人明明知道，这个行为是违规的，明明知道可能会被罚款的，但他还是依然飞蛾扑火去做的原因所在，还是说因为这个利益链条始终存在，相关的乱象就不可能100%的彻底根治。
1: 可能它在一些大促期间就爆发得更明显，而且这个对于违规的行为我也查了，它是要依法予以约谈通报，可能最严重的才会到下架 APP。前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处罚，但其实并不会对 APP 产生什么实际的损害。
0: 对，是的，目前的处罚的罚个几万块钱，可能不到他们一个小时的收入，挠痒痒一样，这无法来真正影响对他们形成有效的一些约束。所以说，也是业界呼吁，能不能多罚一些款，或者说根据他们的违法所得，甚至说没收违法所得这样一个机制来罚款呢，让他们感觉到痛了，才不会用这种说影响用户体验，甚至说给用户带来财产损失的方式来获取推广。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思路其实也可以来借鉴一下。
1: 其实你去拆解它的这个到底它的盈利点在哪儿？因为有的用户会说，你看你都引起我反感了，我一般不会买这个东西了，我就想把它快点关掉。但是就是你看到它的那个本身，还有你误触点进去的那个本身，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就叫转化？
0: 对，它转化分那么几种，广告中的转化是，比如说你看到了，是算一个价格。就是你点击的是一个价格，你购买的是一个价格。就比如说 CPA，或者 CPC，CPC 是这种点击的，CPA 是这种安装的，还有一种 CPS，就是你不但点完之后你购买了，产生交易之后，我再来给那些合作伙伴来进行分钱，它是要多种形式的。目前的话，比如说我们单纯看到的这种弹窗或者横幅或者副媒体，它只要展示的，不管用户有没有点有没有点是一种赚钱，点了之后它又是一种赚钱的一些模式，所以分门别类，根据不同的一些用户的行为，不同的广告类型，会有不同的一些盈利消费模式。总之，不管哪种形式，从呈现到点击到最后的这种消费转化，每一个环节、每一种类型，都能让他们赚到钱。这是大的一个互联网的广告的这种流量盈利的这种逻辑啊。只是这套逻辑现在越来越成熟了，所以说就会导致从那些平台到一些广告主到一些到流量主几方都会来共同参与到一个大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扭曲的生态中来，而这个生态只要能赚钱，他们就会一直的持续下来。而且这两年我们不是说一直要打击，经常每年有某个 APP 被关停了，被整改了，但是这背后的这波人，他们的这种创造力是非常旺盛的。他们关了一个 APP，可以再做另外一个 APP，他会不断的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因为你很难说对背后的这几个主体进行一个特别特别严格的处罚，因为广告的这种类型的处罚大多是比较那个松散的，大多时候就是产品下架、整改以及对相关的主体进行一个罚款，而且罚款金额也不多。就多种因素叠加进来吧，既有那个成熟的那种模式，又有这些相对不是特别严重的处罚，导致这些不法分子可以不断的利用规则与时俱进，然后来进行升级，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早就提到，相信平台也非常了解，就是你对用户体验的损害。那么在用户体验和这个短期流量收益之间，我觉得一些大平台现在还是好一点，它往往是要通过这次广告把你跳转到一些小平台上，让你实现下载。所以说，我觉得，比如说一些头部平台，它怎么做好这个权衡？也不能说因为这个违规成本低，然后收益高，就一直这样竭泽而渔。其实我觉得，对用户体验来说，会是一种长期的损伤。
0: 对，这个问题特别好。现在如果我们打开京东或者天猫这样大的平台，这种弹窗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就大的平台，它还是有这种约束的，哪怕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它也会被整个行业生态去约束，不敢轻易乱来。但是这些平台上面有数以百万计的商家呀，商家要获得流量了，他不可能单纯从平台获得流量，很多商家就会通过外部的第三方的 APP。第三方的网站、网页去获得流量，他们就可能干这种弹窗的事情，然后会跳转到他们在平台上的这个具体的产品页面，然后消费者点进去这个页面，消费完之后，这个网站或者说这个 APP 主就会获得一定的这种分成，这个是很难很难避免的，因为我们可以相信大的平台，但不可能对上面的几百万个商家，对每一个商家的这种道德进行一个特别特别高估的预期，所以本质上来说，

0: 的平台是 OK 的，但中小商户广大的一些从业者怎么样用一整套制度来约束他们，让他们不敢轻易的使用这种违规手段，并且他们使用这种违规手段之后可能带来的损失比收益更大的时候，哎，这种情况，这种弹窗的以及类似广告的治理可能才会获得真正的缓解。而且呀，刚刚回到618期间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平台不谈，那隔壁平台就会谈，商家的预算可能就跑到他们那边去了。没有哪个平台说真正百分之百的愿意放弃这一块收入，这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囚徒困境一样，谁先做君子，谁先收手，谁可能反而更吃亏啊。另外还有一个补充一个情况，就是用户所谓的用户体验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账，你很难说完全用一个数据来考核，而那个短期的流量和交易额是明确能 KPI 考核的。很多产品经理更看重当时的 KPI， 当时的 GMA， 他不管几个月后用户会不会骂你。这种考核机制的畸形也导致弹窗还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消失。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是相对来说这几个大的平台做得很好，而依附于他们平台上的成百万的这种商家，但他们就目前缺乏一个很好的约束，他们就会自己去通过第三方来每辆包括很多这种弹窗的量，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面对这些越来越狡猾的弹窗啊，其实近年来国家也出台了不少针对摇一摇广告、强制跳转还有无法关闭等行为的整治政策。那比如说以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一摇广告触发行为安全要求为例，这是去年7月发布的，就是它在技术上的红线已经非常明确了。比如他说摇一摇的触发需要同时满足加速度大于等于15米每二次方秒，还有一个是转动的角度大于等于35度，操作时间大于等于3秒，而且不得在走路、乘车等非主动意图场景下生效。其实这个规定已经相当的细致了，那在您看来目前的监管难点在哪儿？未来还需要怎样的硬性的技术约束呢？
0: 每年618呀，包括双十一这种大促啊，工信部等相关部门都会出手来整治那个弹窗乱象啊。今天也不例外，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工信部召开的专题会议，明确要求那个 APP 违规呈现这种信息窗口要通过约谈通报、整改、下降等方式来严格处置。而且这一次的通报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但为什么还是说有些平台年年弹窗年年卷土重来，他们的这种违法成本和收益所得是完全不成正比的。比如说按照规定弹窗广告它没有设置这个一键关闭的标识，对他们的罚款顶多也就几万块钱，目前所有的司法实践都没有特别特别大的罚款。我们消费者请试想618期间随便一个大的商户一个平台，它所弹窗所带来的 GMA 的增量那可不只是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了，你罚的这几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还不到一小时一刻钟赚的。那既然违法所得跟违法收益之间差了好几个量级，那谁还在乎这点罚款呢？这就会让一些不法分子有恃无恐。第二个难点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进一步的要把责任告人，就是说既然整个弹窗背后它是一整套那个广告生态体系，它整个链条上会有无数的从业者都来获益，那么以后在处罚的时候就像我们拔起一根萝卜要带起来一些泥，要把相关联的责任主体进行处罚。那弹窗广告也好，跳转广告也好，它这个生态中的每一个链条上的从业者，只要我们发现一起，就会本着一个连根拔起的态度链条上呢，从上中下游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相应的处罚，要严格的处罚，那么整个链条的运行逻辑就会被我们斩断，那么是长期以往就会对于这些不法分子真正意义上会把他们的这些技术用到真正能够提升用户体验的方面。所以说还是说要把那个责任处罚到真正的应该处罚的人身上，这第二个难点。第三个难点就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相应的不法分子他也会说把这些比如说以前的摇一摇发展到秒一秒，或者把手机前倾来跳转甚至说把那个伪装提醒加入进去，甚至说还有些弹中弹那些叠加，这样的话其实很多时候绕开了一些参考标准，绕开了我们技术指引，

0: 层面上来说，我们的监管还要进一步的与时俱进。他们出来什么花样，我们叫针对性的推出了应对这个方案的管理规定。你出现一个，我就打一个，冒头就打，让我们的这些监管执法能跟得上这些技术的这种升级和迭代。这三个难点需要分别去应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参照我们一直说的那个自动续费，之前那个自动续费你想去解除关闭真的是非常之困难啊，你要很了解怎么去操作。哎，但是现在我觉得真的有好转，就是随着不断的去曝光它，不断的去跟它博弈，现在已经有很多大的平台主动提供了，我续费之前我提示你，你这次续费到哪天你也能明确的看到，然后你的这个价格以及关闭的方式，它也没有藏得那么深了。所以说有些问题它并不说是老生常谈，而是当你不断的去跟他博弈之后，然后会带来一些好的这个改变。好的，非常感谢丁老师今天做客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一讲皮影哈。一提到皮影戏啊，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碎石请神》啊，实际上就是和这个皮影啊、皮影戏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哈。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本书的作者、研究馆员，长期从事文物学与皮影艺术史的研究。李龙老师，哎，李老师您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中信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周徐明，哎，周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非常感谢啊，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呢这本哈《碎石请神》。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嘉宾呢，来聊一聊这本和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书哈。那刚才啊，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本书所主要讲的内容啊，就是和皮影相关的哈。那么先请到李龙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您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关注啊有关皮影戏、皮影艺术了？那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啊开始打算写这样一本啊涉及到皮影艺术的这种普及性的一本书？
3: 我实际上从事的是文物学与皮影艺术史的研究，当然说也包括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利用的工作，这个时间就非常长了，到现在已经接近快20年了。多年来呢，我一直持续的开展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皮影戏的一个田野调查，包括我们皮影藏品的一个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撰写了很多的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文章，其中呢部分就涉及到今天所提到的这本书里面的皮影神仙和我们的碎石节令这样的一些主题。回到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实际上在我开始皮影艺术研究的过程中，其实我也会经常跟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包括

0: 我们世界各地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我们普通的观众有很多的交流。但实际上我当时跟他们在交流中就发现，就是绝大多数的人，他们在第一次欣赏我们的皮影的藏品的时候，很大部分人对我们的皮影的，包括那些神仙神怪这样的皮影的主题，他们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的。他们也会经常的问我，包括这个皮影的神仙或者他神怪叫什么名字，这个神仙他的主要的职能是什么，他会出现在哪些皮影戏当中。当然说后面的时候，在自己的研究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观众，包括我们的皮影艺人，他在他的一个相当于说了解和认识的过程中，也给我们的皮影呢，他编织出了他一些新的一些身份，就实际上他和我们实际的可能他的准确的名字和他的使用是有差别的。这个就包括在我们这本书里面提到了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上古的一个大神，他实际上叫太冯。我们很多观众呢，从造型来看他的时候，就说他是千里眼。可能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书里面，他的有这样的一些图片。但是皮影艺人呢，也实际上也开始的时候不太认识他了。很多艺人在我们调查中，也有很多艺人说他是千里眼，还有一些艺人就直接说通俗的笼统的称呼就叫妖人。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可能存在一些缺环，也可能存在一些断裂。因为我们皮影戏它在曾经的时候是我们普通民众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神话，也进行文化传播的，相当于说是当时的这样的教科书性质的东西，极为的大众化。就换句话说，我可能我们那个时候不认识字的观众，可能都认识这些皮影的一个神仙和的图像，但是在我们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不认识他们了。相当于说这些它背后的，相当于说图像和神仙背后的历史的脉络，包括它的仪式的逻辑，包括文化隐喻，都已经消失了。所以说，这就是我构思写这本书的，相当于它的一个背景。一方面呢，就是要想把我自己个人的既往的一个研究把它系统化；另外一方面，其实它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填补我们这种知识和文化的一种断裂。但是我也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专业性的一个学术著作，就是想把它写成就是比较通俗一点，大家都能够阅读、都愿意阅读的这样的一种通俗著作。当然说这个的时候还牵扯了一点，就和我们的中信出版社直接相关了。可能一切就是刚刚好这样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就是中信出版社，他一直当时在做很多有品质的一些书，他们也在策划一部相当于系统讲述中国神仙的书。但是我这边呢，就是想从皮影这个方面来讲述中国的神仙故事。中信这边呢，他是想从中国的神仙这样来解读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样我们这两个想法它就合在一起了。后面的时候，我们再加入了有一个编排的体例，就是我们的碎石的一个节令，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一种反应。当时就会觉得可能会，诞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成果。这样就后面就给大家呈现了我们这样的一部书《碎石精神》。
1: 对，所以呢，刚才啊，李龙老师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本书创作的最初的这个缘起，以及呢这本书大致的这个包括的范围哈。因为这本书呢，其实并不是一本专业讲这个皮影艺术史的一本学术书，它其实还是面向大众的一本普及性的读本。而这本书当中讲皮影艺术，讲皮影艺术的这个造型当中的一些神仙，是以这个1年12个月。从正月开始，一月份开始，一直到12月，分为这12章。那每一章当中都会对应着一些不同的神仙，这是这本书大致的这个结构以及定位和特点。那这里啊，我还是想问一下李龙老师，因为李龙老师一直长期从事这个皮影艺术史的这个研究。我在做今天节目之前，我回忆了一下我自己小时候，我小时候啊，在电视上是看过这个 皮影戏的啊，就是拍成像动画片的那种性质的这种皮影哈。比如说我记得我曾经看过这个济公的系列的故事啊，看过西游记的系列的故事，当时会觉得皮影戏特别好玩，因为

0: 当这个人物一转身的时候，他会出现适当的这样有一点虚化啊，就会变得不太一样。我觉得是用很有意思的表现形式啊。那么您在书中所选取的这个不同的神仙的来源，也都是不同的这个皮影的一些代表。那其中我也发现呢，有这个陕西皮影啊、甘肃皮影、成都皮影、川北皮影等等。而在我们国家的比如说东南沿海啊，这个岭南地区啊，还有这个中原地区，或者说是这个湖南湖北啊，哈，这样的地区，似乎好像没有看到您书中有选。也就是说，皮影它主要的起源和现在我们所能够找到的和皮影相关的一些材料，是不是都是主要集中在刚才我所提到的，也是书中您所提到的这几个区域当中呢？
1: 这个倒不是，其实中国的皮影是它实际上中国的一门很特别、很有广泛传播的一门艺术。基本上我们的大部分的省份它都有皮影艺术，包括我们你可能提到的北方的，包括我们在北京、河北，包括我们在东北地区，它也有它的皮影戏，包括我们在南方地区的湖北、湖南，包括我们的福建，包括广东，它都是有它的皮影戏。但是我们在书里面，我们选择的时候实际上是选了一些地方它的一些代表性。其实我们全国的省份它大概包括三类型的皮影，第一个就是以我们陕西为中心的这样的一派的，相当于西北地区的皮影的一个流派，还有就是以我们的河北的，包括我们的唐山大概是为中心，辐射到我们东北，包括我们北京地区，它是这样一个派别。在我们南方地区，它的一个相当于说比较代表性的，我们以前有专家说是南方地区的皮影的时候，它代表性就是以四川皮影为代表性。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三个大的区域的皮影在里面都有选择，实际上我们中国的皮影的大的这样的流派，它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0: 那不同的这个皮影的流派能够从它这个人物的造型上看出明显的差异吗？
1: 这个肯定可以，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四川皮影，包括我们成都皮影，它的脸部它就会比较圆润一点，它相当于额头会比较大一点。包括我们的陕西皮影的时候，是一个直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脸的一个形状，它用的也是牛皮。在我们河北唐山，包括我们北方，包括北京地区，它会用的皮影的时候，它会用驴皮来雕刻，它是形成一个通天的一个鼻梁的这样造型。它每个地方如果大家把它放在一起一看，这样的造型他都明显会知道他是哪个地方哪个流派的皮影。但是我们会说到比如说我们湖北湖南的皮影他也会用不一样，比如说湖北的皮影他有湖北的大皮影，还有湖北的一种小皮影。但是我们湖南的时候他很多他又会用纸来做我们的皮影，它身上材质都会有差别。还有我们在书里面提到的另外一个派别，就我们的浙江的海宁皮影的时候，很多他会用那个羊皮来雕刻，它雕刻还比较少一点，它更多会去绘制。其实我们在书里面说到我们的那个花神，那些全是我们浙江的皮，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很多地方它都包含在我们这个书里面。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这个电视里面看这个皮影戏的时候，还有一点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因为皮影戏实际上后面都是由演员来操作这些皮影戏的这个形象的哈。这个形象在这个银幕前它会动啊，每一个关节其实都是需要用人的这个手指来进行操作的。当时呢，我特别好奇，就是哎呀，这个得对操作皮影的这个人员工作人员啊，这个演员的要求是多么的高，他的手得多么的灵活啊！而且呢，这个人物的说话其实还是演员自己得说话，还得表达出来哈。那么他既是得说台词啊，讲这个皮影戏里面的人物的话啊，还要手不停的动去操作这个皮影的每一个动作哈。转身是最简单的，还有这个翻筋斗啊，等等等等等哈，都是这种要求很高的哈。那这里我也很好奇，想问你一下，现在到了现在现阶段这个皮影的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啊？因为现在可能很少有年轻的朋友啊，在自己的童年的时代看过这种皮影戏了哈。那么现在皮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传承的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1: 因为我们皮影戏的时候，实际上它有一个点，我们现在是它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你就会知道它的一个定位。实际上我们还整体的是一个发展，它还是处于我们非遗的 相当于一个代表作，传统的那种状态相对来说要少一点。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在退回去几十年看到，比如说我们有民间的很多的皮影班子走街串户串乡的一个演出的这样的场景要少很多。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专业的一些院团，它还在传承我们的皮影戏。当然说我们也有很多的非遗传承人一直也在传承我们的皮影戏，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它还是处于一种需要重点保护的这样的一种非遗项目，因为它实际上它的和我们民俗和我们的生活的一种结合度，相对来说不会像我们传统社会那么紧密，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更多人去注意去保护它。去传承它，最后的时候到我们的以后的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够看到这门艺术，它是真正的鲜活的存在在我们生活当中，就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加强保护。
0: 刚才请到李龙老师说了说这个皮影艺术的现在哈，那我们追溯过往最初的时候哈，根据您所研究的这个皮影艺术史来看，就是最早皮影戏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产生了啊？大概产生在什么地方？当时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历史环境和情况？您呢也简单的跟大家普及一下哈，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哈，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像我们现在一般认同的我们的皮影戏，它的起源、它的年代大概是我们的一个汉代。现在有一个明确的故事，就是说，那个汉武帝他有一个夫人叫李夫人，她去世了过后，汉武帝非常非常的想念她。后面的时候有一个方式，他就通过在幕后的表演，可能也就是一种和皮影戏现在的这种的形式比较接近，他就会让汉武帝见到了李夫人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皮影戏现在传说的它最早的一个起源。当然说这个呢，它是在我们的文献上面，比如说我们的《汉书》，包括我们的《史记》上面都有对这个故事有记载。但是实际上，我们皮影戏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就是包括影戏啊或者皮影戏这样的词在出现的时候，它实际上在我们的宋代，我们宋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的城市的一个经济文化的一个发达，就开始有了我们的品戏、品艺术。当然，我们在宋金时期，包括有一些图像里面也开始有皮影的这样一种图像。但是你要说到那个皮影的起源地，我们现在很多的专家学者一般还是认同，我们皮影艺术的话，它的起源地可能是在我们的陕西地区。当然说也有其他的一些说法，但是实际上这个的认同度更高一点。
0: 好，那刚才呢，我们用了一点时间，请到李龙老师呢，介绍了一下我们中国皮影的一些发展的状况啊，历史和现状。那我们还是回到这本书，回到这个《碎石请神》这本书。这本书当中啊，一共是从这个非遗的皮影当中选出来了166位啊这种神仙的形象哈，而且这个形象呢也非常的漂亮哈。那我也注意到呢，在这166位这个神仙形象当中，既有上古的神仙，我们国家上古神话当中的神仙，比如说像刑天啊、女娲啊这样的形象，那么也有《山海经》当中的一些神仙形象，那么同时啊，也有一些道教的神仙形象，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也有佛教的这个形象，比如说有佛祖啊、菩萨、罗汉、哪吒啊、韦陀等等等等哈。那么这166位这个神仙的形象是如何挑选出来的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这本书它的组织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的碎石的一个节令来组织的，所以说我们在一个逻辑的框架范围之内，我们实际上回过头去看，我们古代的人，他实际上每个月的时候，他的民俗活动的主题是不同的。我们会在不同的节令演出不同的品戏，所以说我们每个月所要祈愿的这样的，当时在古人的时候，他要祈愿的神仙，他也就是不同的，就相当于我们也是明确了这些神仙，他大概会在哪个时间、哪个月份的时候出现，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大概是我们每一章的时候所要讲述的我们的神仙的一个来源。当然说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可能有的神仙他也会经常出现，比如说这财神，可能大家都就可以经常去拜拜。 但是在我们的十二月令的这个时间。

0: 一种我们群体性的接财神，我们还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正月里面，就是正月初五。但是说回到我们这本书里面，我们这批形象怎么选出来的？实际上，我们的批形象开始的时候，我们主持人也跟我们说了，我们实际上全国有很多地方有皮影艺术的一个存在，但是有很多的皮影形象，所以说我们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就是把我们的皮影的神仙从我们庞大的一个皮影的形象中给它筛选出来。怎么来筛选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怎么去分辨哪些是神仙，哪些是普通的一些人物角色。就比如说我们神仙云朵子，包括有手持法器的，也有去驾着我们有些神兽的，这样还有一些带着我们的道观佛帽，有了这样的一些形象的，它很大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神仙的一种角色。那么我们这样就把它选出来过后，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再通过一些细节，就是它具体的雕刻了某的在那皮影形象里面雕刻了很多花纹啊，或者一些点或者一些图案，去判断它究竟是哪位神仙。比如说我们漆黑府的这样的神仙朵子，大家就会知道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赵公明。当然我们拿着降魔杵的大部分应该说就是我们的韦陀。还有人比如说踩在我们的蛤蟆上的，手上甩着我们的那个铜钱的，肯定就是我们的刘海。当然说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佛教的这些神，比如说我们佛祖菩萨，这些肯定就比较好辨认。当然我们孙悟空也是肯定大家一眼都能看出来，因为我是看了我们很多的皮影的一种形象，通过我手整理的皮影的话，大概是数量实际上有几十万件，所以说基本上我看了很多的皮影班子。但是说也有一些不好辨认的，在我们书里面也提到有一个角色就是我们的四火珠，四火珠是我们二十八星宿的里面的一个形象。在西游记里面他的也没有单独行动，但是在我们皮影戏里面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在皮影戏有一个经典剧目叫马王卷，里面他就是马神的一个相当于说叫刘伯约，玉帝就是就派遣了四火珠去帮助他，才得以降服了这个妖马。这个皮影的四火珠，它的造型就跟我们猪八戒完全一样，也就是大耳长嘴，也是用钉耙的这个威武武器。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考虑长虎，一看到这个形象可能认为他就是二师兄，在我们书里面也有这样的形象，大家可能一看可能觉得他就是我们的二师兄，但实际上他是我们的四火珠。
1: 对，这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呢？是就是教室的是啊，火呢
0: 对
1: 就是这个水火的火，
0: 就是
1: 啊，
0: 水火的火。
1: 对，
0: 猪就是猪八戒的猪，
1: 对，就是猪八戒的猪啊，是火猪哈。这个的确太难分辨了啊，外形都很像，是吧？
0: 对。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848年，在位于伦敦利德赫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大楼的一间密室里，有两个神秘人物正在进行着这么一番对话。
9: 尊贵的先生，我很荣幸得到贵公司的信任。
10: 不不不不，是我们要感谢你愿意承担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9: 这样的任务实在是太刺激了，我一定把茶叶的种子从中国带回来。
10: 我们热切地盼望着你的归来。为了大英帝国的荣誉和最伟大的商业利益，干杯。
8: 说到这儿，估计您会问，这俩人干嘛呢？我告诉您，那个说要从中国带种子的人叫福军，是英国的植物学家，他受到东印度公司的委派，要悄悄潜入中国，盗取最上等的茶叶的种子带回英国。要说这英国人也是，为了喝茶还真是拼了，也难怪。要论起这世界上最喜欢喝茶的民族，那首推咱们中华民族。您看这大中午的，您泡上一壶小叶花茶，收音机前一坐，听我给您说说故事，美。除了咱中国呢，这世界上最好喝茶的，那就得算是英国人了。说起来，这英国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喝茶的呢？喝茶的习惯是由谁带到英国的？英国人对茶叶的痴迷究竟到了一种怎样的疯狂程度？为了喝上一口好茶叶，英国人又做出了怎样的冒险？那个来中国盗取好茶种的植物学家究竟有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听天下跟您聊聊茶叶大盗和英国人的喝茶往事。大家都知道，这茶叶原产自咱们中国，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的商船也把茶叶和瓷器传到了欧洲，很多欧洲人也开始有了喝茶的习惯。可是这种习惯最多的就是在欧洲大陆上的几个国家流行，对于地处欧洲异域的英国人而言，别说是喝茶，很多人连茶叶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呢。直到350年前，一个人的到来掀起了英国人对茶叶的热情狂潮。这人是谁呢？那是1662年五月的一天，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军舰去葡萄牙进行友好访问。3个星期以后，当这艘军舰从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返航的时候，船上多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谁呢？他就是葡萄牙的凯瑟琳公主。 说他是客人可能不太合适，因为很快他就要成为英国的主人了。在抵达了英国之后，凯瑟琳公主就得和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举行婚礼，她也因此成为了英国的凯瑟琳王后。跟随公主一起来到英国的还有一笔50万英镑的丰厚嫁妆。在这儿我忍不住说两句啊，这查理二世国王之所以同意这门婚事，很大程度上他就是为了这笔嫁妆。那位说了，这国王怎么这么财迷啊，居然为了钱结婚，嘿，谁让地主家也没余粮呢。咱上历史课的时候都学到过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啊，估计你也猜到了，死的那个正是查理二世他爹。这二世又在外流亡多年，好不容易回国复辟当上了国王，兜里没钱也可以理解。如今又娶媳妇又得钱，他两全其美了。让查理二世想不到的是，跟随凯瑟琳公主一起来到英国的，除了那50万镑的嫁妆之外，还有一笔更为值钱的财富，是什么呢？那就是喝茶的习惯。说起来啊，在凯瑟琳公主到来之前，英国人是不太喝茶的，既不会泡也喝不习惯。可是偏偏人公主就好喝个茶，如今人家又是王后了，对广大英国贵族来说，王后请你去喝茶，你敢不去吗？王后泡了茶请您，您敢说还不好喝？况且这茶是一好东西嘛，大伙儿喝了茶之后个个感觉神清气爽，身体倍儿棒，跟烧了水似的倍儿挺。一来二去，喝茶就成了英国上流社会的时尚了，到后来还逐渐推广到全国，成为了广大英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饮品。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那个时候欧洲人喝的茶叶那绝对是一种奢侈的进口食品，一小包茶叶的价格几乎相当于等重量的黄金了。那会儿谁要请您喝上杯茶，那挑费堪比今天请您上高档酒店暴搓一顿，这要不是过命的交情，估计还真舍不得出这个血。茶叶价格如此昂贵，英国人仍然趋之若鹜，足见当年人们对茶叶的疯狂。为了满足自己对茶叶的热爱，英国人又做过哪些疯狂的举动呢？关于英国人到底有多喜欢喝茶，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一群英国人被困在了一片海滩上，前面是白浪滔天的大海，后面是穷凶极恶的纳粹装甲兵，您猜猜这时候他们会怎么办？他们的第一选择肯定是坐下来先喝上一杯热茶冷静一下。哎，您别笑，这可是真事儿。1940年，40万英法联军被纳粹包围在了法国的港口敦刻尔

到下午三点，英国绅士们统一干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喝下午茶。这习惯简直是雷打不动啊。有一份数据统计，说的是1942年的时候，英国政府对四样物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采购。按照数量排序，分别是子弹、茶叶、炮弹和炸药。您听听，茶叶的采购量比炮弹还多，英国人真称得上是要茶也不要命了。随着大战战局的推进，英国政府甚至把喝茶看成了鼓舞士气的最好方法。丘吉尔就曾经下过严令，要求皇家海军的军舰上要能够给每一位船员提供足够的茶水供应。到了二战后期，甚至连英国的坦克里都配上了煮茶水的器具。好家伙，在人都转不开身的坦克里装一套开水炉，真不怕烫着自己。但您别说，英国人还真不怕这个，烫伤事儿小，喝茶事大。为了喝上一口现泡的热茶，那都不算事儿。还有一细节可以证明英国人对茶叶的热爱，什么呢？那就是英国商人贩卖茶叶的数量。自打凯瑟琳王后把喝茶的习惯带入英国之后，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负责从中国采购和运贩茶叶。大约在1664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采购茶叶的数量是一年45公斤。到了26年以后，这个数就增长到了18吨。之后这个数字一路飙升，到了1750年已经变成213吨。要知道，这还没算大量走私茶叶的小商人呢。有人估算了一下，走私茶叶的数量是合法贸易量的10倍以上。没办法，谁让茶叶这么赚钱呢？就这样，在合法商人和走私者的共同努力之下，英国人对茶叶的喜爱也是越来越深。那位说了，英国茶叶走私量这么大，大笔税款收不上来，这英国政府就不想管管吗？当然想，可是问题是，这一管就管出娄子来了。1770年前后，英国政府通过法律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征收消费税。说白了，就是甭管你买的是合法茶叶还是走私茶叶，一律乖乖的交税。这么一来，倒是成功打击了茶叶走私贸易。可问题是，北美殖民地的老百姓受不了了，都开始抗议了。一开始比较温和，只是倡导大家不喝茶，都去喝咖啡吧。到后来就是游游行，试试威。再往后，终于爆发了著名的波士顿清茶事件。一群北美革命者把收重税的茶叶倒进大海，直接引发了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呀，就是这么成立的。要我说，这可真称得上是由一片茶叶引发的一次革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对茶叶的狂热不断升级，甚至让英国人不惜为了茶叶而与别人开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头咱们说了，自打英国人迷上喝茶以来，英国的茶叶进口就分成了合法贸易和走私商人两大类。这里面最大的合法贸易商，就是在英国乃至世界上都大名鼎鼎，或者说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最初主要从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往英国贩运香料，后来茶叶就渐渐成了东印度公司买卖的主要商品。在当时，茶叶的唯一产地就是咱中国，为此东印度公司大量的从中国进口茶叶。可是新的问题也很快就来了，英国人发现，我买中国人的茶叶得花钱吧，而且那会儿只能用银子买，可是谁的银子也不是打天上掉下来的呀，我这光在中国买东西，钱都让中国人赚去了，这将来要是没钱了，那我可怎么办呀？按理说，您没钱了，最简单的方法，不喝茶不就结了？那可不行，这对英国人来说，那可
儿要了命的事儿。为了把钱挣回来，英国人想了一辙，我也卖货给你不就得了吗？我们大英帝国生产的棉布、金属餐具，那可是享誉世界的。可问题是，中国人他不要我。你那是棉布，跟我们中国人有钱的穿丝绸，没钱的穿麻布，棉花是什么？没见过，用不上。至于你那金属餐具，那就更没用了。我们中国人用的都是筷子。说到底，中国人完全不稀罕英国的工业制品，可是英国人却稀罕死了茶叶。到最后，这英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缺德的主意。您都知道，往中国卖鸦片。后边的故事，估计您各位都挺熟的了。东印度公司卖的鸦片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朝廷派林则徐禁烟，中英两国的矛盾激化，最终在1840年大打出手，这就是著名的鸦片战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毒瘾和英国人的茶瘾之间的一次正面碰撞。当然结果是很悲惨的，中国的国门被就此打开，丧权辱国的中国近代史拉开了帷幕。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还不死心。我虽然说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可这茶叶不还得花钱买吗？我要是能自己种茶，不是更省钱了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有了咱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罗伯特·福军被东印度公司选中，派往中国去寻找好的茶树的种子。之所以选择福军担任这项重任，一来是因为他是个植物学家，能认得清茶树的种类；二来，这哥们儿之前在鸦片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中国，还采集过大量的植物标本。东印度公司觉得选择这样的人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他们的使命。福军的身份，往好听了说是商业间谍，往难听了说其实就是一小偷。然而这却是一个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小偷。他都做了些什么呢？1848年9月，福军乘船抵达了上海，在那里他换了一身中国人的衣服，又扎了一条假辫子，化妆完毕，他便启程向着盛产绿茶的黄山地区进发了。陪同他一块前往的还有俩中国仆人，他们收了福军的钱，帮助他隐瞒洋人的身份。当这一行人抵达黄山以后，逐个拜访了当地有名的茶园。福军对茶园的主人们宣称自己是从外省来的茶叶商人，所以有着和当地人不同的长相，说着与当地人不同的方言。这也就是当年大清闭关锁国太久了，产茶区的人们不仅没见过洋人，甚至都没听说过洋人这个概念，这才使得福军能够成功隐瞒自己的身份。在这之后，他又先后走访了宁波和福建武夷山等多个茶叶产区，采集了大量的种子和树苗，还学习了详细的栽种与制茶技术。万事齐备之后，福军认为可以尝试在英国以外的地方进行茶叶的种植了。经过多方考察和比较，他们认定印度的阿萨姆邦气候和中国的茶叶产区比较接近，适宜进行茶叶栽种。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茶树苗活着从中国运到印度去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英国的外科医生发明了一个叫做沃德香的东西。说到底，这其实就是一个用玻璃罩子密封的木头盒子，里边装有土壤，密封玻璃可以保证其中的水分，从而确保植物能够在里边存活。福军就把茶树的种子埋在沃德香的土壤里，让茶种在运输的过程中发芽，这样呢，当货物抵达印度的时候，恰好能够移栽到土壤当中。
要说这个方法呀，还真是有效。大批的茶树苗被运到了印度，并且在印度生根发芽。如今印度阿萨姆邦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著名的红茶产区之一，这一切自然都是当时福军的功劳。当然，对我们中国人而言，福军的行为显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损失有多大，恐怕早就超出了数字所能表现的范畴了。实际上，福军本人也知道，他的行为给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以至于在他晚年出版回忆录的时候，还特意地删掉了自己在中国的那一段经历。估计他也是怕，如果真把这段历史老老实实地写到书里，那在历史上留下一段骂名，可就是没跑的事儿了。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总会因为某些特殊的人和事儿而发生转变。不过，过去的事情终究还是过去了。反正在福军之后的100年里，英国人继续喝茶爱茶，照这个情形发展，他们对茶叶的痴迷啊，估计还会继续下去。在对茶叶的喜爱上，他们和我们倒还真是没什么区别。这里是听天下，感谢你的收听。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3: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6: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5: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6: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

0: 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 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3: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两个小时

0: 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2: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3: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4: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5: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6: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7: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9: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0: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就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1: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2: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咱们这涵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1: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3: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4: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7: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 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6: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梁囊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5: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7: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7: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 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

0: 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十二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4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在侯马市香汾县调研，他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大宁县互助养老新模式，托起幸福夕阳红。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10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侯马市香汾县，调研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养老服务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足用好比较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构建具有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小刚参加。在新田智联信创产业园，李新春听取了园区信创产业发展情况汇报，深入山西万帆科技有限公司等入驻企业，了解人工智能、工业智能化、脑机接口等研发成果。他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精准把握市场需求，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人才引育，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持续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积极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山西山智创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AI 视觉技术领域，其 AI 视觉检测设备支持数百种工件100%在线全检，极大提升了检测效率、产品良品率。李新春查看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应用场景等情况，鼓励企业强抓产业风口，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引领行业技术革新、产品迭代升级，持续扩大产能规模，拓展市场空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在山西国强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成荣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李新春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核心产品、工艺流程、市场销售、安全管理等情况，希望企业锚定发展定位，深耕细分领域，全方位、全流程推进各环节降本增效，持续提高产品质量品质，强化创新驱动，以新技术催生新产品，开辟新赛道，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扩大市场占有率，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山西鹿港宗宝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李新春认真听取园区企业运行、宗宝区深建、铜产业链打造、铜金矿转场检验和保税混矿试点建设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侯马区位交通、资源禀赋、特色产业等比较优势，持续完善方略保税物流中心服务功能，拓展业务范围，提升运营质效，扎实推进综合保税区深建工作，为加快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提供坚实支撑。在山西姚泾酒庄，李新春深入酿酒车间展示中心

0: 详细了解酒庄建设、制酒工艺、产品种类、运营管理、文旅融合等情况，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精准研判市场，进一步创新产品，提升品质，打造品牌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推出更多符合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的主导产品，加大宣传推介，深化文旅融合，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山西宜之福康养中心是一家集机构养老、居家服务、日间照料、护理、康复、科研、培训为一体的普惠性智慧医养产业综合体。李新春实地了解居住环境、机构运营、设置配置、成本效益、消防安全等情况，与入住老人亲切交谈，听到老人说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心情好，李新春十分高兴，祝愿他们健康长寿。李新春指出，养老服务关系千家万户，事关百姓福祉，要聚焦老年人所思所想、所需所盼，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始终秉持大爱情怀，带着爱心、耐心、细心做好养老服务，不断丰富养老产品和养老服务供给，壮大银发经济，树立示范标杆，加快建设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变享老，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要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全域养老服务提质升级，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向基层、向农村延伸，切实兜牢养老服务底线，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调研中，李新春强调，侯马市襄汾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始终以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抓好发展和安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抢险救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市场经济，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围绕促进产业发展、深化基层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任务，多思考、早谋划、快行动，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7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在福山县开展基层人大工作专题调研。艾玲宇先后在山西恒锦盛科技有限公司、山西昆城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福山县敦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等企业，和张庄镇梁村老君洞、响水河镇东陈村、寨格达康阳景区等地，详细了解县域产业发展、国宝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文旅康养融合等情况。在寨格达乡人大代表联络站，艾玲宇认真翻阅记录台账，详细询问基层人大工作开展过程中的堵点难题。在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座谈，听取部分市人大代表机关干部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强化监督质效，紧盯重点领域，做到敢监督、善监督，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加强部门沟通对接，做好监督后半篇文章。要坐实代表工作，抓牢代表建议，跟踪督办，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强化代表服务保障，增强代表履职意识，激发代表履职活力。人大代表要提高履职能力，立足全县发展大局和本职岗位，常态化进站街访群众，主动下沉一线调查研究，集民意惠民智，形成高质量代表建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市人大常委会要加强业务指导，及时帮助基层打通堵点、破解难题，凝聚上下工作合力，推动基层人大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10日，2026年中国铸造协会铸铁年会暨等温淬火铸件年会在襄汾县启幕。本次年会由中国铸造协会主办，中国铸造协会铸铁工作委员会、中国铸造协会等温淬火铸造工作委员会协办，集结全国铸造领域龙头企业、行业专家、精英代表齐聚汀陶大地。中国铸造协会副会长高威表示，临汾自古便是冶铸沃土匠心之地。铸造文明在这里绵延千年，生生不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形鼎，到铁佛寺巨型佛头，再到当下蓬勃发展。

0: 享誉行业的本土知名铸造企业，千年冶铸传承与现代产业积淀深度交融，构筑了临汾独一无二的铸造产业优势和文化底蕴，为行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行业企业代表也分享了前沿技术、创新成果与发展思路，带来全国行业先进经验，为本土产业发展赋能蓄力。襄汾县主要领导致欢迎词，并热情推介本土产业优势。临汾市促投局相关负责人现场开展城市推介，全方位亮出临汾区位优势、营商环境、产业蓝图，向全国企业家、专家学者发出合作邀约。铸造产业是高端装备制造的基石，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此次国家级行业年会落地临汾襄汾，是行业对临汾千年匠心底蕴、现代产业实力的充分认可。这场年会不仅为本土铸造产业搭建了学习交流、对标前沿的优质平台，更打通了临汾与全国技术互通、资源共享、项目对接的绿色通道。未来临汾将立足千年冶铸文脉，深耕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提档升级、创新突围，让冶铸产业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华翔集团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景辉：
1: 这次会议对我们临汾市铸造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会后我们将会落实政府对我们铸造企业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把我们临汾市的铸造企业新上一个台阶。
0: 富新利达钢铁铸造有限公司董事长严纯建：
2: 哎，那我们也是非常感兴趣，哎，那么我们也希望进一步深入接触，加深了解，希望有合作的机会。
0: 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孙玉福：
3: 希望呢，襄汾呢，在以后这个我们铸造产业的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凝心聚力，聚焦智能制造、这个数字发展，等领域，为中国的铸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
0: 7月10日，市委党史研究室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临汾地方党组织成立100周年座谈会。会议介绍了建网之来、笃行之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党史论文集和红日照耀平阳、百年奋斗荣光、中国共产党临汾历史精编本1926至2026编写出版情况，并举行赠书仪式。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视频党史专家先后做交流发言，深情回顾临汾地方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足迹，深入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在临汾大地的生动实践，并就如何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用好红色资源、讲好临汾故事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党史方志工作要始终坚持理论武装、固本培元，涵养管党治党之魂，坚持党史研究深耕不辍，筑牢存史立传之基，坚持方志编研精益求精，夯实更续文脉之本，坚持资政期刊协同发力，把准服务大局之脉，坚持宣教聚政扩容增效，架起连接群众之桥，坚持学术交流常态长效，激活守正创新之源，努力推出更多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的党史方志精品力作，为全市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大宁县三都乡积极探索互助式养老新模式，立足农村实际，统筹多方力量，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关怀，真正把民生清单变成了幸福榜单。临近中午，在大宁县三多乡慈林村委的互助养老服务点已经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擀皮儿、拌馅儿、包饺子，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可口的饭菜，另一边志愿者们为老人义务理发，村医则现场量血压、测血糖，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并建立健康档案。从头等大事到身心健康，这种一站式的贴心服务让老人们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便捷与安心。大宁县三多乡慈林村村民

0: 林贺平山。
1: 我们村养老很好，一天呢两顿饭还免费不掏钱，这个饭菜呢不重样一个礼拜。
0: 大宁县三多乡通过构建自治加互助加志愿的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农村养老缺人缺钱的难题。这种模式不仅精准满足了老年人就餐、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更激活了农村的内生动力，把个人家庭的小事办成了村集体关注的实事。大宁县三多乡慈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明祥：
2: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优化互助养老模式，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服务质量，让更多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养老服务。
0: 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粉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大头去游戏厅打游戏，被老爸逮住了，大头忐忑地跟老爸回家。到家之后，爸爸慈祥地说：“洗澡吃饭去吧，以后啊，先回家跟我说一声，你再出去玩。”
12: 哎呀，幸福来得让人无法置信呐！大头迅速地脱了衣服，进了卫生间，打开热水器。
11: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一脚把门踹开，拎着皮带冲了进去，说：“兔崽子，平时打你，你开门就跑，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阿豪正在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突然看见初中一个学霸同学现在居然当起了保安。
12: 阿豪不禁感叹，这真是世事无常啊，生活所迫的他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11: 阿豪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呢，只见同学向他走了过来，大声说道：“同志，这里不允许摆摊。”大头去菜市场买樱桃，问老板：“老板，为什么你家的樱桃又大又便宜呢？”
12: 卖菜的抬头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瞪了他一眼，说：“因为我卖的是圣女果。”
11: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班里组织参加热带雨林参观，参观的时候看到有一种跟人一样大的鱼，海象鱼，大家叹为观止。这时候导游问小朋友：“这种鱼产于亚马逊流域，你们知道为什么呼吁大家不要食用这种鱼吗？”
13: 一个小朋友接过了话茬，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11: 这个时候王小胖看了一下那个小朋友，说：“
13: 你错了，根本就不是盘子的问题。”
11: 导游一听特别高兴，就问王小胖：“这位小朋友，你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吃这种鱼嘞？”“
13: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锅。”
12: 趁着老王午睡，老婆偷偷地到他的钱包里拿钱。
11: 老王发现之后就质问他：“我每个月就只有这么点零花钱，你还要拿走，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12: 看老王生气了，老婆一脸委屈地说道：“
13: 当然考虑过呀，所以我拿钱的时候才会轻手轻脚，怕吵醒你嘛。”
11: 一时间
10: 老王居然感动得想哭，太善解人意了。
13: 读大学的时候，王美丽在学校门口撞见了自己的父亲，她很诧异。
7: 哎呀爸，大老远的你怎么来了？
10: 父亲拉了她一把说，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花钱让你来学校好好念书，你却跟别人把孩子都生了，你说你对得起我们吧？
12: 听了老爸的话，王美丽真是莫名其妙。爸，我没有啊，你听谁说的呀？
10: 不料爸爸把眼一瞪，生气地说，还想瞒我们？我跟你妈都看见了，你在朋友圈里说的，宝宝命苦，又发烧了，医生说要打针，吓坏宝宝了，我连夜就赶来，快告诉我外孙在哪儿，带我去瞧瞧他。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大头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有次考试之前，他学着同学的样子在课桌上做了很多小抄，
10: 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前一天突然宣布换座位，于是满楼道里都是搬桌子的人，一个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拦住大头问，你们这是干嘛呢？
13: 大头抱着桌子深情地说道，趴着他复习了这么长时间，有感情了。
9: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头和爸妈拌了几句嘴，小外甥在旁边对老爸说，
13: 老爷你老了，去年你还年轻的时候，舅舅要是敢这么跟你顶嘴，你早就踹他了，现在你老了踹不动了。
10: 果然老爸腰杆一挺，为了证明他还不老，狠狠地踹了大头两脚。
9: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老婆给铁柱打来电话，兴奋地说道，
13: 老公真的好激动哦，我刚才试了我的结婚礼服，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合身。
10: 铁柱愣了一下，慢悠悠地回答说，当然合身了，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奉子成婚的。阿豪去应聘新工作，老板拿他的简历看了很久，又欲言又止，铁柱忍不住开了口问，老板有话您就直说。
15: 没事儿，我这人呢没什么特别的优点，就是心理素质还不错。
13: 老板尴尬地笑了笑对阿豪说，哎，你的专业和工作经验非常符合我们公司，不是我不想用你，只是你这简历上写着你这一年换了三家公司，离职原因不是公司倒闭就是老板跑路，我有点慌啊。
10: 每次下班回家呀，铁柱媳妇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冲厕所，昨天铁柱终于忍不住发问了，公司没有厕所吗？就真的那么忙吗？
13: 像这么认真这么勤奋的人会带薪上厕所吗？
10: 说人话，
13: 公司厕所没有 WiFi。
9: 阿豪失业很久了，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在招聘，就跑过去面试了。
10: 面试官拿到他的简历看了又看，然后说，你来应聘项目经理，但是你的简历上并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工作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相关管理团队以及规划项目的经历呢？
9: 阿豪想了半天憋出来一句，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过大总管，这个算吗？
10: 老王的老婆脾气特别暴躁，结婚这么多年呢，老王没少被骂，今天为了一点小事，老婆又开口骂了，老王终于爆发，我忍你很久了，我也要让你尝一尝被骂的滋味。说完，老王拿着老婆的证件和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到驾校给她报了个班。
9: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人跟我说，现在的职业联盟，明星才是最重要的。职业队员的技术要炫，打出来的场面要好看，因为在观众眼里，华丽就意味着难度和水平。无可替代的华丽可以瞬间引爆观众的热情。他说的很对，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进的是竞技圈，不是演艺圈。我想要的就是胜负。还有人跟我说，我已经过时了。年轻人想要出头可以理解，但是他们真的还要努力。现在的职业圈子已经快要停滞了，很多人以为目前这些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有个朋友，如果他现在还活着，肯定也是荣耀圈最顶尖的大神之一。他做过一个天才之作，我想的就是把他复活，给现在的荣耀加点刺激。退役，只是从头再来吧。

0: 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阿豪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肉夹馍店，开张都两个多月了，生意一直不景气。有一天，两位女孩在门口路过，阿豪赶紧招呼：“美女，我们这儿肉夹馍特别好，快进来尝一尝吧。”
3: 一个女孩看着不远处的鱿鱼摊说道：“不了，我们想吃那个。”
4: 一听女孩的话，老王如临大敌说：“那个不好吃，整条街数他家生意最差。”
3: 正说着，阿豪店里的另外一个服务员举着好几串大鱿鱼进来，一边走还一边喊：“快快快，你们的最爱，我买来了。”
4: 看着两个女孩惊讶的表情，阿豪拿起刚买的鱿鱼悲壮地咬了一口说：“都是街坊，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大头陪女朋友逛街，看到一个美女，大头问女朋友：“哎，这姑娘怎么样？”“
3: 卸了妆还不是像个鬼。”“
4: 就是啊，哪像你这么实在，画不画都一样。”
3: 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断网了，大头打了保修电话出来溜达，想找个网吧上网，没想到家附近的网吧都爆满，大头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空座。
4: 正巧大头看到一个小学生在玩网页小游戏，就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地说：“你怎么还在上网啊？你妈正在拎着拖把找你呢。”
3: 大头话还没说完，邻座的大叔蹭的一下就起来了：“快，儿子，把菜拎上，赶紧走。”老王两口子晚上睡不着，然后呢，老王就提议两个人互相给对方拍背，就像小时候被妈妈拍着睡觉一样，说不定拍着拍着就能睡着了。老王媳妇儿嫌老王拍的时候太用力，就说：“好啊，你这是报复我，对不对？”然后用力地拍了回去，结果这俩人直接打起来了。
4: 老王经常在媳妇儿面前骂老板无能，弄得公司都快倒闭了，连奖金都发不出去。
3: 一天同事来访，听到老王在骂老板，十分吃惊。等老王媳妇儿去卫生间的时候，悄悄地问：“哎，你不是每个月都领奖金吗？”“
4: 嘘，不骂老板，我和你们打麻将的钱谁出啊？”大头的手机已经用了3年多了，觉得跟不上潮流，于是向老妈请示：“妈，你看我这手机用的时间不短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3: 没想到的是，妈妈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说要换就换一个一步到位的。
4: 听了老妈的话，大头欣喜若狂，全面屏，指纹解锁，人脸识别，智能拍摄，各种炫酷外观，再加上黑科技的旗舰手机，在大头脑海中熠熠闪现。
3: 正当大头胡思乱想的时候，老妈后面又补了一句：“你直接换个老人机多好呀。”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嫂子二胎备孕当中，老妈天天给嫂子做好吃的，今天炖肉，明天煲汤。王美丽撅着嘴说：“老妈，给你闺女也补补呗。”
4: 老妈瞪了王美丽一眼，不屑地说：“给你嫂子补身子，你嫂子能给我生孙子，给你吃，你除了堵厕所还能干什么？”一天吃过晚饭，大头感慨地说：“其实啊，现在放开二胎也是好的。”
3: 听了大头的话，一旁的老妈不屑地说：“你想多了吧，媳妇儿都没有，你想什么二胎呀？有那功夫你赶紧找个媳妇儿啊。”
4: 大头马上打断老妈的话说：“不，我是说我觉得找不到对象了，有个弟弟妹妹给我养老也挺好的嘛。”
3: 还没说完，老妈手里的扫帚就打了过来。
4: 周一，老王所在的公司

0: 召开例会，会上老板深情地说，考虑到大家这半年来的辛苦，公司决定送中秋礼、送团圆，给部分特别优秀的员工一个与家人团圆的机会。
1: 听了老板的话，老王带头赶紧鼓掌说，好啊好。
0: 话音刚落，老板接着说，那么接下来我来念一下裁员名单。铁柱啊，买了一件新上衣，得意得不得了。吃完晚饭，铁柱和媳妇儿在小区里遛弯，铁柱对媳妇儿说，你能不能别老拽我衣服，好不容易买一件新衣裳。
1: 铁柱的媳妇儿撇了撇嘴说，你能不能加上亲爱的，
0: 你能不能别老拽我亲爱的衣裳。
1: 我呢，在网上买了一颗扣子，那天快递师傅给我打电话，
0: 喂你好，请问你买的是衣服吧？
1: 当时我也没仔细想，随口就说应该是吧，就听见快递师傅颤颤巍巍地说，你买的衣服我只摸着有一颗扣子，你的衣服被偷走了。王美丽教小侄子王小胖背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0: 王小胖听完愣了半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王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
1: 宝贝儿怎么了？
0: 小侄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抽搭搭地说，
2: 这孟子的妈妈下手也太狠了，孩子不学习打两下就行了，脊柱都打断了，警察叔叔不管的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哎，你有没有想过几年之后你会在什么地方？或许我会在北方，又或许我在江南，或许是在其他地方。我也会同大多数人一样西装革履，奔赴在职场之中，忙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也或许我会躲在一个不入流的镇子里，粗茶淡饭以后，在某一个时间里听这样一首歌，仍然山外小楼夜听雨。
4: 说着卷起手头的红豆，无人慌，问候听见寒冷声，就为谁消瘦。

听这样一首歌，看一场青雨，望一池莲花，然后一个人守望一座城。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人生吗？不是碌碌无为怨天尤人，也不是破口大骂掀桌子，那都是别人瞧不起的人生。真实的人生本身就是平淡的，想要怎样生活就去踏踏实实努力，想念什么样的人就安安静静的等待。许茹芸，好听。

人和人第一次的遇见，总是会被镀上一层浪漫的颜色，并且随着时间的沉淀，会显得越发的迷人。张爱玲的书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你看，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就是如此的奇妙，又如此的让人着迷。简弘亦，我们的爱。

林语堂先生对孤独一词有一个奇妙的见解，孩童、瓜果、猫狗、飞虫，自然热闹，人间烟火气息十足，却与你无关，因而倍感孤独。你千万不要见怪，城市不过就是几百万个孤独的人一起孤独生活的地方。

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雨后的城市，霓虹雾气弥漫，仔细看真的很漂亮。站在街边候车，望着潮湿的街道，呼吸着雨后的空气，忽然觉得趁着这样的夜色一个人走路也不失为一件浪漫的事情。边无才，自然与你无关。

0: 都说人间是一个剧场，每一个穿行其中的芸芸众生，每天都在忙碌地编排着那一场叫做生活的戏剧，有悲有喜，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悲喜皆源于生活。
1: 顺着回忆轨迹来到这里，又是这个尴尬熟悉井底角，扶我

关于雨天的描写，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写的那段话：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而不来。一个雨天里会上演很多故事，有分开别离，有惊喜相逢，那些故事交织在一起，也就为那些感性的诗人们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看过一本小说叫《厨房》，小说里的主人公因为亲人去世，每天晚上都要睡在厨房的冰箱旁才能睡着。小说情节早已经不记得了，这个细节是唯一记得的东西。大概厨房里的那种烟火味才是生活当中最安心的地方吧。人间

我以前总觉得厨房是妈妈的专属，我不喜欢厨房里烟熏火燎，不喜欢四溅的油花，不喜欢有一些吵闹的油烟机。今年我在家独居了一段时间，迫不得已开始走向厨房，洗菜切菜放进锅里，一个个步骤像是有了魔力一样，把食材料理得有滋有味，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后来终于明白妈妈为什么说她喜欢厨房，在厨房里她好像很多东西都放下了一般。人生一大乐事大概就是闻着人间烟火，看着日月星辰。孩子说来人间一趟要看看太阳，现在我觉得来人间一趟要闻一闻烟火气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

0: 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火星电台全新 EP《失重三部曲》的主打歌由火星电台与窦靖童共同创作，《Somewhere in Winter》失重。这首歌完美地融合了火星电台擅长的人文叙事与电子律动，以及窦靖童标志性的空灵声线与实验性音乐表达。

窦靖童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经典的电台情歌，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窦靖童的这个版本以慵懒迷幻的编曲赋予了这首经典全新的生命力。

下面也是一首 live 版本的歌曲，周深与五月天合作的《达拉崩吧》。这首歌大家都不陌生，本来是虚拟偶像洛天依严和演唱的二次元经典神曲，后来周深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演绎过，凭借一人分饰多角的惊艳演唱，让这首歌迅速出圈。这个版本的《达拉崩吧》将周深的二次元神曲与五月天的摇滚风格完美融合，听听看会有怎样的火花。

接下来依然是周深的歌《等晴天》，以雨天为情绪载体，通过密集的雨声意象与歌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非常动人。

张永琪的全新单曲《自由的夏天》，这首歌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以清新的编曲、轻快的旋律，搭配梁咏琪干净松弛的嗓音，勾勒出了清爽治愈的夏日海岛氛围。梁咏琪的演唱既有陪伴一代人青春的怀旧感，又有着全新的治愈之感，相信大家会喜欢这首《自由的夏天》。

0: 星光会。
1: 音乐诗人李健又发行了新歌《从黄昏到午夜》，这是李健独立完成的创作，是他耗时两三年反复打磨的作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贾平凹被誉为鬼才，他的代表作《浮躁》《废都》《秦腔》《高兴》等曾经都获得过多次文学大奖。2017年11月，贾平凹的一本名为《生命是孤独的旅程》散文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慢慢解读。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里，贾平凹以平易朴实的笔触回溯生活往昔，追忆亲友，铺陈对故乡的留恋，写尽生命中的孤独、苦痛与真实。关于孤独，贾平凹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我们孤独的来到，又孤独的离开，我们生命中大部分时光都是独自一人。孤独是生命的常态，只有接纳孤独、拥抱孤独的人，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所在，才能将一生活得自在而充盈。很多读者都被这段话打动。贾平凹对孤独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在他的笔下，故乡黄土地上虽有喧嚣与繁华，但人烟散去后，空旷的大地上只剩孤独。他的笔触始终紧贴故乡的土壤，像锋利无比的犁刀，犁出乡野的寂静与悠远，犁出现实的深刻与清醒。他以孤独的姿态尽情演绎着人世间一幕幕或真切或温情或凄美或旷达的绝世画卷。在书中，贾平凹一以贯之地秉持着朴实从容的写作风格，写真情细腻透彻，直白里透彻着对个性的挖掘。比如写母亲劝慰作者注意休息：天下的字你写得完吗？直率而略带风趣，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乡下老太太形象便跃然纸上。接着作者深入母亲的内心世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她在儿孙绕膝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即使写自己仰慕的文学大家，贾平凹也是以平视的眼光刻画出其与众不同和卓尔不凡。生活化的口语，一语中的哲思，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大智若愚的文学大家形象，同时以简约而充满智慧的禅意揭示出神圣是真正孤独的真谛。他到禅里不温不火，看似浅白木讷的文字，细嚼之下却极富深意，其醇其香，越品越浓。培根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这是从精神境界对孤独诠释。贾平凹从文学角度用他个性飞扬的文笔描摹凡尘世界里的生灵，将喧哗消弭，将浮华剔尽，以原生态的视野触及灵魂中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挖掘孤独不是为了暴露幽暗，恰恰是开掘出人性人情中

最温婉最慈爱的大美。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这本书中，贾平凹用大道至简的意蕴告诉我们，孤独并不代表势单力孤与世隔绝，相反，它还是生命中的一种常态，是生命赋予我们的一种品格和礼物。因此，在孤独中前行并不可怕，保持内心的安宁，真诚地接纳并拥抱它，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在这场与孤独为伍的前行中，我们需要这种清醒而坚韧的精神力量，如此就能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活出一个酣畅淋漓的人生。人人生而孤独，相比于快乐与喧嚣，孤独总是如此绵长而深切，让人无助又彷徨。然而，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惧孤独。只有接纳且拥抱孤独的人，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孤独会让你活得更加清醒而坚韧，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人生是一列没有反常的单行车，孤独地开往终点。可是列车途经的人生经历却可以因孤独而丰盛，在与生活悄然邂逅间，感受生命中温暖的相逢，寻找那些安妥灵魂的物事，好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我想这也是散文不同于其他能够给我们以温暖人心的力量。贾平凹孤独也不孤独，写作的时候孤独，与朋友海阔天空时不孤独。我想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孤独与不孤独，他们涤荡在文学的海洋之中，却在自己的文字中从不谈自己孤独，只写真实，心潮澎湃下发出些许怒号，释放心中坚持的道，争斗着，张狂着。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读完贾平凹先生的《生命是孤独的旅程》，你会恍然如悟。只有经历孤独的人，才能活出人生的真正滋味。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由此可以看出，说话不仅是一门学问，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与学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前段时间，闺女儿推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给我，叫《外科风云》。在这部剧里，白百合饰演的女主陆晨曦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她是一个优秀的胸外科大夫，论医术，她是全科室手术做得最好的；论医德，无论何时何地，她总是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外科大夫，却是科室主任最想排挤走的人，也是接到病人家属投诉最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不会说话。他在全院医生会议上毫不留情地质疑科室主任与医疗器械商之间的利益勾结。他本着为病人着想的初衷，主观臆断地拒绝向患者家属提供医疗器械使用的选择权。他因为自己医术精湛，就毫不留情地嘲讽其他总是出状况的实习医生。他总是用自己的专业认知去对待病人家属，拒绝与他们做非专业知识以外的沟通。半部剧看下来，心里对这个女孩真是又爱又恨。一个人的率真善良固然可贵，可如果到了30岁还是分不清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就不是率真，而是一种沟通障碍症了。海明威说，我们这一生用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会闭嘴。与人沟通是一辈子的学问。在一期相亲节目中，一对男女嘉宾互相留灯到最后，无论从相貌还是彼此的学识和工作，他们都非常般配。就在大家都觉得他们的牵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的时候，在最后的表白环节，男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我们牵手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你，你都能出现在我身边。结果那个女嘉宾犹豫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对不起就拒绝了他，独自离场了。男嘉宾一脸懊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卦了。现场嘉宾对他说，小伙子，你刚才那句话要是改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你觉得会怎么样？同样是对爱情的渴望，是给予还是索取？你的语言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自私，已经出卖了你最真实的内心，又怎能不让刚刚萌芽的爱情望而却步呢？做老师那会儿，每到学期结束，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给学生写评语。那些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孩子还好说，实事求是，各种表扬和夸赞，皆大欢喜。可是那些又调皮捣蛋又不爱学习又体现不出明显优点的孩子呢？你是断然不能太实事求是的总结，你得挖空心思，让一切批评和教育显得委婉含蓄，不至于伤到孩子和他家人的自尊心。更主要的是，你不能让孩子觉得他在你心里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能恰到好处地写好学生评语，是最能体现一个老师语言表达能力的技术活。前几天我买了2束百合，并把其中的一束剪好插好，摆在了办公室的会议桌上。一位同事一边把花瓶扭来扭去的端详，一边对我说，这花瓶里的水放得太多了，这样的话根会烂得很快。还有啊，这花叶是不是流得多了？还有啊。没等他说完，我所有的好心情便一下子变成了炮灰。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满腔热血的都让你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我好歹也是为办公室带来了一点升级，你就不能说两句夸奖的话吗？他也笑着说，都这么熟悉的人了，还用得着说那些恭维的话哄你开心吗？是啊，因为彼此之间太熟悉，便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优秀也是习以为常的，以至于连一句赞赏的话也习以为常的说不出口了。因为太熟悉，你看不到父母为了给你准备看似简单的饭菜花了多少心思。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屋里屋外整洁的背后，妻子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间。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你的同事每一份成绩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说不出那句赞赏的话，不是你懒得说，而是你真的没有看到。一言而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白圭之电尚可磨也，私言之电不可为也。如果你还没想好怎么说，那就不如沉默吧。因为说话是银，但沉默是金。没错，说话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一生都得学，得慢慢学。愿你说话有艺术，言语有温度，更靠近幸福。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心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

0: 1233-18101-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的雨后，开空调的霉味，打翻饮料后的甜腻残留，等等等等，车内的异味困扰着很多车主。它不仅影响驾驶心情，更可能隐藏着健康威胁。有些气味啊是短暂的不适，有些却是慢性毒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气味侦探，深入车厢的各个角落，揪出异味的真凶，还你一个清新健康的移动空间。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车内的第一种异味就是挥之不去的新车味儿。新车的内饰散发出来的专属气味，它的主要来源是内饰材料，比如说皮革座椅、塑料件、织物、粘合剂、地毯、隔音棉等等，这些当中挥发出来的有机化合物，包括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等等，这些物质呢在高温下会释放加速，闻起来就像塑料味、胶水味，短期接触呢可能会刺激到眼鼻喉，引起头晕恶心，那么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的有机化合物的环境当中，尤其是甲醛，这是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的，它就存在着潜在的健康风险。新车味的消散是持久战，绝非是几个碳包就能速战速决的，

说到第二类异味，空调系统的霉味和土腥味。夏天开空调，冷风一吹啊，就有一股浓烈的霉味，这个土腥味扑面而来。那么罪魁祸首就是空调蒸发箱和风道。制冷的时候，蒸发箱表面温度很低，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就在此凝结成水珠，那形成潮湿的环境。停车之后呢，残留的水分又会混合着从外部吸入的灰尘、花粉、微生物啊、霉菌、孢子，还有这个细菌等等，在阴暗潮湿的蒸发箱和风道之内疯狂的滋生。当你再次启动空调呢，这些微生物以及它们的代谢产物的气味就会被强风直接送入到驾驶舱。这种异味通常是伴随着制冷效果下降，是夏季最高发的车内公害。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三类异味就是食物残渣和液体泄漏，孩子在车里吃饼干掉的碎屑，打翻的奶茶，咖啡渗入地毯，遗忘在角落的水果腐烂啊，掉进空调出风口的零食，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食物残渣、糖分、液体，在温暖封闭的车厢里面就会成为细菌霉菌的绝佳培养皿。它们发酵分解产生出来的酸馊味、腐败味、甜腻味，更麻烦的是液体，尤其是含糖饮料渗入地毯下层，那么座椅海绵甚至是地板的隔音棉，表面上看是清理干净了，深层的污染却在持续发酵，异味源源不断，而且难以根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盘点了三大常见的异位源，现在啊，继续来深挖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隐形杀手。第四类异位，烟味与三手烟的残留。车内吸烟啊，烟雾的颗粒、尼古丁焦油等等会强力吸附在顶棚的织物、座椅表面、空调风道等几乎所有的内饰材料上，形成顽固的三手烟。即使是开窗通风，刺鼻的烟味也难以完全消散，而且会持续缓慢的释放有害物质。非吸烟者呢，进入到这类车厢仍然是可能吸入残留毒素，那么对于儿童危害尤甚，三手烟的清除呢，这是一个专业级的难题。

并非是完全密封，老鼠、蟑螂等等小动物呢，可能是通过底盘的孔洞、空调外循环口等等缝隙钻入。它们呢是在内室的夹层、空调管道，甚至是仪表台的后方筑巢排泄死亡。尤其是尸体腐败，排泄物发酵产生的腐败臭味，就类似于臭鸡蛋、氨水味，极其刺鼻而且持久，这是异味当中最令人讨厌的类型。同时呢，动物携带的病菌、寄生虫也是构成卫生隐患的，一旦怀疑是生物污染，就需要立即的彻底排查并且专业清理消毒。刚才我们跟各位来聊了汽车异味的种类，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解析更多的细节。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汽车异味第六类，外部循环侵入与自身污染。行驶当中开启外循环或者是车窗，那么

味治理大作战。首先来说啊，通风是基础，但绝非是万能。新车以及夏季高温天，务必要最大限度的加强通风。行驶当中开窗，对角开窗形成对流，这是最好的。天窗后翘，停车时呢要留缝，要注意安全。使用太阳能通风扇。但是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通风主要驱散的是已经释放到空气当中的游离态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和部分异味分子，但是吸附在内室深层，滋生在空调系统里的污染源效果这是有限的，必须得配合针对性的清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针对汽车空调异味，清洗蒸发箱是治本之策。对付空调霉味，更换空调滤芯建议每半年或者是一万公里，这是要更换的，这是第一步，但只能过滤新进入的空气，无法解决蒸发箱和风道内部的污染。专业可视化的蒸发箱清洗通过空调排水管或者是拆卸鼓风机，用专用的设备和清洗剂来进行冲洗杀菌抑菌，这才是根除异味的关键。那么日常可以辅助到达目的地之前几分钟关闭 AC， 保持风扇吹干蒸发箱，定期使用合格的正品空调清洗剂，泡沫型的这是需要谨慎的，因为要避免损坏鼓风机电阻。

歌而行，一路有你。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汽车内饰的深层污染清洁，这个呢，清洁加分解才是硬道理，要物理吸附，活性碳包，量大，定期暴晒能再生，硅藻醇吸湿吸味有一定的效果，但饱和之后需要更换。深度清洁怎么做呢？使用内饰专用清洁剂，加上软毛刷，彻底清洁受污的表面。你的座椅、地毯、顶棚，那么重点可以来处理缝隙。严重的污渍或者是液体渗透呢，一定要建议你使用专业的内饰清洗，甚至是拆卸清洗地毯、座椅。化学分解或者是催化呢，就可以用光触媒喷涂需要紫外线激活分解有机污染物。还有呢，就是可以进行臭氧消毒，强氧化性的杀菌除味，但是需要专业人员操作。消毒之后，人车需要彻底通风。生物酶分解剂可以针对性的分解有机物，比如说呕吐物残留等等，避免使用劣质香薰来掩盖异味。

清新的车内空气是健康驾乘的基石，与其忍受异味或者是盲目掩盖，不如主动出击，科学溯源，精准治理，让每一次出发都伴着清新与安心。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3: 家庭关系的代际传递哈，一个家庭中每一个角色会在这个互动中哈，再去衍生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家庭的暗流是怎么裹挟了我们啊？哪怕是沉默或者是自以为只是自己的行为，又可能怎样的影响着下一代啊？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罗正杰你好。
4: 哎，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人到中年，未婚未育，难免在深夜叩问人生意义。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温顺贤淑乖巧懂事的训诫，如何悄悄植入了满腹委屈？姥姥、母亲与你，三代女性的痛苦会有着怎样无声的轮回？父亲的角色如何影响女儿的人生选择？看见家族剧本，从系统性困境挣脱，创造性的去生活，重新书写生命的叙事。今夜思雨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跟你讲讲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
2: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的问题哈，他之前听了您的节目，他是说他现在已经年近五十了，女性，然后没有进入家庭，没有组建家庭，也没有生养孩子。她的关系比较好的闺蜜呢，跟她说她是在初中的时候就表态自己是要不婚不育的。她从小喜欢看的文学作品都是那非常的孤独，
0: 就这是她的理想人生。
2: 嗯，但是。他现在会有很大的虚无感，
0: 嗯
2: 啊，就是自己的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呢？然后他的父母已经年纪都将近八旬了呀，他有时候会午夜梦回，会很恐惧自己有一天必将孤独终老，
0: 嗯，
2: 因为他母亲是被他姥姥收养的，
0: 嗯，
2: 跟他姥姥的关系一直是。带着很多的恨和怨，他听他父亲说，最后他姥姥是在老家去世了很多天才被发现的啊、嗯。而他的妈妈那个之后哭了很长时间啊、嗯，但是再跟他说起来自己的养母啊、嗯，仍然是有很多恨的啊、
0: 嗯。你有很多爱他没发现
2: 哦，
0: 才哭那么多天
2: 哦。嗯，就是就他个人而言呢，他已经年近五十，可能去寻觅伴侣的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了。但是他会想，他总要回答啊、嗯，自己怎么去面临后半生的这个孤独、空寂和虚无感。
0: 嗯，那我听着倒是让我好奇的就是，你看他没有伴侣。
2: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有伴侣没有孩子，
2: 嗯，捷克家庭，
0: 对、
2: 嗯、
0: 这种更像就是他的就是妈妈和姥姥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就是亲子关系，
2: 嗯
0: 嗯，这个代际的关系出了一个问题，那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女儿，
2: 嗯
0: 嗯，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伴侣关系呢？就是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他妈妈和他爸爸
2: 哦是什么样的哦，嗯，他现在反思呢，他母亲是一个慕强者，就是一直他母亲欣赏的是那种优秀的聪明的男同学，
0: 嗯，
2: 但是他父亲是一个，对，他父亲是一个被自己的母亲严格的控制中长大的、顺从型的。唯唯诺诺的，所以比较早的就在单位里停薪留职，一直被他母亲看作不争气啊、没本事啊、这样一个男性。嗯，他曾经其实在大学里谈过恋爱啊、但是当他把那个男生的情况跟他母亲说了之后呢，他母亲也是劈头盖脸的吵了他，意思是那个男生各方面不够优秀，不够强，不够努力，
0: 嗯
2: 嗯，所以他的关系也就无疾而终了。嗯，
0: 就是好像妈妈对各个关系都不满意啊，对跟妈、自己妈妈的关系不满意，伴侣的关系也不满意，
2: 嗯，
0: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于他来讲，他对各种关系会有一个失望。
2: 他对关系的处理很大程度上是隔离的、就是尽量避免去建立，不要进入啊、他对很多人的那个关系的介入是浮皮潦草的，是浅的、如果是工作上的客户关系，他可能就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去应付，然后对于过去的这个亲友的关系，七大姑八大姨能隔离都隔离了、哪怕是说照顾过自己的姨姨啊姑啊、哪怕自己曾经在人家家借住过几个月的后来。

0: 还可以几十年都不再相见，不再联系。
1: 那就其实听起来他挺害怕有关系，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关系对他来说，也许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创伤会。
0: 哦，
1: 嗯，所以他因为就是创伤这个东西，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会尽量的为了让自己好，我们尽量的去
0: 避免损失。
1: 对对对对对，避免损失，
0: 嗯，因为人类是损失厌恶的，肯定。嗯，
1: 对，所以我们会警惕，就类似于如果一个经历过战争或者经历过地震的，
0: 嗯，
1: 他会对这些即将发生的地震的信号或者战争的信号会比较敏感。
0: 嗯，
1: 那如果说害怕关系，就害关系里面有过创伤的，那他肯定会对关系会也就比较敏感，就会比较避免。
0: 哦，
1: 就这个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0: 嗯，
1: 曾经有人啊，这个不好听啊，
0: 嗯，
1: 就是如果他不能去接受一个治疗或者是分析的话，
0: 嗯，
1: 其实就算他建立一个家庭，这个东西还是会往下传，
0: 嗯，哦，
1: 啊，就像他妈妈那个地方，他妈妈并没有让自己的，
0: 嗯，
1: 自己和自己母亲的这个痛苦的一个关系在他那里终结，
0: 嗯
1: 嗯，所以就
0: 传递给了
1: 他，
0: 嗯，
1: 那他让这个关系终结了，
0: 对，
1: 他终结的方式，关键是终结的方式是让自己
0: 承受
1: 牺牲者，
0: 哦，
1: 对吧？
0: 他用一个看起来非常强悍的方式，其实是牺牲了
1: 自己，对，
0: 去构建关系的可能性。
1: 对，对，
0: 嗯，对。他说那个他反思他为什么坚决的不要孩子，是说小时候他母亲会说，就是照顾你多么的这个艰辛呀，
1: 嗯，
0: 辛苦啊，所以他会想，那怎么能避免承受这样的艰辛？
1: 嗯，
0: 那就我可以不要孩子啊。
1: 嗯，那就是他
0: 的一个回答，
1: 那也是他
0: 无意识的
1: 一个
0: 埋藏。
1: 对，就是如果他妈妈有很多孩子的话，也就是也可能就这个传递仅仅是在他这儿，因为我们通常发现这个创伤的这种代际传递，会落到那个最敏感，
0: 嗯，
1: 最能共情他人的那个人身上。
0: 人上，哦，他说他确实是高敏感型的，对于很多声音呀关系呀都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为了避免那种伤害和影响，
1: 这是一个自我
0: 保
1: 护。
0: 嗯，
1: 但是这个不是不可
0: 变的，
1: 对，其实他做一个分析或者做一个治疗，
0: 嗯，
1: 他是可以改变这些的，他就不用让自己变得那么的害怕
0: 收缩，
1: 对，
0: 害怕，嗯，
1: 他是可以通过这个然后改变，然后能够去面对，能够去拥抱，
0: 能够去拥抱，在他这个年龄仍然是有意义的吗？
1: 仍然是有可以的，对，因为我记得我们，在我那儿有最大年龄的分析者是60多岁，
0: 60多岁，
1: 嗯
0: 嗯
1: 嗯，他经过分析之后仍然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包括亲密关系、伴侣伴关系
0: 啊，
1: 嗯，
0: 这其实是一个自己看待世界和人际关系的视角上的转变。
1: 嗯，其实我觉得，
0: 嗯，
1: 最早是对自己的一个理解，
0: 嗯，
1: 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害怕，
0: 嗯
1: 啊，我为什么要这样逃避，
0: 嗯，
1: 然后他才知道，哦，原来是什么什么原因，那，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啊，那段关系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啊，他带给我了什么？
0: 嗯，
1: 只有你一点一点的把这些都理清了，
0: 嗯，
1: 你才发现哦，原来没有那么可怕。
0: 哦，
1: 当你发现没有那么可怕，你就变了。
0: 哦，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回避关系，
1: 嗯，
0: 是把那个痛苦想象成了，
1: 对，其实是
0: 想象了。
1: 你说对了。
0: 然后你当你不得不去直面的时候，发现哎，它就是个纸老虎而已。
1: 对对，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幻想，嗯，其实都是幻想，
0: 嗯，
1: 它和想象不一样，
0: 嗯，
1: 想象可能还基于一定的现实，
0: 嗯，
1: 它完全是一个幻想，
0: 嗯，
1: 我幻想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东西。
0: 嗯，那你看我们说了这个幻想哈，这个幻想对于早期当我是一个比较弱小的童年的状态的时候，
1: 嗯，
0: 我会把那个父母的愤怒，
1: 对
0: 吧，
1: 嗯，
0: 对我的痛斥，
1: 对，
0: 我会觉得非常的压抑和恐惧，
1: 嗯，非常可怕，他们会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就非常具象化了，它就是一个有目标的，
0: 嗯，
1: 我们有指向性的一个东西，
0: 嗯，
1: 而不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跟孩子说，这个时候孩子会想象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场景，
0: 哦，
1: 嗯，这个其实会给他带来一个创伤，
0: 哦，
1: 创伤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无法言说，
0: 哦，
1: 无法言说，
0: 无法理解，那个痛苦和压抑才会那么大，
1: 对，他会放
0: 那个恐惧才会被放大，嗯，
1: 对。
0: 这位听友是说他特别喜欢看的是恐怖类的电影，看的那些大怪物或者是世界灾难，
1: 对，
0: 就会让他觉得
1: 替代性的，其实他替代性的找到了一个目标，
0: 嗯，
1: 把他的这种恐惧放
0: 投射进去了。

0: 会好一点。
1: 他会回到现实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恐怖。
0: 是的是的。
1: 好像那个文学里那个电影艺术画了的那个场景就局限在那个地方了。
0: 对，是的是的，他就局限了，他就不像他想象那么漫无边际。
1: 边际。
0: 对，他就一下，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喜欢看那个
1: 恐怖片的
0: 其实它是有一个疗愈的作用的。他把他那个局限在那个具象的东西上面了。具体的一个事件或者具体的一个东西上。
1: 所以不管身在什么年纪，其实如果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痛苦，去接受一份治疗，那么起码可以让你当下的之后的人生是一个
0: 舒服
1: 一些，
0: 你不至于那么痛苦，那么焦虑，那么恐惧，你让自己始终活在焦虑恐惧中，其实你质量是不高的。
1: 但是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活在焦虑恐惧中的。还是说他会有这样的觉察？
0: 其实我在精神专科医院嘛，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这个患者他是反复住院的，就是比如说一年他就定期来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出去然后又来，因为他们就是可能仅仅是那段时间比较严重了，我觉得有点受不了了，我去住一段，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药物或者是心理治疗我好点了，我又出去了，我觉得我可以了，就是如果这些人他们能够哪怕出了院之后坚持做心理治疗，他都不用这样反复住院。
1: 治疗的过程是一个像上台阶一样，要一步一步持续的来。
0: 是的，他一定要持续。所以您说有的人他觉得我没有，他可能是在某一些时候，我觉得我今天好痛苦啊，我这段时间好痛苦啊，我熬过了，那没事了，我不用了。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但其实他只是那段时间可能把他压抑下去了。但是他会在有个
1: 涌现出来，
0: 又涌现出来，对，他就会有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但是大多数时候他说我挺好的呀。
1: 对，
0: 并不是这样。
1: 我们可以有披上盔甲之后在人前的强装的坚强，
0: 是。
1: 但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层层包裹了，然后自己的无意识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可能是深埋在
0: 下边，就是有一天你又撑不住了，就又崩了。然后崩一段时间，你就又开始可以把自己裹起来了。
1: 对，这个裹的状态哈，是我们成为社会人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要去戴上面具啊，我可以是一个强者，你看我学习好啊，我工作也不错呀，我也挺能挣钱呢，我用这些方式来证明我是值得的。
0: 对，这是一种就是现在很多人用的方式，也是因为这样，其实有导致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精神疾病的焦虑啊，抑郁啊，这些的诞生。
1: 就是根子上他会认为说我不是被无条件的接纳和爱的。
0: 对，
1: 有
0: 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就是我必须要表现
0: 证明自己。
1: 证明自己。我才是可以的。
0: 对。对。
1: 但是如果本来不需要这样，如果我去做治疗让我理解到我并不需要不断的证明自己，我就是可以被爱的，那我过去的这一生的意义，过前半生的意义又何在呢？
0: 其实我们觉得一个心理层面的一个健康人，我不是要去不断的证明自己，而是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
1: 这是一个非常稳的内核。
0: 对，就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也知道我有不足，因此呢我有自己的目标。这是我想要成为，我有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一个样子的人，不是为别人而是因为我就想我想这样，不是因为我妈妈想让我这样，不是因为我爸爸想让我这样，而是我想那样。所以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原动力，去朝向一个目标去追求。然后呢，因为我想要这个，所以我不会再妥协，因为我妈妈其实希望我那样。所以我就很纠结，我要不要成为我自己想的，还是要成为妈妈想的。因为我不再需要我妈妈继续爱我。我要么知道我妈妈是爱
1: 我的，
0: 要么我知道她就是不爱我的，但是没关系，我爱我自己。
1: 我不需要用我的一些违背我自己意愿的行为去争取那一份爱。
0: 对，
1: 所以这个主体性，
0: 对，主体性，
1: 这个主体性和这个自我去探索的原动力，如果是我们一开始就能给予孩子，而且不去破坏它，
0: 对，
1: 这当然是最理想的。
0: 您说的这个原动力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他有一个目标，对吧，我要去成为那个，这个其实是永远都达不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您说的动力。您问，哎，那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呀？这个是原动力。然后呢，我们前半生不管怎么样，如果有真的觉得不好，那我从现在开始，我通过治疗，通过分析，我从现在开始，我已经找到了我想要的点，然后我就往那儿去，这就是我的一个动力了。其他的就是以前是怎么样的，其实那就是我成为我现在的一个基础。
1: 所以我们应该是先有主体性的，是吗？
0: 就是
1: 还对于孩子来说，他是一个这个天生的元气十足的，然后像一个顽猴一样，他应该自己完全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应该是很清晰的， 对吗？
0: 您说这个让我想起有一个例子，就是在法国的时候有一个精神分析家，儿童精神分析家多尔多，他的有一个分析者，是一个癫痫科的医生，在他那儿做分析，然后做了一段时间分析之后，也就是这个癫痫科的医生呢，他就深受精神分析的影响。他怎么治疗他的患者？一个四岁的孩子，他会去问这个孩子，你觉得今天你还想要我给你加药吗？四岁的孩子，他不去问家长，他让这个孩子说，这个孩子说我觉得加还是不加，然后如果这个孩子说我觉得不需要加，但是这个医生觉得我要加，他会告诉他，他说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还是我要给你加药，为什么，怎么怎么原因，然后这个孩子说如果我今天觉得我需要加药，那这个医生会根据他的那个然后来说，我觉得你是有道理的或者没道理的怎么样，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我希望这个四岁的孩子他能够去感受他自己的身体，并且对他的身体去负责，负一部分的责任，而不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他的父母，或者是完全交给医生，他要部分的，虽然最后这个决定是医生来做，但是他要不断的去觉察他的身体，他要不断的去真正的跟自己的身体对话，去感知，然后去跟医生说我想要对我的这个身体负责，所以我希望今天是加药还是不加药。
1: 因为癫痫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经内科，是一个神经递质的问题，
0: 我们说其实身体是感受不到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医生给了他一个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其实没有给他处方权，
1: 对，
0: 但是他给了他这样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让他去有机会
1: 思索，
0: 去思索我的身体到底怎么了，他给了他这样一个维度，让他更好的去和他身体自己的身体建立一个关系和对话。
1: 所以这个是让孩子能够有所受到启发，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很小的时候就是有
1: 主体性的，而且他本身是有这个主体性的萌芽，只要你给他机会，而不是一味的去裁剪掉他。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家长说养孩子的时候哈，要给他更多的选择权。比如说你这个穿衣服是选 A 还是选 B 啊，写作业你是想先写多长时间啊，就是让他有更多的选择权，让他觉得自己对这个事情有掌控，这是他逐渐的对自我有更多的觉察和控制的一个方式，是吗？
0: 对，我觉得是要给孩子一定范围内的自己的这个自主决策和自主选择，那在有限的范围内，我们当然就像这个医生一样，其实他没有给他任何的
1: 处方权，
0: 对，但是他让他说话了，让他去思考了，
1: 根据孩子的能力的边界，家长可能会要逐渐放权的。
0: 对，是的，是的。比如说他要上小学，如果不是学校要求穿校服，我们是可以让他决定你今天穿哪件衣服，对吧？
1: 对，但是您看，在整个学校的环境里，可能会有这个孩子会面临说，我需要听话，我才能更好的得到老师的认可和表扬，
0: 这就是他形成的一个，比如说不管是讨好型人格、顺从型人格。
1: 如果我们在一开始让孩子通过听话获得了更多的正反馈，我们会培养出这个孩子更多的乖和更多的乖孩子。
0: 这个在西方就乖这个词在西方是一个
1: 负面的词，
0: 是的，
1: 就因为乖是你压抑了自我，
0: 就是你放弃了自我，
1: 放弃了自我，
0: 对，我总是在听从你的，
1: 是没有主体性的，是没有自我表达的意见的，所以乖这个词我们要重新来看， 它是为了纪律性，为了遵守一定的边界，为了知道我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还是说我只是一味的听从，一味的顺从，我甚至不断的在抹杀我的自我，我不断。

的在退缩，我不断的让渡我自己的权利。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遭遇这样的困惑，就是哎呦，曾经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听话的孩子啊，到了什么时间出现了很大的逆转和反抗啊，又或者是一贯以来乖巧听话懂事的孩子在面临重大人生选择的时候却不知所措。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巨变又让上一代人其实无法用自己的规则为下一代人去制定人生。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去看一看，哎，我曾经认为的对的，我妈妈曾经教给我的，我以为是对的那些，到今天对我的孩子还适用吗？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

0: 里。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了哈，其实每个人终其一生可能都在寻求自己的人生意义，为自己编织那个意义之网。那么这个其中有怎样的啊代际委屈的植入？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来聊这个话题，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人到中年，未婚未育，难免在深夜叩问人生意义。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温顺贤淑乖巧懂事的训诫，如何悄悄植入了满腹委屈？姥姥、母亲与你，三代女性的痛苦会有着怎样无声的轮回？父亲的角色如何影响女儿的人生选择？看见家族剧本，从系统性困境挣脱，创造性的去生活，重新书写生命的叙事。今夜思雨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跟你讲讲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那节目上半段我们说到了作为长辈啊，肯定会觉得我是为了你好啊，哪怕是现在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知道说我说的这个说教可能不受欢迎啊，我要把自己的嘴粘上，不跟孩子唠叨。可是孩子在面对他的具体的安排的时候，不管是短期目标还是长期规划，可能也不那么清晰啊。如果是能有了自我的主体性的话，即便是孩子会做一些选择，他也不见得就有明确的方向啊。他对于自己要上什么学自己要做什么，他可能是非常短期的一些认知啊。
0: 对，有可能，所以这就要试错的成本了。
2: 这个、就是、这时候就是家长会认为说，那我有责任啊，教养他，
0: 就是
2: 为他奠定方向的责任。
0: 上小学我们去那个比如你上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其实就是一个试错的成本了。
2: 就是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选择。
0: 对。
2: 然后他才能更好的为这个选择负责。
0: 对。他也清晰的知道我最后我为什么选了这个，我最后选了之后为什么错了，我为什么不适合。那我到底适合什么，这是你才给了他一个真实的去思考的素材。而不是你去帮他分析，你看你这他心里其实他心里并不确定你说的这个我不适合，我真的不适合吗？你说这个你确实是这样的吗？必须要有一个体悟，体悟是第一位的。
2: 体悟是第一位的。那所以在各个时期可能放权给孩子选的那些事项是不同的。
0: 不一样。对，
2: 不一样。
0: 每个时期是确实
2: 放权的程度不一样，但是要尊重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以及他自己这个向阳生长的能力。
0: 对对，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他就是有这个能力，他从出生就有这个能力。只是说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要哪些地方尊重他，哪些地方去让给他放权。然后倾听孩子是你寻找这个点的一个拐杖。就你能通过你倾听他，你能不断的了解他理解他，你才知道这个时候哪些你可以给他放权了。
2: 那您看我们最初的这个听友的问题哈，就是他可能在传递他母亲和他姥姥的那个关系模式哈。他现在如果自己没有子女，那么他对于这个关系是切断了。这个传递代际传递这个痛苦可能会切断。但是他仍然有确立自己的人生下一步的方向的可能性。对吧，找到那个存在的意义。
0: 就是我现在其实我刚才您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啊，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感觉他其实完全笼罩在就是我的生命的代表，就是我这个亲子关系也好还是亲密关系也好，就是所有的这个关系成了一个代表他主体性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没有别的，比如说他是一个女政治家，他可能所有的重心都在事业上，所以关系不关系
2: 我
0: 也不 care 对吧。我也不在这里面，不管是我要

0: 去了，
1: 嗯
0: 啊，所以他既没有建立婚姻，没有子女，然后他工作这一篇也要翻过去的时候，
1: 嗯，
0: 他这个人生的虚无感好像就
1: 更
0: 明显了，
1: 嗯，
0: 啊，嗯，他之前是一直以工作来证明自己的。啊，就我可以是个强者，我不依靠父母，而且他反过来给父母买房子啊，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我母亲慕强嘛，那我就是个强者。
1: 嗯，怎么说啊？就是当我们说，其实一个主体他会被一个东西所代表。
0: 嗯
1: 嗯，就比如说，一个男性，他特别的喜欢读书
0: 啊，
1: 那可能这个跟他工作有。比如说他的工作就是一个大学老师，那他就喜欢读书，但是他可能退休之后，他不会觉得说我的事业因为退休了所以就终止了，他喜欢读书这个可以终其一生一直到他的临终。那有一个人可能说，哦，我喜欢画画，那我就一直都就是他会有一个他真正热爱的他想要成为的一个理想吧，叫做其实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想象的。
0: 嗯，
1: 就是他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为了给别人看的
0: 哦，
1: 才能够代表他。嗯，如果您说他之所以这么爱事业，是因为啊，我在这上面证明我自己，
0: 嗯，
1: 而不是因为我在享受这个东西
0: 哦，
1: 嗯，还不一样。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强忍着痛苦学习，
1: 对，啊，对，那个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就是，
0: 强忍着痛苦去工作，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这个人你被什么所代表，你其实终其一生你都被他代表，
0: 嗯，
1: 而不是因为这段时间我可以做这个，所以我因为要学习，我为了证明我学习好，我就强忍着学习，因为要工作，我为了证明我工作还挺好，我也强忍着工作，然后等这个时间一过完了，我也不知道我还有什么能证明我自己，其实是因为他就没有找到他的那个能代表他的东西。
0: 你看，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常见的拧巴，就是我之所以学习，并不是因为
1: 我爱学习，
0: 而是因为我要考出好成绩，而我要考好成绩，也不是因为这个本身对我
1: 有什么
0: 意义，
1: 而
0: 是因为我
1: 有意义，
0: 哎，对，而是因为我父母让我考出好成绩，
1: 这个其实是不能代表他
0: 自己
1: 的，
0: 对。但是当我们被这些其实是一个功利型的目标，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好像是我交换出了我的自由，
1: 对，其实
0: 我的时间，
1: 其实他就是把主体性交出去了
0: 啊，
1: 然后用了别人来把自己给
0: 置换出去了啊，然后我去交付一个你们要的，然后你要给我一个许可嘉奖，或者是我想要的那个爱，甚至可能就是父母的一个点头微笑。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名人的访谈，他说他可能到人到中年终于证明自己了，小有成就的时候，他母亲才破天荒的第一次冲他笑了笑，夸奖了他一下，他就觉得恨不能作为一个大男人恨不能泪水夺眶而出。实际上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仍然觉得他有点悲哀。
1: 嗯，就是这个故事讲着好像情感上很感动，但其实对于一个人而言肯定是一个悲哀的事情。
0: 如果我们习惯了说这个事情我眼下具体做的这个事情我不能从中获得乐趣，获得意义感，我没有体会到它本身带给我的意义感，
1: 对，
0: 而那个意义在别处，
1: 对，这就是你把自己交出去了
0: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察，
1: 对，是的。其实我们说做精神分析最后理解你自己是什么，你最后要找到你自己的
0: 欲望，
1: 而不是我知道我妈想要这个，我爸想要那个，所以我去给他们，把我自己献
0: 出去，
1: 把我自己牺牲掉，然后我给他们那个东西。
0: 对，
1: 其实很多人就把自己牺牲掉，最后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以痛吻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今夜思雨时，
3: 我想对你说。
0: 人到中年，未婚未育，难免在深夜叩问人生意义。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
4: 温顺贤淑乖巧懂事的迅捷，如何悄悄植入了满腹委屈。

0: 姥姥、母亲与你，三代女性的痛苦会有着怎样无声的轮回？父亲的角色如何影响女儿的人生选择？看见家族剧本，从系统性困境挣脱，创造性的去生活，重新书写生命的叙事。今夜思语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跟你讲讲家族剧本正由你上演。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优秀的孩子，
1: 对，
0: 但是他最终的选择可能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我们这位听友哈，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对吧？一路上本科、考研、工作，又早早的买房置业，那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终于在年过四十还不婚不育的这个选项上，父母差点跟他断交
1: 啊？是吗？
0: 对。他在这个事情上，
1: 那这个事情上他其实还
0: 做了，坚决的做了
1: 自己。所以在这个刚才我们说在他这儿他结束了这个传承、就是、
0: 这个痛苦的亲子关系的传递。
1: 对，在这一点上他坚决的维护了自己的想法。
0: 但是他在无意识层面的那些痛苦恐惧，
1: 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在这个关系层面，就是现在可能让他比较痛苦的就是因为没有关系，他就是会觉得虚无，因为对他来讲过去关系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嘛。
0: 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课题。
1: 没有解决的重大课题，对。
0: 那些没有解决的重大的课题会持续的对我们发生影响。
1: 对。
0: 那所以面向未来有什么对于他的比较好的建议吗？可能还是要从精神分析做起。
1: 对，是的。
0: 去正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发现当你不需要再用这些世俗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话，那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 对，哪怕我觉得通过一个工作让他发现其实关系没有那么可怕，他可以很容易的去跟同事朋友或者什么样建立一个关系，能敞开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变化。
0: 那你看我们对于关系的认知，从这个听友的事情来说，他是有同一个关系，即便是类似的关系，我们不同的人可能对他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于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可能存在不同的视角。一个开放的喜欢去结交朋友的人，他本质上可能会认为说，哎，关系即便会给我带来伤痛，但我还是从这个关系里能够得到滋养，得到成长的。
1: 对。
0: 但是有一类回避关系的，恐惧建立关系的，可能他的这个视角和想法从出发点上会对于关系给他带来的可能是一个负向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他就是早期的那个环境，包括他的经历，个人的经历，关系到底带给他了些什么，他周围的人经历的关系是什么。就像有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吧，因为他小时候我们就对他特别好啊，现在进入青春期有点叛逆，有时候我也挺烦他的，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这样，然后他还是这样，然后那天说一句，我说你安全感真好，什么意思？他爸说就是你不怕别人讨厌你。就是你看他哪怕这个关系，比如那天我特别烦他，这个关系就出现了一个冲突嘛，矛盾嘛，没关系啊，他知道、
0: 你是爱他的。
1: 对。他觉得这个关系虽然现在有问题，但是还是有好的关系啊，或者是这个关系其他时候还是好的，所以他不担心这个。但如果一个孩子他小时候被抛弃了，或者是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被送到别人家寄养啊，那可能他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如果跟家长发生冲突的时候，家长又特别的就像我一样说你怎么那么烦啊，他可能感受到的就不一样，这个关系是不是要破裂了啊？你是不是会不会又把我送走？对吧？所以他基础不一样，对这个关系的这种
0: 认知就会
1: 不一样。
0: 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哈。你看这刚才说到的是我可以有被讨厌的勇气。
1: 对对，没关系，你讨厌我，我知道你现在讨厌我，待会儿你还不喜欢我，或者是你讨厌我，但他还喜欢我。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把一些关系看得特别特别重要，先是父母关系，然后是这个恋爱关系。

0: 也然后是跟上级的关系，
1: 对，
0: 我们会把一些关系看得过于重要，以至于它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的生存，我的心情。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会想，可能在他小时候这个关系对他来说影响特别大，比如说可能家里面如果妈妈的情绪不好，跟爸爸关系不好了，或者跟自己关系不好，整个家庭就状态特别的糟糕。那这个时候他会认为关系是决定一切的这个因素，决定整个氛围，决定这个事情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失败。
0: 即便是他之后就不敢建立关系，也可能是因为他把这个关系看得太重了。
1: 对啊，就是因为如果这个关系破裂了，可能很多事都办不了了，可能就砸了。
0: 所以那个变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选项。
1: 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对，以至于他完全难以做决策。自己的成长中哈，是需要叩问自己，然后解决这些心理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把自己更好的养完一遍，然后胜任父母这个角色的。
1: 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你要把你对关系制造出在关系那个地方制造出来的那些幻想，我们要通过分析的工作、治疗的工作，把这些幻想给打破了，
0: 打碎了
1: 你会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
0: 没事
1: 儿。你不喜欢我，就你不喜欢我又怎么样啊？
0: 它既不是那个像迪士尼乐园一样那个粉红的布灵布灵的，
1: 对，
0: 但是也不是一这个龙潭虎穴哈。
1: 对对，而且它就是有时候，哎，你发现，哪怕一个陌生人，我今天跟他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跟他有一个很愉快的聊天，我也可以高兴一下午啊，对不对？
0: 对，
1: 哪怕我比如说今天我跟一个很好的朋友吵了架，那也没关系啊，又怎么样。
0: 对，并不是对于生杀予夺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
0: 不是一个大事，
1: 不是一个大事。
0: 把它看成不是一个大事，它在这个关系的设置中才有了更多的弹性。
1: 有
0: 人所以不敢建立，其实也是因为他认为
1: 太重了，他太重了，我可能
0: 不可承受之重。
1: 对
0: 所以我无法去建立。
1: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能把它给弄好，那我就不碰好了。
0: 不碰，对，我无法胜任，所以我就不碰。
1: 对，
0: 这说到了我们很多人存在的一种回避的状态，
1: 对吗？
0: 对吧？但是你看心理学上有一句话，或者社会学上有一种句话叫做人是处在关系之中的。所以哪怕是你试图去隔离这些关系，也并不代表着这些关系不存在。
1: 它在你的心里面，而且还很重。
0: 而且在我们的无意识里经受着重重重压。
1: 对。
0: 所以我们去正视那些曾经的关系带给我们的伤痛。
1: 对。
0: 才是更好的去直面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哈。
1: 是的。
0: 有一位听友是说他也年近50了，他跟他父亲的关系若即若离，因为他一直在他小时候成长的那个记忆里呢，他父亲经常不在家，所以即便他新组建了家庭，他内心里仍然有一个深深的叩问，就是觉得父亲不爱他。那现在他要趁着父亲还在世，因为现在他父亲中风了，中风之后呢，语言和半侧肢体就不是太灵便，他要趁着他父亲还在世还能用文字来交流去化解他心中的痛苦呢，还是说
1: 他想化解吗？
0: 他觉得他面对人生有很多问题，包括没有那个被讨厌的勇气是因为他觉得他如果不顺从，如果不乖，可能就得不到他人的认可和爱。而这个是不是跟他又认为他小时候他父亲的疏离是有关系的？
1: 有可能有关系，但是我们没有全面的了解他，包括他跟他母亲的关系啊之类的，所以不好说。但是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很困扰他，其实他仍然可以去做一个自己的工作，不管爸爸爱不爱他，其实他也可以去面对爱他的爸爸和
0: 不爱他
1: 的
0: 爸爸。就是无论景象是怎样的，
1: 对
0: 吧，作为一个成年的人，你都完全是可以有能力去面对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各种关系里，亲密关系里，如果是出现了某种回避的状态，
1: 是的，是的，这个地方就有背后就有东西了。
0: 就是我不想去面对冲突，或者是我不想去面对建立一个新关系。一旦出现夫妻想要发生争执或者冲突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嫌烦或者回避。
1: 对，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想想，

0: 我们其实到底在回避的是什么？
1: 本质上我在回避的是什么？
0: 对，
1: 是我过去的那些钱埋的无意识里的，
0: 对，
1: 我自以为的认知，
0: 对，到底是我制造了一个什么样的
1: 幻想
0: 让我不敢去碰这个东西？
1: 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碰的。
0: 是的，
1: 好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理治疗师罗正杰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头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由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0: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0: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

0: 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施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5: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6: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7: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8: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0: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1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3: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4: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3: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5: 党员呢知道了到我们家

0: 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
2: 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0: 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3: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在侯马市香汾县调研，他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大宁县互助养老新模式，托起幸福夕阳红。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10日，市委书记李新春深入侯马市

0: 市襄汾县调研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养老服务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足用好比较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构建具有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参加。在新田智联信创产业园，李新春听取了园区信创产业发展情况汇报，深入山西万帆科技有限公司等入驻企业，了解人工智能、工业智能化、脑机接口等研发成果。他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精准把握市场需求，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人才引育，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持续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积极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山西深智创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AI 视觉技术领域，其 AI 视觉检测设备支持数百种工件100%在线全检，极大提升了检测效率、产品良品率。李新春查看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应用场景等情况，鼓励企业强抓产业风口，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引领行业技术革新、产品迭代升级，持续扩大产能规模，拓展市场空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在山西国强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成荣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李新春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核心产品、工艺流程、市场销售、安全管理等情况，希望企业锚定发展定位，深耕细分领域，全方位、全流程推进各环节降本增效，持续提高产品质量品质，强化创新驱动，以新技术催生新产品，开辟新赛道，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扩大市场占有率，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山西鹿港宗宝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李新春认真听取园区企业运行、宗宝区深建、铜产业链打造、铜金矿转场检验和保税混矿试点建设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红马区位交通、资源禀赋、特色产业等比较优势，持续完善方略保税物流中心服务功能，拓展业务范围，提升运营质效，扎实推进综合保税区深建工作，为加快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提供坚实支撑。在山西姚京酒庄，李新春深入酿酒车间展示中心，详细了解酒庄建设、制酒工艺、产品种类、运营管理、文旅融合等情况，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精准研判市场，进一步创新产品，提升品质，打造品牌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推出更多符合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的主导产品，加大宣传推介，深化文旅融合，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山西宜之福康养中心是一家集机构养老、居家服务、日间照料、护理、康复、科研、培训为一体的普惠性智慧医养产业综合体。李新春实地了解居住环境、机构运营、设置配置、成本效益、消防安全等情况，与入住老人亲切交谈，听到老人说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心情好，李新春十分高兴，祝愿他们健康长寿。李新春指出，养老服务关系千家万户，事关百姓福祉，要聚焦老年人所思所想、所需所盼，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始终秉持大爱情怀，带着爱心、耐心、细心做好养老服务，不断丰富养老产品和养老服务供给，壮大银发经济，树立示范标杆，加快建设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变享老，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要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全域养老服务提质升级，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向基层、向农村延伸，切实兜牢养老服务底线，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调研中，李新春强调，侯马市襄汾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始终以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抓好发展和安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抢险救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市场经济，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围绕促进产业发展、深化基层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任务，多思考、早谋划、快行动，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7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在福山县开展基层人大工作专题调研。艾玲宇先后在山西恒锦盛科技有限公司、山西昆城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福山县敦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等企业，和张庄镇梁村老君洞、小水河镇东陈村、寨各大康阳景区等地，详细了解县域产业发展、国宝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文旅康养融合等情况。在寨各大乡人大代表联络站，艾玲宇认真翻阅记录台账，详细询问基层人大工作开展过程中的堵点难题。在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座谈，听取部分市人大代表机关干部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强化监督质效，紧盯重点领域，做到敢监督、善监督，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加强部门沟通对接，做好监督后半篇文章。要坐实代表工作，抓牢代表建议，跟踪督办，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强化代表服务保障，增强代表履职意识，激发代表履职活力。人大代表要提高履职能力，立足全县发展大局和本职岗位，常态化进站街访群众，主动下沉一线调查研究，集民意惠民智，形成高质量代表建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市人大常委会要加强业务指导，及时帮助基层打通堵点、破解难题，凝聚上下工作合力，推动基层人大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10日，2026年中国铸造协会铸铁年会暨等温淬火铸件年会在襄汾县启幕。本次年会由中国铸造协会主办，中国铸造协会铸铁工作委员会、中国铸造协会等温淬火铸造工作委员会协办，集结全国铸造领域龙头企业、行业专家、精英代表齐聚丁桃大地。中国铸造协会副会长高威表示，临汾自古便是冶铸沃土匠心之地，铸造文明在这里绵延千年，生生不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形鼎，到铁佛寺巨型佛头，再到当下蓬勃发展享誉行业的本土知名铸造企业，千年冶铸传承与现代产业积淀深度交融，构筑了临汾独一无二的铸造产业优势和文化底蕴，为行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深厚支撑。行业企业代表也分享了前沿技术、创新成果与发展思路，带来全国行业先进经验，为本土产业发展赋能蓄力。襄汾县主要领导致欢迎词，并热情推介本土产业优势。临汾市促投局相关负责人现场开展城市推介，全方位亮出临汾区位优势、营商环境、产业蓝图，向全国企业家、专家学者发出合作邀约。铸造产业是高端装备制造的基石，更是培育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赛道。此次国家级行业年会落地临汾襄汾，是行业对临汾千年匠心底蕴、现代产业实力的充分认可。这场年会不仅为本土铸造产业搭建了学习交流、对标前沿的优质平台，更打通了临汾与全国技术互通、资源共享、项目对接的绿色通道。未来临汾将立足千年冶铸文脉，深耕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提档升级、创新突围，让冶铸产业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华翔集团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景辉：
3: 这次会议对我们临汾市铸造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会后我们将会落实 政府对我们铸造企业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把我们临汾市的铸造企业

0: 新上一个台阶。
1: 富新利达钢铁铸造有限公司董事长严纯建，
2: 那我们也是非常感兴趣，那么我们也希望进一步深入接触，加深了解，希望有合作的机会。
1: 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孙玉福，
3: 希望呢，相逢呢，在以后这个我们铸造产业的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凝心聚力，聚焦智能制造、这个数字发展，等领域，为中国的铸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相分的贡献。
1: 7月10日，市委党史研究室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临汾地方党组织成立100周年座谈会。会议介绍了建网之来笃行之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党史论文集和红日照耀平阳、百年奋斗荣光、中国共产党临汾历史精编本1926至2026编写出版情况，并举行赠书仪式。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视频党史专家先后做交流发言，深情回顾临汾地方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足迹，深入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在临汾大地的生动实践，并就如何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用好红色资源、讲好临汾故事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党史方志工作要始终坚持理论武装固本培元，涵养管党治党之魂，坚持党史研究深耕不辍，筑牢存史立传之基，坚持方志编研精益求精，夯实更续文脉之本，坚持资政期刊协同发力，把准服务大局之脉，坚持宣教矩阵扩容增效，架起连接群众之桥，坚持学术交流常态长效，激活守正创新之源，努力推出更多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的党史方志精品力作，为全市史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大宁县三都乡积极探索互助式养老新模式，立足农村实际，统筹多方力量，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关怀，真正把民生清单变成了幸福榜单。临近中午，在大宁县三多乡慈林村委的互助养老服务点已经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擀皮儿、拌馅儿、包饺子，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可口的饭菜，另一边志愿者们为老人义务理发，村医则现场量血压、测血糖，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并建立健康档案。从头等大事到身心健康，这种一站式的贴心服务让老人们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便捷与安心。大宁县三多乡慈林村村民贺平山：
4: 我们村养老很好，一天呢两顿饭还免费，不掏钱，这个饭菜呢不重样，一个礼拜。
1: 大宁县三多乡通过构建自治加互助加志愿的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农村养老缺人缺钱的难题。这种模式不仅精准满足了老年人就餐、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更激活了农村的内生动力，把个人家庭的小事办成了村集体关注的实事。大宁县三多乡慈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明祥：
5: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优化互助养老模式，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服务质量，让更多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养老服务。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元气满满，早上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51。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调频889、调频951锁定关注，早安每一天。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都会准时跟大家见面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个实时的一个直播。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第一，您可以打开车载电台搜索调频889或951。第二，您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这四个大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每天早间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那些消息啊！此时此刻还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在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来一个早上好的打卡消息，让我知道各位小牛马们也已经上班班了，各位小妹妹们啊，也已经开始准备这周的工作了啊！今天早上说实话，其实坐在这个位置我就突然间有点迷离。

计点干啥呢？平常洗个脸两分钟就能结束啊，就马上抹个脸就能走的事儿。然后呢，每每你起得越早，你会发现自己好像还、反而这个洗个脸，平常洗个脸两分钟，今天洗个脸能洗12分钟。只要给自己预留的时间足够多，你自己就一定会有足够多的事儿把它给填充起来，真的是一个史上未解之谜。

而观之呢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每天早间啊，如果说就是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举个例子，我七点钟要上班，我要是一睁眼儿就已经发现这个已经到了这个6:45了，仅剩15分钟的时间交给我洗漱，然后呢下床下楼回，然后呢骑着我的小电驴儿，然后呢到达单位。我天哪，我跟你讲，这15分钟你等着吧，这可可的。一丁点儿的都不会这个迟到的啊！你那个速度真的就简直就是赶上火箭了，咔咔的。然后呢，这个洗脸也不墨迹了，刷牙也不费劲了，穿衣服也不用在那儿挑挑拣拣了，下楼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紧急突发情况了，路上的这个红绿灯它甚至都是一路顺畅的啊。但一旦我今天早上出门比较晚，出门比较早，给自己预留了大概有这个40多分钟的一个时间在路上，允许我吃个早饭，行了你就看吧，这又是红灯等个没完的，又是今天在家出门，又是导致这个导致那个的，那个时间啊就跟那指缝里的水一样啊，是还没看见的突然间就消失了。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只有我是这样的情况吧，大家有一说一，如果您也是的话，请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扣个一好吗，让我知道一下，我不是单独的那一个，我不是孤单的那一位啊。

0: 经看到有非常多老朋友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关注一下哈，看到老朋友在点赞了，感谢感谢。当然这个时间段也辛苦大家，赶紧给我们发送一个文字的一个消息，跟我们说一句早上好好吗？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礼拜一啦，那今马个上班咧，领导要统计数据咧，这今马个直播间里没有人，今马就完蛋了啊。差点把那句话给说出来啊，有一点点羞涩了啊。有时候说咱这个临汾土话，说河西话，就本来不觉得不好意思，但是说的说的某一些词的时候，你突然间就不好意思了。行了，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1: 你好吗？
0: 今天的天气好吗？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各位啊，首先了解关注到的就是在昨天，各位您知道吗？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的最高气温才 32.8 摄氏度，哎呀妈，这个温度真的是好舒服呀。虽然说还是会有一些闷热，尤其是在午后的那个时间点，但是尤其是在昨天晚上，应该大家都会发现了，你回家的路上那小风嗖嗖的一吹，真的让人感觉到没有那么的爆热了。当然你要是在户外的话，还是会觉得这个汗津津的一直往下落，回家之后得赶紧冲个澡，但是啊那个小风哇吹的让人真的是拿捏的舒服啊。然后关注了解到呢，在未来几天当中我们市区这个天气情况是如何的呢？还是会有这个降水的一个过程的啊。未来呢在这个明天和后天这两天，我们市区将会有明显的降水的过程，全市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然后所以说也提醒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短期的预报还有预警，避免在强降水的一些时段外出，同时需要注意防范降水叠加的区域呢和这个强对流天气引发的这个城乡积涝、农田的这个涝，还有这个中小河河流洪水等一些次生灾害。所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都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目前已经正式进入到汛期了，天气复杂多变的，对吧？大家关注天气的一个预警信号，同时也早早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早安，每天早间都会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的。

然后今天的温度的话呢，大概是在一个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左右。而且呢，关注了解到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伴随着我们这个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的一个天气，紫外线指数还是蛮高的。所以说您出门的话呢，如果说皮肤比较娇嫩的一些朋友，比较这种短的衫儿能穿吗？能穿。但是呢，你就稍微准备个袖套啥的，别让自己给晒伤了，行吧？这两天紫外线强度还是蛮高蛮高的呢。

来关注一下这个监控哥给我们发消息了，监控哥说这个说的还挺有同感的，早上好米儿，早上好监控哥啊，是不是就是说那个早上那事儿，早上起床就是你时间给自己留的时间越多，你会发现你自己会越会耽误啊，你自己会发现自己那些闲事儿、杂事儿、乱七八糟的事儿是只会越来越多啊，你但凡给自己留的时间少点得这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上楼也不带得喘气儿了，轻轻松松的这马上麻溜就到单位了啊，生怕给自己扣那个迟到那几块钱，然后呢就是一路上一路畅通一路无阻，任何的闲事儿都不会打扰你啊。再来关注一下张才狗给我们发消息啊，说这个米儿啊啊那个早上好呀，昨天晚上梦见你了，梦见我啥啦？我这么喜庆个人，你梦见我应该是跟捡钱有关系的吧，就是那种开开心心的那种梦吧。信阳也给我们发消息了，说高明早，早上好，元气满满，各位啊，早上好，早上好。张才给我说了，说哈哈，是的，你看我丑，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把高敏这俩词儿，你把高敏这个人儿，他就放不到那玄幻悬疑的梦里面啊。

0: 然后有一句话叫咋说的来着，说什么好女不入无福之家是吧。前段时间听我一个朋友跟他聊天啊，突然间听到了这句话啊。然后呢那咱们就是衍生一下，这叫什么高敏不入无福之梦啊。那就祝愿各位梦见我的都发财啊。不会是梦见我上班了吧？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周日的晚间啊，梦见了什么呢？梦见了高敏周一在早上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上班了啊！然后炊烟的房屋啊给我们发消息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啊，硬装当中，那装到哪一步了呀，方便聊一聊吗？俺们家最近也装修呢，哎呀妈，那叫一整个焦头烂额的啊，我整个人都快烦躁不行了。那柜子到底打几个门啊，那柜子上到底要不要门槛，要不要那个门把手呀，那抽屉到底也是分栏还是不分栏呢，深柜还是浅柜，如何跟人家去沟通呢，我们家那个长衣区和那个短衣区的那个衣柜该怎么样去安排呢，那个床头柜要不要掏一个空呢，家里想要一个放证件的一个小抽屉啊，怎么样跟人家说人家才会这个完美的同意呢，双方如何才能够达到一个共识呢，我的柜子到底是用95厘米的高度呢，平台啊到底是用95厘米的高度呢，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100呢，
1: 啦啦有那些作业吧，
0: 就我说实话，看到你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那一瞬间我就想跟你多聊两句，因为就是每一个正在装修的朋友都会遇见的那些问题，真的很想要找一个人跟我一起来聊一聊。身边没有人可去，没有朋友跟我是同一个阶段的，有了这些问题，只能是自己个儿一个人搁那手机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给自己焦虑，然后再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眼瞅着这时间是越来越紧张了，再不装的话，这冬天都住不进去了。
1: 白墙上泥字铅笔画。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樊大给我们发消息说不会梦见你，第一次来，嗯，那没关系，金妈哥喝了也行，金妈哥喝了你摸点一下啥的，摸点一下那高敏礼拜二又糟心了又上班了啊。就是大家的梦里面，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啊，但在大家的梦里面，高敏周一上班，周二上班，周三上班，周四上班，周五上班，周日还上班，哇哦，以后你的梦里面有个固定 NPC 叫做牛马。然后呢樊娜这个也说第一次来啊，欢迎新朋友给我们点个关注啊，这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军峰来了，军峰说这个整个阿根廷的球衣啊，你就是想让阿根廷撤，我跟你讲回家。我有一件衣服蓝白条的，不是阿根廷球衣，上面没有写阿根廷，也没有那个球员的这个码，但是它就确确实实是蓝白条的，前两天还穿了，这两天不敢穿了，你今天为啥穿了个这样，就是跟任何国家跟任何队球队咱都不沾边儿，一点边儿不沾，目前四强已经出来了，那还敢瞎穿呢，但是我说实话，我买了一件我预测的冠军，但是那件衣服啊，我不敢穿，我决定如果说真的是他们家夺冠了，那么本周五我就把那件衣服穿着来，如果说他们家没有夺冠，那件衣服我就昧起来四年之后再穿，或者说就周五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杯，今年世界杯总冠军出炉之后，我就把我的德国队衣服再穿来，为啥呢，因为德国队是我支持的球队，虽然说他没有走进好几步啊，但是我确确实实支持了他。然后炊烟的房屋说啊，说这个开车真的不太好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让我媳妇儿定了。Oh no！ 这时候就觉得，你要不把媳妇儿微叉子推我俩聊聊吧。真的装修好烦人呐！但凡装修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那个烦人的程度不亚于找工作啊。 然后呢，信仰说交给装修公司就行了，不行啊，装修公司天天跟你对进度啊，你找的全屋定制啊，然后呢人家过来问这个台面的话，我们建议85到95其实是比较合适的。我说我们家那个好像是100，哎啊，100有点高吧，哦，不过你这个身高100也还行啊，那你看你决定，我咱们这边反正都能改啊，咱们这个设计图都能调整啊，那你是要95呢还是要100呢？我回家量了一下，我们家那是105啊。然后呢我就说，我说我们家是105有点高，丫头不太建议，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了，做105的基本上没有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犯嘀咕了，犯了嘀咕之后呢，我就说那要不100呢，然后就各种找那个参照物，就出门的时候恨不得随身都带一把尺子啊，一到了那个商场那个柜台那儿，就想拿着尺子蹭一量，哦这是多少多少啊，然后出门吃饭一量，哦这个是大概是多少多少啊，企图要找到自己那个舒适区，结果就差就反正就那5厘米的一个差距，你会发现那舒适区难找极了。撒在希望的。然后杨小胖也说了，说全屋冲筋儿太费劲了。全屋冲筋儿，冲筋儿是啥呢？啥叫冲筋儿呢？冲筋啊，我用普通话来说啊，全屋冲筋太费劲了。啥意思啊？啥叫冲筋呢？冲筋是啥呀？我怎么有点听不明白呢？是梦想，洒在中国大地上。而且我最近就是在这个跟装修公司聊的过程当中啊，这是早上节目成了高敏吐槽大会了啊，就是跟装修公司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间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个人其实很不喜欢衣柜啊，包括像这个家里的这个餐边柜啊，上面有这个把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个人原因，我真的很不喜欢，我就总觉得说路过的时候会磕到。大家能够理解我吗？就是你在开衣柜门也好，或者干嘛也好，有那个把手确实还挺方便的，但是我总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时不时他就会走路的时候咚叽啊给我磕上一下子，然后不小心拐弯的时候咚叽给我肘上一下子，就老是会有这种错觉，老是会有这种担忧，所以我就特别特别不想要那个把手。但是呢，好漂亮，现在市面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反弹器啊，就是你这么一摁啊，它自己一反弹，咚就开了啊，是一个很好的玩意儿，对吧？没错啊。但是俺们家里呢也有，俺们家那反弹器呢，就经常就是关门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下开不开，两下啊开不开啊，好三下啊开开了，然后你关门的时候咚它又开了，你关门的时候它还开，也不知道是我们家的五金件买的不好还是咋的，反正这种问题反正都被我碰见了。然后呢，我就跟我的那个

装修的这个设计师去聊，我说我不想要这个门把手，然后呢你就帮我做成那种暗槽的那种小拉槽，直接手伸进去给它拉开的那种就可以了。结果师傅跟我说啊，宝贝，咱们家买的这个柜子的那个木板，那个木板上面是有那个装饰的，那个装饰的话咱们就是做不了这种槽的门。没招了，各位，没招了，彻底没招了。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啊，从最一开始我在这个装修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期待值拉到100%的人。我就会觉得这个我要这个，那个我要那个，这个我要这个，我想要一个 L 型的衣柜，我想要里面放很多的杂物，然后呢我想要一个这种中古风的一个小柜子，然后我想要这种里面有一个灯带，然后把东西都藏起来的同时还有一部分展示。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啊，我想要这个家里面那个吊灯啊，一定是那种非常的有风扇啊，但是同时呢就是还是一个灯的那种啊，各种想法。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后续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在让步，就跟你的心里的预期不断的在拉开距离，然后拉开距离的这个过程呢，你还是那种好吧，就是很无奈但是接受，不容反驳的在拉开距离。反正装修这事儿啊，我这起个号吧，要不装修这事我真能起个号，我真是觉得啊，就起个抖音号，大家一起来吐槽一下你家装修那些让你觉得避坑避坑避坑的事儿啊。我现在觉得装修这事儿啊，最大的雷点在哪呢？就是我们最应该避的坑就是不要装修。但凡家里有个能给你操心的人啊，你就把那些事儿都交给那操心的人，然后紧接着干啥呢？紧接着就是人家装成啥样咱闭嘴。你有啥想法没有啊？你有啥这个要求没有啊？我的要求就是有个家，有个房子，有个屋子，有个柜子，嗯，有个电视机，能让我坐，能让我睡，能让我躺，能让我用， OK， 结束。再来关注啊，杨小胖说这个汽车和抖音同时听啊有延迟，对，没错啊，我们这个抖音当中啊会比这个汽车里头快大概4到5秒钟，抖音延迟是5秒，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电台直播的这个延迟呢是8秒，大概会有个2-3秒钟的一个这个重音儿。也就是说你要是抖音和我们的一个电台同时听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高敏刚说完这句话啊，就是高敏刚说完这句话之后，抖音这边同时也那边也在播放了一遍啊，播放了一遍啊。然后此时此刻啊，正在走进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赶紧点个关注啊，各位朋友们啊，因为我们听见临汾呢目前呢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而且听见临汾近期也正在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你像跟大家去解释，上周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一场无厘头大赛，这个无厘头大赛呢就是报名费没有，然后报名的门槛没有，来了现场就给大家99元的一个面膜，燕窝面膜的伴手礼。除此之外呢，优胜者呢还给大家准备到了最高是899元的一个燕窝大礼盒。哎妈，我跟你讲，可诱人了，可稀罕了。那燕窝一打开，一小罐一小罐，你平常卖40-50的一小盒，然后呢，人家就放在一个小漂亮小香箱里，第一名 No.1 直接全部都送给你，老贵了，各位姊妹儿，你赶紧给我点个关注，下次我们办这种活动的时候还叫你啊。关键是我们这活动，也就是说你自己过来就是白捡，就是纯白捡啊，你不需要付出任何，你需要付出一下你个人，你自己个儿。你说我们家是小不点能去吗？能，来来来，但凡来了咱都给大家安排那个小礼物啊，赶紧点个关注各位朋友们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这种白捡礼物的机会不多啊。最近在临汾啊，你会发现各个商场都在举办这种奇奇怪怪比赛，切糕啊，吃瓜呀，还有这种睡觉的比赛呀等等啊，包括无厘头大赛，也是希望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繁忙的生活当中能够找到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乐趣和快乐。各位啊，关注主播不迷路说的这句话啊，说到咱直播间真的是一丁点都没有毛病，一丁点都没错啊，只要你关注了听见临汾，下次啊报名的时候您麻溜一点，手速快一点，把自己的这叫什么，把自己这个姓名啊，还有这个00号呀啊，第一时间就发送给我们，如此一来，各位啊，那礼物就有你的啊。然后追望者说买件英格兰吧，英格兰这个可以啊，因为我不太看好他家，这是能说的吗？高敏截止到目前为止啊，世界杯主题专栏，高敏穿谁谁回家，现在整的我现在衣服

连个别说是什么这个图案了，你看纯色的、白色的我都不敢穿啊，蓝色的我也不敢穿，我生怕那个颜色跟人家国家撞了，沾点晦气啊。然后杨小胖说这个墙壁冲金找平，这个没有，因为我们家是这个直接把这个环节啊，这个环节给删掉啊，这个环节是之前已经进行过的了，目前的话就是进入到了就是家里这个打柜子呀、钉木板呐、柜子的设计图呀，还有我们家这个窗帘盒呀、榻榻米呀，就是进入到这属于硬装的后半部分还是软装的前半程呀。就是在水电已经走好的前提之下啊，然后呢才开始进行的这个加工。但是啊，我甚至都不敢想，如果是让我这个走水电啊，然后墙面找平啊之类的，让我在这个环节，我一定会把我们家打上不下30个，不对，30个说少了，40个插座口给我留出来啊。沙发那儿一左一右最起码得俩吧，中间得放一个吧，电视墙后头是不是得放上一排呢，厨房里是不是得放上一排呢，卧室是不是得多留几个地方以防后续你要这个换一下这个床的位置呢。一个要是说走水电的话，哎妈呀，那岂不是就更烦了吗各位。

0: 当然也再次提醒一下，在稍后的半点广整点广告过后啊，我们会正式进入到今天为世界杯喝彩的世界杯专栏。此时此刻还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来聊一聊球赛那些事儿，来聊一聊啊这个刚刚啊新鲜出炉的我们世界杯的四强球队，也来跟大家预测一下，大家会觉得哪支球队会有冲击这个大力神杯的这个概率会比较大呢？我们这个阿根廷队啊，去年的这个 number one 啊，去年的冠军之主啊，今年能否再次续写传奇呢？我个人今年觉得他应该能冲进二分之一啊，但是冠军的话有点悬吧。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